古今中外都在所不免。而朋党之害在历史上常常见到，而在我们现前社会，所谓的帮派啊，这个戒党淫私，一般人所说的黑社会，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他之所以能够诱惑人，是以名利，是以权势，古时候的人从小啊受过圣贤教育，明了是非邪正，明了善恶真妄，所以处事待人接物都能够以理性而不至于滥用感情。现代社会的青少年问题严重了，家庭里面没有人教他，学校也没有人教他，而社会上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严重啊，说为什么这个少年犯罪这么多，比例年年增长啊，这是一桩非常可怕恐怖的一桩事情。从这个事实我们才能够理解到古圣先贤为什么那样重视儿童教育啊，为什么那么样重视防微杜渐，才知道这个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基础奠定在儿童教育。父母、老师、社会大众也都能给儿童做一个好榜样。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教育是整体的，不是局部的。中国谚语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做人呢，永远在接受教育
不是说青少年学校毕业了，这个教育就结束了，不是的，永远在接受。那么现代的社会，教育说起来很普及，比中国过去旧社会教育那是要发达的太多太多了。我们在每个地区看到学校林立，小学、中学、大学。照理说起来，我们现在社会要比古代突飞猛进，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环境，细细思维，远不如古人。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古时候人的生活，我们可以说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啊，真善美慧确实有啊，过的是人的生活。现在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我们现在讲的是，现在过的是机械的生活。每天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工作，机械式的。人与人之间的情爱非常薄，甚至于已经看不见了。今天社会人与人的结合厉害，有利暂时结合，没有利了立刻就分解了。情义没有了，不要说道义了，情义都没有了。这个里面最明显的夫妻，古时候没有听说离婚的。你们读古书什么时候听说有离婚的？那离婚那是奇耻大辱啊，哪有这种事情啊？可是今天的社会，你们看离婚率多高啊，这是显示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情跟爱没有了。他为什么结合呢？厉害。当大家利益共同的时候结合了。到利益分歧的时候马上就分手了。所以
这个帮派在现在就非常普遍了。啊，我们现在学佛跟社会接触很少，啊，我们的生活圈子很小。啊，外面一些事情我们知道的不多，偶尔听说。啊，尤其我们很少看报纸。啊，也不看电视。啊，这是不错了，对修学来讲心地比较清净。啊，每一天过的日子天下太平。那问我什么事不都没有，这世界很太平，很安静。啊，可是，如果看看报纸啊，看看电视啊，这是世界大乱了，不是太平之事啊。帮派非常不幸的。连佛门里面都有帮派，啊，哪些跟哪些是一党的，啊，一个道场，如果这个道场大了，人多了，里面就分很多小派系。啊，曾经有人告诉我，啊，他说某一个寺庙道场里面，我们从表面上看挺兴旺的，啊，注重有几百人，香火鼎盛。别人告诉我，这个里面呢，至少有十个党派。啊，我听了的时候叹一口气，我相信，啊，因为这种道场我曾经见过，啊，党派林立，现在暂时能够维持，是因为大家有共同利益。如果利益分配不均呢，这个党派就决裂了，就产生斗争了，就变成祸害了。啊，在佛法里面，这叫破和获胜。啊，他们真有胆子、胆量啊！破和获胜，释迦牟尼佛说，果报在阿鼻地狱。啊，所以这个营私结党之事，啊，在现在学校里学生有，啊，社会几乎各个行业里都有，啊，乃至于政治里面也在所不免，啊，现在在宗教里头，啊，不止佛教，几乎每一个宗教都有，社会如何能够安定？世界怎么能够和平？啊，从这个现象，我们细心去观察，啊，世间有些人说世界末日，我们想想，可不可能呢？很有可能呢，啊，这个社会上也爆发治世仁人，啊，我们常常参加多元文化活动，
啊，许多宗教领袖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也都很坦白地承认，我这个宗教里面，我这个道场里面，啊，人事有不少矛盾存在。啊，去年我在雪莉开会，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就很坦白地告诉我，啊，所以他怀疑我们宗教之中与宗教之间如何能够团结。啊，我告诉他，这是个教育问题。但是教育是长时间的，不是短时间的。教育必须有一批人真正觉悟了。我们要想想啊，古时候这些大德，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与五比丘讲经说法起家了。

啊，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之后，回到家乡办学。啊，这些都是大圣大贤。经过多少时间，对社会才产生影响？我们要能体会，啊，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现象跟佛陀的时代比，跟孔老夫子当年比，差距太大太大了，啊，那个时候人们虽然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诲，一般呢心地善良啊，容易教化，啊，现前社会，啊，我们看今天社会教的是什么？所以过去方东美先生在世，谈到电视，他就摇头啊。他说这个东西会灭亡一个国家了，会毁掉一个社会。啊，电视什么？电视是教育。啊，教人什么？这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啊。方先生讲，美国将来亡国，第一个因素就是电视。啊，你看小孩，小孩一出生，眼睛就盯着电视，天天跟电视学习。啊，而电视里面所演的，杀盗淫妄，所以今天美国的这个青少年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死在枪下啊，他们统计的数字每一天有几十个人，青少年每一天呢有几十人呢

这方先生说得好，这个东西是工具，工具没有罪，没有罪也。啊，完全看用工具的人。啊，当年他警告台湾政府官员。啊，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果走向美国这个路子，台湾的前途不堪设想啊。啊，他虽然说话说了几次，啊，谁听他的呢？谁重视他这个谈话呢？啊，所以今天社会的乱象，我们要晓得他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社会上会有这些淫肆戒党，啊，都是图眼前的利益，不知道后果的厉害，啊，所以今天人佛法里面常讲的可怜悯者，愚痴啊，真的是愚痴。我们听了不服气，不相信，不但没有能力辨别正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善恶，连利害都没有能力辨别，这不是愚痴到极处吗？我们很幸运，啊，得人生闻佛法，啊，遇到善知识。真妄是非难，纵然我们不能够辨别，啊，但是善恶利害呀，我们懂得一点呢，啊。啊，这才知道趋吉避凶。啊，我们生在乱世，乱世有机缘，我们去帮助别人。啊，古人所讲兼善天下了，没有机缘呢，要懂得独善其身。啊，所以古人里面有很多好榜样啊，隐居在山林里面，啊，一生过着苦行羞耻的生活，啊，他也能得到圆满成就。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凡是这个妄诸朋党这一类的，都是被眼前名闻利养啊所蒙蔽，啊，所以修道的人不仅是修道，古时候读书的人都甘心过贫困的生活，这是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的。人家为什么

他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智慧。啊，为什么他甘心过这个清贫的生活？这里头有大道理在呀。啊，你看看孔夫子赞叹颜回，颜回是夫子学生当中最优秀的，也是最贫困的。啊，物质生活虽然贫困，精神生活充沛。啊，我们今天只知道在物质生活里面去求乐趣，而完全疏忽了精神生活，这是我们的大病啊！啊，你们看到我们带来这个录像带，啊，许哲这个老修女，101岁。他的物质生活清贫啊，精神生活充沛啊。啊，今天早晨我看林居士带来的报纸，里面有一页，这个标题很大，109岁的啊，一个少，这个少峰划这个划渡船的。109岁，现在还在划渡船。啊，那个身体绝不比许哲差了，还在划渡船呢。一生过得清贫生活，这些人，他懂得安贫乐道。每一个宗教讲这个修持，都要舍弃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基督教、天主教里面赞叹神品，啊，神仙决定是一无所有，他才是神仙。那佛菩萨也是一无所有，三一一波神品啊。啊，你真正能够放下万缘，你才能够过高尚的精神生活。啊，就像孔老夫子赞叹颜回，一旦是一瓢饮，这种生活在别人的时候是不堪其忧啊，可是回也不敢前落啊。啊，颜回的生活非常愉快，非常快乐。啊，落在明理。啊，宇宙人生的真相他明了。因果报应的这个事实他透彻。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他怎么不落 啊？凡夫担着眼前的名闻利养，前途一片黑暗，他不知道 啊。所以这个朋党之害，我们要懂得啊，决定不做这些事情。啊，不受这些诱惑。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汪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

0: 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的，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

0: 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也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十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啊，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美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美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那这个习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

0: 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三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树仙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它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 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啊，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劣下取功，残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节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

作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诱小

而已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
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

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文言，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

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那么末法呢？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所以我们来读诵不管怎么样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也刚好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我们每次来读不要急着把它读完不要读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赶快读一读这个时候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就不能去领会这个经书的义理的你的领悟就达不到了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总是念了一遍总是有欣喜但是这个效果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我放假一个星期回到部队那班长就说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心没有收回来做个收心操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他智慧才开他在研究室里面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他才能深入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戒定跟筛选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心平气和。

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

0: 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 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

0: 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

0: 后勤、田园、卫生、健身或教育、爱国爱教、严持纪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三十五个条件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田总秉承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困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生活人间奇迹。田中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中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家爷爷，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

0: 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 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了。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
3: 啊、
4: 哦。

0: 那说你几岁呀？
1: 我是五岁要犯事儿。
2: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0: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0: 20岁。
1: 嗯。
0: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0: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是不是？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0: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0: 不要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

0: 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时候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元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一问的多。
2: 连
1: 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3: 了。
2: 太冷了，太冷了。
1: 搁那开庭里了。搁当院儿啊，说个病，那个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有，臭人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谁？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你可不认识人儿，他住个谁人屋？住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人，这这边谁？长出了一口气，
2: 自
1: 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

0: 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仙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非常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能行。
2: 是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玩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财务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我发现了。
2: 几把子？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 学道当知。

0: 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 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1: 是
2: 徒弟徒孙都算上的，
1: 老
2: 师
1: 也是。
3: 你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要好好念佛。
2: 阿弥陀佛。
1: 要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
1: 几多
5: 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了值，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

0: 现在也不是费用给你，奖金大概是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是，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啥说。不叫你指手画
1: 脚。
2: 不要指手画脚。
0: 自己说，
1: 自己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声和，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 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

0: 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

0: 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谁
2: 家
1: 都说
2: 的，
1: 不咋硬实啊，不咋硬实，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样式，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命理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 弘一大师曾有寄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昆老和尚，尊敬的代解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见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 于师教。

0: 道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先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次我们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我们请看啊经文啊。若优婆塞时闻而言不闻，

实见而言不见，已有而言无，无而言有，如是等妄语，皆犯可悔。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也将这一段呢，藕益祖师的签，更有两舌二口其语，并皆犯罪。但不思戒，故云可悔。非谓无性罪也。我们上次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也引用了《佛说十三业道经》啊，来补充说明啊，这个两舌二口其语，两舌二口其语。造的这个业呢，也是属于犯了妄语戒啊，因此我们受五戒。看到这个第四条戒啊，这个不妄语这一条戒啊，只有一条。那么十三业道经呢，讲了四条，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十善业道呢，讲了四条。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说明呢，这个两舌恶口绮语啊，也包括在妄语戒里面。啊，如果犯了两舌恶口绮语呢，也是属于犯的妄语的戒。主要呢，给我们说明这一点。但是呢，犯了两舌二口绮语没有失掉戒体啊，就是受了这个五戒的戒体没有丧失掉，故云可悔。啊，可悔就是可以忏悔。那么这个忏悔呢，属于做法忏，啊，做法忏呢，就是发怒忏悔，啊，在佛前发怒忏悔，在师长前，啊，那么在同修前，啊，这个发怒忏悔，那么这个属于做法忏。那么这里五戒呢，讲不可悔呢，主要是讲犯了不可悔罪，就是不可以用做法来忏悔啊，用做法忏呢，这个罪呢忏不掉啊，因此呢丧失了戒体。必须呀，用这个取向忏。啊，无声忏，啊，这个在大乘经典里面的，啊，这个忏呢，忏到见到好相，这个罪呢才消除。因此呢，这个地方啊，我们再重复，啊，来给诸位同学说明啊，这个五戒相经讲不可悔，就是不可以用做法忏悔。那么这个是就受戒啊，你受了戒，得了这个戒如果犯的严重，就不可悔。不可悔就是你得到这个戒呢，又失掉这个戒体了啊，叫失戒。失就是丧失掉了啊，你受戒呢，得这个五戒啊，现在呢，其中犯任何一条了，犯了不可悔，那么这个戒体啊就丧失了。那么不失戒呢，就是犯戒，但是呢可以忏悔啊，还没有达到不可悔，这个戒体没有丧失啊，但是要忏悔是可以接受忏悔啊。非谓无性罪也啊，
那么这个性助

对呢，我们再重复的啊，跟大家说明啊，这个性罪就是这个戒呢本身，你犯了，它就是有罪的，啊，就是它本身这个性质就是有罪的，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只要犯了就有罪。啊，因为它本身性质呢是恶的，啊，不是善的，啊，因此呢，你不受戒，你犯了妄语，你还是有罪啊，啊，杀盗淫妄啊，这四条都是性罪，啊，就是它本身性质呢就是恶，就是不善的，啊，不管任何人你造了都有罪。啊，不管你有没有信仰，啊，你学不学佛或者信仰哪个宗教，都一样。啊，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啊，这个杀盗淫妄四条，只要犯了都有罪。啊，那么罪的轻重呢？啊，就是根据犯的情节来判断。因此，我们受了戒，那么本身呢，如果犯了这个戒，这个性罪本来就有了啊。那么，如果受戒的人呢，他再加一个犯戒罪，就是等于两重的罪过。那么，我们这个五戒相经讲的呢？都是就这个犯戒啊这个方面来讲的因此祖师在此地呢，特别再给我们提醒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理解到啊，这个受了五戒呢，不妄语这条戒。它涵盖了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涵盖了这四条，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不能以为啊，这个五戒它只有不妄语嘛，那么我们两舌、恶口、绮语呢，应该没有犯戒，啊，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提醒，啊，你造了两舌、恶口、绮语呢？一样啊，是犯了妄语的这个戒啊，但是呢，可以忏悔。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发心欲妄语，未言者，犯下可悔，千眼方便也。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发心欲妄语，未言者。就是发心呢，起心动念呐、啊，心里想要打个妄语去骗人啊，有这个动机了啊，但是这个话呢没讲出来啊，话呢没有出口，没有讲出来。那么没有讲出来呢，发起这个心想要造一个妄语去骗人呐、啊，去欺骗人，那么这样啊就有。醉了，啊，犯了，犯就是犯戒，啊，犯了这个下可悔罪，啊，这个罪呢是比较轻了，啊，但是呢还是犯了戒，啊，这个圈里面给我们讲远方便也，啊，远就是距离呢。造这个妄语的罪啊，啊，犯了这个妄语的戒距离还比较远啊，所以称眼方便啊，因为只有心里动这个念头要打妄语啊，但是没有讲出来啊，没有说出口啊，这个别人呢啊还没有受骗。
但是自己有这个心呐、啊，就已经有犯了这个戒了。那么这个叫眼方便，啊，是犯下可悔，就是是可以忏悔。那么这个忏悔呢，最重要的就是改过，啊，不能妄语啊，要改过来啊，就是下可悔啊，就是你起心动念呢，要打妄语去骗人啊，这个念头都不可以起。啊、那么这个呢是真正的忏悔、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常常犯呢就要常常忏悔、啊、不断的犯呢就不断的要改、啊、不断的要调整过来、啊、这个是我们受了戒啊，帮助我们改正这些错误的一个真上缘。下面讲言而不尽意者，犯中可悔。签里面讲，或误说，或说不了了，仅明尽方便也。这一段呢，这个言不尽意者，这个是打妄语啊，他已经说出来了。啊、心里有这个念头要打妄语去骗人，话也说出来了，但是呢他话说出来呢他说错了、啊、他说错了、啊、或者呢说不了了、啊、这个误说啊，这个签里面给我们讲，或误说啊，就是本来呢啊要打妄语啊，啊骗别人呢、啊，说自己证得四果，啊心里呢是想要给别人讲啊，他证得四果罗汉了、啊，但是呢话讲出来呢讲错了，讲成三果，啊这个就是误说了。说不了了呢，就是自己说话呢，这个话没有说清楚，讲不清楚，啊，或者呢，这他这个话讲了呢，对方呢，他不了解你的意思，啊，他并不了解你的意思，啊，比如说要去骗一个没有学佛的人啊，说自己是证了四果罗汉了。那个没有学佛的人，他还懂得什么叫罗汉啊？那什么叫四果啊？什么叫三果啊？他根本就不能理解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说不了了啊。另外呢，就是自己话呢也没说清楚啊，对方听了呢，他也不明了啊。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言。不尽力啊，这个言而不尽力啊，他这个妄言啊，没有尽到呢他本来的意思啊，也没有达到呢他的目的啊。言不尽力就是本来他想要去骗人了、啊、那没有达到呢他这个意愿啊，他话讲出来呢并没有达到他的意愿、啊、那别人呢也听不清楚、啊、但是这样呢也是犯了戒了、啊、有这个动机骗人、啊、话也讲出口了、啊、但是这个话呢他是讲错误了啊，讲的别人不了解，那么这样呢是犯中可悔。那么这个中罪就是比下罪呢要严重了。啊，前面讲这个下罪呢，

他有这个心，但是没有说出口，啊，那个叫远方便，有这个动机了，啊，那个罪比较轻。那么这个中可伪就是有这个心要骗人，话也讲出口了，但是呢，讲了人家听不明了，啊，对方啊并没有受骗。那么这个叫做近方便，啊，这个已经接近了。这个近呢，就是接近这个不可悔了，啊，如果对方呢，他听明白了，他受骗了，那就构成不可悔罪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向人自言得道者，便犯不可悔。那么这个是第三种情况啊，若向别人呢，啊，说自己呢已经得到了正果了啊，那这个得到正果呢，从这个小乘须陀洹啊到佛果地啊，那么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只要呢向人家说自己是得到正果，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犯不可悔，就是做法忏呢，啊，是不可以忏悔的，不接受忏悔的，那么这个戒体呢就丧失掉了。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若狂若心乱，不觉与之无犯。那么这段经文是开眼啊，开眼。这个狂啊，就是精神不正常、狂乱啊，神经病啊，或者呢，他自己心很乱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这个精神崩溃的啊，那个讲话呢语无伦次，这个不觉语直啊，就是讲话语无伦次啊，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话啊。那么当然他不是存心要去骗人啊，就是这个人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之下，啊，那么另外呢，现在呢还有很多呢啊，像被附体的啊，那个他自己控制不了的啊，也都包括在这一类里面啊，不是他自己故意的。那么像这样呢啊，如果他讲了啊，他是什么仙啦、什么佛啦、什么菩萨啦啊，那这个人不正常啊，讲这个话呢，啊，别人呢也不会去听他的，啊，那么这样呢，啊，没有犯戒，啊，如果受了五戒的这个优婆塞呢，他在狂啊或者心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打了这个妄语，啊，那么这个是无犯。那么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啊啊，他也引用这个楞严经的有关，啊，这个大妄语的经文，那这个也很重要，好，我们也把这个经文，啊，念一念。楞严经，啊，卷六云：若大妄语即三摩地不得清净，曾爱见魔，施如来种。所谓未得、未得、未证、言证，或求世间尊胜第一，为前人言：我今已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道，辟之佛圣，十地地前。

诸位菩萨，求彼礼忏，贪其供养，是一类颠加。这个颠加就是极恶，毕竟无涅槃性，消灭佛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佛即世人，永引善根，无复知见，成三苦海，不成三昧。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就是引用《楞严经》第六卷，啊，就是我们修行人呐、啊，如果犯了大妄语，啊，那么要得三摩地就不能清净了，啊，就会着魔了，成爱见魔，失如来种。这里经文呢、啊，具体给我们讲出来。未得，还没有得到，说得到了；还没有正果，他说正果了。那为什么会打这个大妄语呢？目的啊，就是求世间尊胜第一，啊，求世间人啊对他的尊敬。啊，这个圣呢，啊，就有想超过别人啊那个念头了，啊，比别人强。那么为前人言啊，对当前的人来讲啊，说我已经得须陀洹果了啊，或者证阿罗汉了、辟支佛了啊，或者证菩萨了。啊，诸位菩萨啊，十地地前啊，那现在呢，也有人说他是佛再来的了。那目的呢，就是求彼礼忏，贪其供养啊，就是他说他已经得到了，他是圣人啊，你们大家呢啊，要来我这里呀、啊、礼拜忏悔，那大家呢就去皈依供养。他的目的呀、啊，无非是求名闻利养。那么佛呢就说了，是一颠加消灭佛种。那这样呢是灭自己的佛种啊，但不是灭别人的佛种啊，自己呢不能成就。如人以刀断多罗木啊，佛即世人永引善根，无复知见。成三苦海，不成三昧，啊，那么佛呢，就意句了啊，这个句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意言了，啊，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那么这个人呐、啊，这个永远呐、啊、是损害他的善根，啊，无复之见啊，没有正知正见。那将来呢，就要沉沦到三苦海啊！这个三苦海啊，是三恶道啊，要堕落恶道了啊！不成三昧啊，这个三昧不能成就。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啊，我们接着再念下去：我灭度后，次诸菩萨及阿罗汉，应生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行，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犯，与其同室，称赞佛圣，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谢佛密因。轻言默学，唯除命中应有一父，因何世人祸乱众生，成大妄语，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后复断除诸大妄语，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慧。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经文。

啊，佛就给我们说出来了。啊，现在有很多人啊，自称他是什么佛啦、啊，什么菩萨、什么罗汉啦，那讲了呢，他又不走，那不走留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呢？啊，让人家供养啊。那么这个讲了，他是什么啊？菩萨、罗汉啦、他自己说出他的身份了。他还留在这个世间呢，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来对照了，那肯定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真的是怎么样呢？真的他说出来他就走了，那么他没走呢，他肯定不会泄露他的身份。你不知道他的身份，啊，他就坐在你旁边呢，你也不认识他。那么，佛灭度后呢，赐诸菩萨及阿罗汉。佛赐就是佛命令了，啊，交代这个诸大菩萨这些大阿罗汉，应身呐，就是应化身，变化应化，应身就是跟我们人一样了，啊，找一户人家去投胎的，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啊，当年在印度。啊，他有父母，有妻子，有儿子。那么这个身叫应身。那化身呢，是无中生有，啊，他突然出现的，啊，后来不见了，也不知道他去哪里，那个叫化身。所以应化身。那么特别在我们现在末法之中呢？这个菩萨跟罗汉呢，根据这段经文来看呢，非常多，做种种形，就是各种形态，各种这个身份，度诸轮转，就是来度众生的，啊，或做沙门，啊，沙门就是出家人。啊，比丘、比丘尼啊，沙弥、沙弥尼啊，这个出家人呢，有菩萨、罗汉、示现啊，白衣居士就在家居士，在家学佛的啊，还有人王啊，做国王啦，做总统的啊，做主席的啊，宰官啊，就是做总理的啊，做大官的啊，还有童男童女。不结婚的啊，那么这个现这个我们社会上啊，各行各业各种身份的都有活菩萨示现在里面，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犯啊，那么连那个造恶业的啊，淫女寡妇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啊，这个造恶业的，啊，在华严经讲啊，这个有三位菩萨代表贪嗔痴的，啊，那么这个有示现啊，还有奸偷干偷盗的，干偷盗集团的，图就是。啊，这个杀生业的，造杀生业的，啊，贩就是贩卖，啊，这个杀盗淫妄，那么以这个来作为呢谋生的行业的，那么这些负面的行业呢，不好的行业啊，在末法时期就特别多了。那么佛呢，交代这个菩萨大阿罗汉呐，也示现跟他们一样，啊，他干哪一行就跟着他去干哪一行，跟他同事。那么跟他同事呢，主要是帮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啊，回头，帮助他们回头。帮助回头呢，你没有跟他同事，你帮不了他，要跟他一样，干同样的事情。

啊，那么目的呢，就是干什么呢？跟他同事呢，称赞佛圣。啊，虽然跟他们同样造这个恶业呢，但是呢，常常称赞这个佛法。啊，比如说呢，干这个不好的行业的人啊，

0: 这样的人呢，
1: 可能就是菩萨罗汉去示现的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恶人呐、啊，我们敬老教授常常跟我们讲啊，都一律恭敬就对了。啊，也不能看到呢，他造恶业呢，我们对他就不恭敬，啊，这样是不对的。啊，可能他是活菩萨去示现的。啊，我们肉眼凡夫的，没有神通，我们不认识。啊，所以有一年呢，这个在20年前呢，我在台湾这个台北看守所。那个时候，大成精舍岳崇辉岳居士呢，他在里面，办一个弘扬佛法这个讲座，啊，他们大成精舍办，那请我一个礼拜去讲一次，啊，跟这些监狱里面的人呐，啊，跟他们结结缘，啊，那有一次呢，我到那个。里面那个工厂啊，最比较轻的地方啊，去讲。讲完之后呢，那个警察就给我讲啊，他说，那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些人啊，他们很无聊，啊，那希望啊，我去给他们这个说说法，啊，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可以啊，啊，既然早上来了，这个时间啊也没有差那么一点点，那么他就带我到另外一个牢房去了啊。那么那个牢房呢，跟一般那个重刑犯的牢房又不一样啊。那个重刑犯的牢房就是手镣脚铐的啊，一间有关个两个人以上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人一间，也没有手镣脚铐。所以这个地方还不错嘛。好，然后这个就有一个年轻人啊，他说他能不能出家呀？我说现在你在这个地方怎么出家呢？这照佛戒律来讲也不允许啊。我说新出家比较重要了。那么一个大概是中年人啊，大概40几岁啊，人很壮啊，长满了胡子。那么我拿一些小佛卡啊，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就跟他们结缘啊。那个长胡子的呢，他就这个挑地藏菩萨啊。我说你为什么不挑阿弥陀佛呢？为什么要挑地藏菩萨呢？他说我杀死了4个人，我不到地狱去哪里呢？啊，那么那个人这样给我讲，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人啊被判死刑的。啊，他说我不去地狱找地藏菩萨，去找谁？所以他那个小佛卡呀，他就给我拿那个地藏菩萨。那么我想他一定会见到地藏菩萨啊，因为他心里想见地藏菩萨嘛，地藏菩萨就会。啊，化一个身去帮助他了。那么另外，我就问那个年轻人，我说：“那你们怎么在这个地方啊？你们都，我也不好意思说，你们都快被判死，快死了啊，预知时至了。那你们怎么有机会学佛呢？你们在外面肯定没有学佛嘛，才干这个事情嘛。啊，他们是说。”被抓进来的时候才学佛的，啊，那是我说是那谁介绍你们学佛？是不是法师啊、大德来讲经啊？那不是啊，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啊叫游龙家，啊，三点水游泳的泳，啊，那么他以前是抢银行，啊，带枪带刀去抢银行的，啊，被抓到了。那个人已经被枪毙了，他说是那一个人呢介绍他们学佛的。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啊，

我说那个人可能就是《楞严经》这里讲的啊，肩头涂饭啊，这个什么菩萨罗汉去示现的啊。那从这个例子呢，我再跟这个《楞严经》这个这段经文对照啊，哦，这个那个被抓进去的呢，我一个也不敢用轻视的眼光去看了。那说不定他是什么菩萨罗汉示现的啊？那个我们也不知道啊。啊，那真的是这样啊！你看呢，这个都有菩萨罗汉示现，特别在末法啊，这个经文讲末法，众生越苦难的时候呢，菩萨罗汉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就越多。他的视线的身份呢，他不会让我们认识他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可能旁边坐一个就是什么罗汉来的啊，菩萨来的啊，所以我们要恭敬啊，就没错了啊。但是那个罗汉菩萨视线呢，一定不会让我们看出来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是度众生啊，活在这个经有。有这么说了啊，那的确有很多菩萨罗汉啊，但是呢，他自己不会说，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谢佛密因啊，轻言默行，就是菩萨罗汉呢，示现在这个世间跟众生一样啊，有示现正面的，有示现反面的，终就是始终了，他自己绝对不会说。我就是什么菩萨啊！我真的是罗汉。他这些真菩萨、真罗汉呐，他绝对不会说的。啊，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讲啊，"真人不露相"啊，就是这个经文讲的啊，他绝对不会承认他是什么。纵然别人说他什么菩萨，他也绝对不会承认的，所以他不会泄露自己的身份，谢佛密因呐、啊，这都佛呢，这个秘密交代了、啊，这个不能泄露的啊，不能轻言默许啊，轻言就随便给这个默许的人讲啊，初学的人讲。那么只有一个情况啊，唯除命中应有一物。就是命中，就是他快往生了，他要走了。啊，因有余，就私下呢有事情交代。啊，除了这个情况啊，但是呢，交代完他就走了，你再也找不到他了。啊，像这个我们近代净宗十三祖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应身来的，应身到我们中国。啊，有一个高中生呢，去梦到观音菩萨给他讲，啊，赶快去拜大势至菩萨，他快要往生了。啊，他说大势至菩萨在哪里啊？就是这个印光祖师。啊，然后这个学生呢，就跟他的父母讲，去找这个印光祖师啊，说他是大势至菩萨。啊，那当场啊被印祖骂了，啊，叫他绝对不可以再讲。啊，再讲以后呢，永远不要再来见他了。那么这个事情是印祖往生之后呢，那个学生才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啊，就是他绝对不泄露身份。那么这个是演正面的，这叫沙门。那么还有居士啊，白衣居士啊。还有人王宰官，就是各行各业的啊，这是视线正面的啊，反面正面的。所以现在这个青岛啦、唐山这个企业家论坛啦，这个我看呐，可能很多都是什么菩萨罗汉来的啊，所以我们不能看他是在家居士啊，说不定他是什么菩萨罗汉来的啊，因为《楞严经》有这段经文啊，给我们做依据啊。我们真的不能够

不尊重啊。那么，真正的菩萨罗汉应化在这个世间呢，他不轻易泄露身份，啊，一泄露呢，他马上就离开了。那么下面经文讲：云何世人惑乱众生成大妄矣？啊，云何世人说，怎么这个人他迷惑，扰乱众生，啊，自己造成这个大妄矣，将来要堕地狱的，这个罪过是不得了。说如教世人修三摩地，后复断除诸大妄矣，是名如来仙佛世尊。地势决定清净明慧啊，那么这一段呢，是我们修三昧，这个诸大妄语啊，这个是如来仙佛世尊呐、啊，第四种决定清净明慧啊，一定要遵守，一定不可以犯这个大妄语。你没有正果，你不能说你正果了啊。纵然你真正正果了，你也不能随便的，见到人就讲，啊，还去登报纸登广告啊，那个这更不可以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阿难，若不断其大妄语者，如颗人粪为旃檀行，欲求香气，无有是处。我教比丘执心道场，于是威仪一切行中。尚无虚假，云何自称得上人法？譬如穷人妄号帝王，自处诛灭，况复法王，如何忘却？因地不争，果遭依取。求佛菩提，如是其人，欲随成就。若诸比丘心如直旋，一切真实入三摩地，永无魔事。我应世人成就菩萨无上知觉，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佛告诉我们啊，如果不断这个大妄语呢，那你想要成就无有是处啊，好像呢用人粪去做旃檀行。那个粪怎么会有香气呢？啊，这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要直心啊，直心就是没有虚假。啊，那怎么可以自称得上人法呢？啊，这样去骗人呢？啊，譬如穷人妄号帝王。啊，一般的平民百姓啊，他自称他是皇帝国王。那这个就遭殃了啊！自取诛灭啊！在世间法里面呢，你造这个业呢，都要遭祸了。那帝王还是世间的帝王啊，你妄号帝王啊，罪过都很重了啊，何况法王呢？啊，这个怎么可以乱讲呢？啊，所以如何忘却？因地不争，果遭予取。啊，求佛菩提，如是其人，欲随成就。啊，你那个因地不争啊，果报就予取了。啊，那个因不对。啊，那么果呢就不对了。那怎么会成就呢？啊，所以佛呢在这段经文啊告诉我们啊。啊，若诸比丘啊，这个四众弟子啊，都是一样的啊，都要一切真实啊，这样才能入三摩地，永远没有魔事啊。你不守这个戒呢，那就着魔了啊。如果守这个戒呢，佛就给我们印证了啊，那么这个人呢、啊，一定成就无上菩提。那么这样说法呢，就是佛说的啊。如果不是这种说法呢，那都是波旬说，都魔王讲的，不是佛讲的。那么下面呢，啊，这段注解也是引用《楞严经》第六卷啊，我们再把它念下去。

楞严经卷六云：若大妄语及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施如来种。所谓未得未得，未证言证。佛记此人永隐善根，无复之见，成三苦海，不成三昧。那么这一段呢是，刚才呢，前面经文也有。那么这里注解呢，广化老老师也给我们就这段经文做了一个注解，说今时有人为贪名利，自言我是某佛再来，或言某菩萨再来，或言我是大迦摄等。这个在现在呢社会上时有所闻。说薄地凡夫妄称尊胜，佛记世人永隐善根，成三苦海。经文又云我灭度后赐诸菩萨及阿罗汉，应生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行，度诸轮转。就是以各种不同身份或做人王宰官做大官的，做国王的，乃至呢奸偷屠犯，与其同事称赞佛圣，令其入道，绝不自说我是某佛，我是某菩萨，或说我是罗汉，谢佛密因，轻言默学。这个真菩萨真罗汉视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决定他不会说出来。如因缘和合必须说明真相者，说明之后立即言己，那这是真的了。如乾隆王有次问国师永明延寿大师言：传闻设千生斋，必有圣旨应供，果真也？大师答：然也。王遂办千生斋，须留上座，以待圣旨应供。然众生皆互相谦让，无人坐此上座。忽来一位其貌不扬、名不见经传的大耳和尚，大模大样的径自坐于上座，众皆不悦。知客师更上去抓住其耳，拉下三次。斋后，王问延寿大师：“此次有圣人应供佛？”答曰：“有。”坐上座之大耳和尚即定光佛也。王大惊讶，立即摆驾去见大耳和尚，请求开示。和尚曰：“弥陀老实。”又曰：“汝师即阿弥陀佛，你不找他，寻我何为？”言气立即言己。王急急赶回寻延寿大师，刚到方丈寺门前，即闻侍者向大众宣布大师往生。那么这个是讲出这个古时候的公案这个乾隆王问这个国师以前这高僧大德都是被聘请做国师的。那么永明延寿呢，是我们净宗六祖原来参禅的，后来修净土这个以前这个政府都会设千僧斋就是会供斋了，请僧人吃饭那么这个问这个延寿大师呢，这个听说设这个千僧斋必定有圣人来应供，这是真的吗？那么大师回答说：“然也，就是真的。”那这个国王就办千僧斋了，那就留一个位置了就是供斋留一个位置要给这个圣贤坐的。在我们中国佛教道场农历七月份就是供僧的一个月份，很多地方办这个斋僧都会留一个位置还有碗筷。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佛弟子当中呢，有两个弟子还到现在还在我们这个世间，一个是大迦摄。他要等到弥勒佛

弥勒菩萨下生成佛，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交接给他，他才能走。啊，另外一个是被处罚的，啊，好像是宾陀罗鲁婆堕啊，是不是这位尊者啊？这我们念弥陀经呢，天天都念到了。啊，他是被处罚的，啊，他跟外道比赛神通，他赢了。回去给佛报告，啊，以为佛会发一个奖牌给他，啊，结果呢被呵斥了一顿，啊，所有的弟子可以入灭，只有他不可以入灭，啊，那不能入灭呢，他要在末法时期啊，给这个众生种福田，啊，有人办斋僧啊，他要来应供。啊，那他来应供，他肯定不会说：“哎，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交代的那一个啊。”他肯定不会这么说啊。他来了，你也不知道是哪一个，那是真的啊。如果说他是释迦牟尼佛派来，那个肯定是假的。那么这个古时候就有这个斋僧了啊。那么这个国王办这个千僧斋呢，那大家就是众生，大家都不好意思去坐那个大位置嘛。我也坐上去就是圣人活菩萨了，那谁也不敢去坐。啊，这些高僧大德啊，大家互相推让。啊，那忽然呢来了个其貌不扬啊，啊名不见经传的，也没有人认识他的大耳朵的和尚。啊，大概他穿的也不怎么样。啊，穿的也不是很。这个很耀眼的啊，那大模大样，他大家都很客气，他就不客气了啊，他就是坐上去了，那大家看了心里就很不舒服。这些知名的高僧大德，这个像我们现在讲什么佛学会长啊，都不敢坐了。那你这个是何方神圣啊？你这坐上去呢，大家也不好意思说，但心里很不舒服。那么这个支客司去抓他的耳朵，拉三次。他那个耳朵呢，就像那个橡皮筋一样拉了，哎，都很长，哎，他拉了三次拉不下来，啊，因为拉了他要走动嘛，那个耳朵就哎，就像橡皮筋这样，他拉不下来，啊，或者拉了三次拉不下来，只好让他吃啦，啊，那吃饱之后呢，这个国王就问延寿大师了，你今天有没有圣人来应供啊？他说有啊，说哪一个啊？啊，就是做那个上位那个啊，那个大耳朵和尚啊，那个就是定光古佛。哦，这个国王听到呢就很惊讶了，哦，赶快啊，立即摆驾啊，要去见这个大耳和尚，请他开示了。啊，那么被找到了，这大耳和尚被找到了。啊，那么国王啊，跟大家呢就请他要开示啊，哎呀，啊，不认识你老人家呀，啊，那这个定光古佛这个大耳和尚就讲了，弥陀老师，啊，他说你的师父就是阿弥陀佛啊，啊，他多嘴啊，把我的身份说出来了，你们怎么不去找他呢？哎，啊，找我干什么呢？啊，你去找他就好啦，他是阿弥陀佛啊。那讲完他就走了。哦，这个国王说：“这个定光古佛走了，那还有阿弥陀佛啊，赶快回来再找延寿大师。”啊，刚走到门口啊，就听到侍者说：“延寿大师他也往生了。”这是真的。啊，这个视线啊，跟楞严经这一段呐，啊，对照啊，相应，那是真的。所以这个故事表示，真正活菩萨再来啊，说漏身份之后，必须立刻严禧。啊，现代人说完不严禧者，啊，说完了又不死啊，可见其心是贪图名利。啊，明眼人应识破其真伪。啊，明白人呢，应该知道那这是真是假。又真正证阿罗汉者有六神通，如他心通可知无人心念，天眼通可见眼见及障碍物后之事物。

情以此恶通试探之，更何况有神通尚不一定正果也，这个也是真话。那么真正正阿罗汉呢，自然呢、六种神通他就现前了。过去呢，我40年前呢、刚听我们敬老教授讲经，也是讲楞严，在台北市啊，年有念佛团。那么有一个居士呢，他就是说他证阿罗汉果了，那一直要我们老教授给他印证，说他证阿罗汉果，找了好几次，他说他真的是证阿罗汉了。后来我们这个老教授就觉得很困扰啊，一直要他印证他阿罗汉果。他说我是凡夫啊，我怎么给你印证呢？到底你是不是真的证阿罗汉果呢？他也不知道啊。后来就想到经典上佛有讲啊，这个证阿罗汉有神通啊。他说这个经上佛有讲啊，证阿罗汉都有神通啦、那现在在街上走啊，有多少人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那后来我们老教授就跟他讲，那你还没有证阿罗汉果啊，可能你是念佛啊念得啊身心比较清安啊，是这个状态啊，不是正果啊。后来他自己才明白，那么他这个不是故意骗人，他这个叫误会了，误解啊，错认了，他不是故意骗人啊，跟故意骗人呢又不一样。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这个妄语界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还有引用《正法念处经》啊，这个打妄语啊，堕地狱的一些段落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第四品。从品题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经里面所说的这些事，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世界。佛经里面称为南浮提舟，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佛告诉我们，佛法的修学以经为主，这是四义里面教导我们，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这是永恒不变的原则。因为我们看到古德了有一些注解，注的似乎与现代这个科学里面所观察到的不相应。这种情形我们存疑可以，不可以说这个现代科学所讲的是正确的，而佛经所说的是迷信。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观察呢，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许许多多的境界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我们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祖师大德没入这个境界，所说的呢

不一定完全相应，我们可以拿来做参考，也不必去否定它。反正有此一说就好，因为诸位如果看这个注解里面呢，譬如他讲这个《长阿含说》里面，这个月亮为什么有影子？这个影子是阎浮提的树影，这个现在这个接受科学教育的人呢，是绝对会否认的，像这些地方，我们不必争论。如果不能够彻底明了，存疑就可以了。请看经文：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称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分世身形，就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做如是变化。这个佛菩萨度众生呢，所谓是方便有多门，归云无二路啊。这是圆满智慧，高度的技巧所表现出来的，有许许多多设施，不是我们凡夫心思这个观念所能够达到的，所能够理解的。凡事决定不能看眼前，眼前是手段的，一定要看目的。如果目的是纯正的，手段非法也是纯正的，这是高明的。如果目的是邪恶的，手段再善都是邪恶的。这个如同过去父母老师教导子弟一样，有时候骂他，有时候打他，有时候痛责备他，但是那个意思是善的，都是往他向好处去学，后来的结果是好的。如果天天溺爱，一切都随顺着这个子弟的心，娇生惯养，到长大的时候作奸犯科，那这个父母师长啊，那是错误的。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手段手腕呢，那就更高明啊，更特别了。我们在华严经上所看到的像圣热婆罗门、甘露火王伐梭弥多女，用贪嗔痴这个手段好像完全是背道而驰，可是到最后看他的结果呢，都得清凉自在，都能够远离贪嗔痴，证得自信的圆满功德所以他是属于善巧方便的。那么在地藏经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现象比这个华严经呢，这三位菩萨表演的还要殊胜都是用地狱这个恶毒的这些鬼王，那鬼王都是菩萨化身不是真的鬼王真的鬼王怎么能够参加忉利天宫释迦牟尼佛的法会呢我们人道比鬼道还高一层呢高多了，人都不能参加这个

世尊的法会，啊，怎么鬼畜生能参加呢？啊，这个里面，这个鬼王里头有示现的畜生身的，都是大菩萨，都是地藏菩萨一类人物啊。换一句话说，通通都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能够理解佛的教导，真正能够发心，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也发大心。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们自己也就入了地藏菩萨的俱乐部了，也是地藏菩萨一流人物了。地狱是表什么呢？苦难呐、啊！世间所有苦难众生，他们还没有脱苦，还没有能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菩萨愿意留在世间，永远教化众生，不成佛道。啊，其实那个不成佛道，是形式，不是真的。真的地藏菩萨久远劫早就成佛，他的学生成佛都那么多了，那老师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不居佛位，那佛好像是校长啊，他不当校长，永远当教员。啊，学生已经做校长了，老师还在这个学校当教员。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们一定要懂得。那么地藏菩萨对佛，这是表演给我们看，虽然是佛的老师，佛是他的学生，但是今天呢，老师是菩萨地位，学生是佛的地位，一定要表示尊师重道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啊！啊，任何场合当中，我们常常记住，给众生做一个好榜样。现在社会大众，几个人知道孝顺父母？几个人知道尊重师长？啊，师是老师，长是长辈也。我们要提倡啊，我们不做，等谁去做呢？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老法师到这边来访问，或者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拜访其他的这个老法师，我们要明了啊，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他出家的时间比我们久，戒拿比我们高，在坐席上一定要请他坐上座啊。我们虽然是客人，是他的上宾，我们也要把这个上位呀、啊、让给他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尊师重道啊，千万不要人家一让你，你就端端正正坐在这上面，是可以，不是不可以。为什么呢？你今天是客人啊，你今天是主客，是应当的啊。但是我们请他这个上座的时候呢，对于教化众生呢，更为有利呀、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念念为佛法，念念为众生想，这个就对了。

现在一切众生举世之人，大多数贪嗔痴慢与日俱增，三毒增上，就带来举世的灾难。灾难从哪里化解起呢？从人心呢。地藏菩萨在此地不就是给我们做示范吗？今天忉利天宫这一会，忉利天主是主人呢。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都是嘉宾啊。佛称赞菩萨，菩萨恭敬世尊，彼此恭敬呢。为什么呢？为一切众生。这个意思我们要懂，精神、形象我们都要学习。菩萨白佛言，这个白是下对上，敬字。你看说话多谦虚，多恭敬。说我称佛如来威神力故，不说他自己有能力。我今天有这个能力。在无量无边世界里面，分身度化一切众生，两丈佛力加持啊！其实，他不仗佛力加持，他自己也办得到啊。谦虚的话了，恭敬的话了，给我们后学做榜样。我们有能力做到，也深深感激大众力量的加持。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一个法会，无论这个法会大小，要靠大众力量台前台后的，道场里面跟道场外面的这社会大众，他们出钱出力，善意的赞扬，都是神力加持啊。那菩萨明了，所以有一个真诚感恩之心啊，凡夫迷惑不知道啊。佛虽然教导我们，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不觉悟啊。你看，从早到晚，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回向，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两句话念得口熟了，意思懂不懂呢？真的不懂啊！你要真懂了，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护持的人有恩德，赞叹的人有恩德，供养的人有恩德，再跟诸位说，回报的人有恩德，破坏的人有恩德，陷害的人还是有功德。那么这些

倒行逆施的，他的功德在哪里？他的功德叫我们反省啊，叫我们警觉啊。菩萨教化众生，一个从正面，一个从负面呐、啊。正面劝善呐、啊，负面帮助你警觉，帮助你断恶。啊，让你看到恶的这一面，你想到这个不好，那我应该要把恶的因断掉啊。啊，示现种种恶的果报来提醒你，让你觉悟啊。啊，没有这些逆缘，逆增上缘，人就迷惑在顺境当中，不知道觉悟啊。所以往往一个逆境来了，人一下觉悟了，一下就回头了，哪里不是恩德呢？啊，那么《地藏经》里面这一类的事情非常非常之多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啊，就把一切业报众生啊，造业受报啊，这一些苦难的众生啊，特别是指地狱，地狱里头造作的罪业极重，受的苦极深啊，地藏菩萨以大愿力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方法教化，他就用什么方法，极其善巧方便的啊！幕后说，如果不是如来大慈力的加持，皆不能做如是变化啊。那么这些用意、做法。在我们佛家里面讲行法了，啊，修行的方法，都是提醒我们，都是在此地苦口婆心示现教导我们。请看下面经文，这个底下这句经文非常非常重要。我今又蒙佛咐嘱啊，至阿耶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千令度脱。佛在前面把入灭之后这一段时间很长，我们在前面都过了，度化苦难众生的事情，付托给地藏菩萨，以及与会的一切诸大菩萨，以地藏菩萨为主。这个地方几句话是菩萨承担的啊，世尊的嘱咐他依教奉行啊，他承担了。换一句话说，佛不在世，谁代理佛呢？地藏菩萨代理佛啊，一直等底下一尊佛出世。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就能够在虚空法界
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见到的啊，地藏菩萨的化身呢是净虚空变化界，哪个世界要没有佛出世

佛还没有出世的这个当中，代理佛度化众生，通通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值得人尊敬啊！啊，地藏的宏愿，诸佛如来不能不赞叹，不能不佩服。啊，为什么呢？他度的众生是最难度的。佛所度的众生呢，那众生差不多都根熟了，佛出现来度啊，根性没熟啊，依旧在造作一切罪业，极难度的众生，地藏菩萨就度。啊，所以这部经呢，我们要细读，要深思，深解意趣。然后才知道这个经在一切经典里面也是属于根本法轮啊，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阎浮提众生来讲啊，这是我们修学的基本法了。明白这个道理，确实能灭一切罪，能修一切善啊。为什么呢？你真的明了，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你真正通达明了了，这个不容易啊，没有高度的智慧做不到。后面这一句呢更好了，为然世尊愿不有虑，是安慰世尊啊，请你老人家不要顾虑啊。这个末法灭法这么长时间之内最苦的众生，菩萨一肩承担啊，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任务使命啊，他担负起来。请看经文，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未解脱者，性舍无定，恶习皆业，善习皆苦，为善为恶，住境而生，轮转无道，暂无休息，动静成劫，迷惑障难呐！这是世尊告诉地藏菩萨。我们一般习惯上说为地藏菩萨开示啊，实在说呢，菩萨在此地代表我们大众，世尊为菩萨开示，实际上就是为我们开示啊。我们现前是在一个什么样状态之下，佛在此地都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自己说不出来啊。自己迷惑颠倒啊，佛清楚，佛明了点醒我们啊，一切众生未解脱者，解脱两个字我们要懂得，现是对烦恼讲的，烦恼没有解除啊，啊，现在的术语叫解放啊，烦恼没解放啊。

是对生死讲的，六道轮回讲的，你没有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那么这八个字就是指六道里面的众生啊，单说一切众生，那六道之外的四圣法界也是众生啊，也属于有情众生，但是加一个未解脱者，专指六道众生啊。六道众生是什么个状况呢？性是无定的，性是心性，识是分别之处，不定，变化太大了。前念才灭，后念又生，不一定相续啊，常常啊会改变主意啊，这个叫摄性无定啊。不要说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我们的主意拿不定，对自己也拿不定啊。早晨想的事情晚上就要改变了，就变卦了，这是事实啊。所有一切意念当中，佛给我们归纳叫三大类也：善、恶、无忌。这个三大类，善恶造业，无忌是无明啊，也不是好事情啊。那么我们懂的是无忌也造业，无忌造的是什么业呢？糊涂业，无明糊涂嘛，没有智慧嘛啊，恶习即业啊，这造的恶业将来要受恶报的。一个恶念要受一次恶报啊。什么叫一个恶念？一个念头一刹那了，一刹那还说太长了。而人王经上告诉我们，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命，也就是有九百个念头啊。一个念头就要受一次报啊！我们人生在世这几十年当中造多少业，怎么能不受报呢？啊，果报随着你念头的善恶，随着你念头的轻重啊，大小偏远，果报不同啊。善业善习皆果。

这个果是讲善报啊，人天福报啊，啊，佛家讲小果啊，为善为恶逐境而生啊，这是讲一个人为什么会造善，为什么会造恶，遇到缘呢得起现行啊，啊，善恶是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储藏的种子啊，种子吸气永远不会消失的啊，遇到缘它就起现行了，遇到恶缘就把自己恶习气勾引出来了，遇到善缘呢这善的种子就起现行了，自己做不了主，自己不能控制啊，哎，这个一般讲的是你自己没有定力，没有智慧啊。智慧是观察明了，啊，定力呢是不受诱惑，人要到这个境界才不造业，没有这个境界啊，外面境界到底是是是非，是善是恶，你不能辨别清楚啊，你不知道啊，我们是凡夫，我们也不知道，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非常之好，让我们用纯善之心来看人看事看物，这个好，决定得利益了，看到善人好事，这是佛菩萨示现正面教导我们，看到恶人恶事，这是佛菩萨示现提醒我们，我们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看作佛菩萨示现，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才生得起来啊。华严会上善财童子就是如此这般的教导我们，五十三位佛菩萨所示现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啊，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只有这个这样的学习，这个学习给诸位说决定不是勉强自己，哎呀我要一定要这个看法了，本来如是啊，没有丝毫勉强啊，我们在大经上听佛菩萨讲的一些原理原则简单扼要啊，华严所说的事出世间一切诸法唯心所现为时所变，如果我们真正能对这八个字稍有领会就能够悟到啊，华严经上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叫我们

假设你用这个看法，不是啊，是事实真相啊，啊，确确实实除自己之外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全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大权实现，成就我这个凡夫啊。啊，不是说哎，你呀试试看，假设这样子，那错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才接受啊，如来真实教诲。

啊，所以我们见到善好事善人，勉励自己；见到恶人恶事，警策自己，则一切人事物无疑不是善知识，无疑不是佛菩萨。我们在这个境界里面，一生当中才能圆满佛道。自己学成之后，也要示现给别人看。啊，也要给别人做一个好样子。啊，好样子，这个好不是好坏之好，好坏之好是相对的，这个好是好坏两边都舍弃的好，真好啊！啊，所以你可以做正面的示现，也可以做反面的示现。一个目的，令众生觉悟，令众生回头。啊，这叫好样子啊！所以要记住啊，为善为恶，逐境而生。啊，境界为缘呢。觉悟的人跟迷惑的人最大的差别，就是观察境缘不一样啊。运用境缘来助修不相同，觉悟的人他善于观察境缘，利用境缘助长自己的道业。迷惑的人啊，迷在这个境缘里面造业啊。啊，那么这个地方讲未解脱的，未解脱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呢。他为善为恶，这个善恶是相对的。啊，善世间善法，只能得人天善果，不能出离三界。恶是决定堕三恶道，三恶道是以地狱为主啊。恶鬼畜生是附属的，轮转五道，轮转是轮回，五道是不说阿修罗。单指天人鬼畜生地狱，说这个五道。为什么不说修罗？楞严经上告诉我们，除了地狱道之外，其他的四道都有阿修罗。啊，阿修罗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啊，次一等的人间阿修罗，啊，鬼里头有阿修罗。恶毒的鬼王啊，阿修罗啊，畜生里头有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可以不说。如果加上阿修罗一道呢，专门讲天阿修罗啊，要不说呢，天阿修罗就归到天道一类去了啊。所以说五道说六道啊，意思是相同的啊。轮转五道，暂无休息，这是讲生死轮回。佛在大经上常讲生死疲劳啊，
没休息啊，这你死了，那你就投胎去了，又就脱身去了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呢，它永远不停止啊，所以比喻作轮转啊，苦不堪言，动静沉结，沉淀结。迷惑障难，迷是无明烦恼，六道里面所谓是见思烦恼，这是迷呀，迷惑。障常讲的二障三障这个三障呢，惑业苦，迷惑造业受报为什么障呢？障碍你明心见性，那是讲八难呢我们常说三途八难，难是你遭难了。

难里面特别要留意的，视之变聪是八难之一。一般人以为它是好事，长寿天是八难之一。长寿天哪呢？四空天啊。为什么说四空天是遭难呢？四空天里面没有佛菩萨讲经说法，这个讲难呢、啊、这八种因缘叫盲聋喑哑，八种因缘呢、啊、是障碍你闻法的机缘啊，不容易接触佛法，没有机会学佛，这个叫遭难呐、啊，不是普通的难呐、啊。啊，没有机会学佛就遭难了。啊，长寿天升到非翔非非翔天，寿命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接触不到佛法，你说多可惜啊！佛菩萨在这个经上赞叹我们阎浮提人呢、啊。阎浮提人虽然很容易造作一切罪业，但是也有个长处，也很容易回头，所以佛菩萨赞叹呢、啊。那地藏菩萨讲啊，我们行善，极小的善事，啊，一毛一粒呀、啊，这么小的善。

但是佛菩萨看到都欢喜啊，都乐意来帮助啊，这就是这个地方众生虽造业容易回头。那么在天上，越是高层次的天越难回头，啊，这个佛在经上讲呢，学佛二十种难嘛，富贵学道难，天人富贵呀，天天享福啊，想得很自在呀，学佛这么辛苦啊，他不干呐，啊，他不知道苦啊，啊，贫穷学道难，一天三餐饭都吃不饱。天天在挨饿的饥饿的这个状况之下，哪有什么心情来学佛啊？这是把天上比作富贵呀，把三恶道比作贫贱的，多难呐！所以人是一个叫小康之家了，哎，也不太富贵，哎，也很没挨饿啊，这种人很容易觉悟啊，他知道苦啊，他容易觉悟啊，所以这个二障三障啊，八难呢，这是很不容易脱离的啊。下面师尊再用比喻来说。如雨游往，将士长流，拓入战除，又复遭亡。雨比喻众生啊，六道里面这些众生呢、啊、往啊就比喻六道啊，三界六道。长流啊，比喻的造业，永远不断在造啊。啊，拓如啊，就是比喻生死轮回。正是比喻。这个六道里面的众生性实无定啊，就像鱼到处游一样，没有一定的方向，没有一定的目标啊，常常啊游到网里面去了啊，这个网罗网啊，魔的罗网啊，啊，魔是什么呢？魔是折磨的意思。你的身心呢，永远在受折磨，在受摧残啊，苦不堪言呐、啊。根本的原因。佛法当中说，爱不重啊，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啊。啊，那么说明六道轮回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情执，这不是好事情啊！情是什么东西呢？给诸位说，情就是智慧。觉悟了啊，它是智慧；迷了的时候啊，它就情。所以佛在经上。

常讲烦恼即菩提，觉悟掉的时候烦恼是菩提，迷了的时候菩提是烦恼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智慧无量无边呐，烦恼也是无量无边啊。这一迷一切迷啊，把你自信里头无量无边的智慧通通变成烦恼，变成情执。一旦觉悟之后呢，所有一切无量无边的烦恼又恢复成为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念之间呢，一定要觉啊，一定啊要明白六道众生所讲的情，所讲的爱，它前头有个基本的原则在，性是无定，换一句话说，它的情无定，它的爱也无定。那今天爱了明天不爱了，今天有情明天无情了，不定的呀啊，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啊，世间人不管怎么样跟你讲情讲义啊，讲爱，你一定要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觉悟，那什么虚情假意，可别当真啊，当真那你就受当了，上当了啊。上什么当呢？生死轮回啊，不是真的啊。那个真的爱啊，真的情，跟诸位讲啊，佛菩萨才有，永远不变啊！因为佛菩萨的性识是定的，凡夫众生性识是不定的啊！所以佛菩萨那个情，真的情，真的爱，他不用这个情跟爱的名词，他用慈用悲。啊，慈悲就是真情真爱啊，永远不变啊。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要学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真正有情，真正爱护，永恒不变啊。那么这就是佛经上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可以多说几句啊，这是佛在一切经里面，可以说49年佛常说，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目的都是提醒我们，佛当年讲经说法，天天有新来的听众，佛很慈悲，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有一个人新来的，这个重要的开示没有听到，佛都要重复说一遍。你设了自信，心性不定，这个里面生出来的情与爱是短暂的啊，是很容易生变化的，决定不是真的啊。我们必须要学佛，佛的情佛的爱是真的，永恒不变的，而且他这个情与爱啊是清净的，一尘不染的，是平等的，不是对这个人爱对那个人讨厌，没有，尽虚空变法界，

菩萨敬爱，对地狱魔鬼畜生也敬爱，这个敬爱一定是平等的，不会说对佛菩萨多一分，对那个畜生少一分，绝对没有这个现象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大爱啊，是从自性里面呢流露出来的，是真心里面本具的德能啊。啊，无量寿经经题上讲清净平等觉啊，啊，他的慈悲，他的大爱啊，与清净平等觉决定相应。如果与清净平等觉不相应，那就是摄心无定了。啊，为什么呢？意摄心做主。啊，我们凡夫用心一时，心一时不定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所以一切六道众生不能够脱离生死轮回，主要的原因在此地。那么由此可知啊，我们这一生念佛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常常讲啊，要看破，要放下了。这是放下里的第一条啊，要把世间的虚情假意放下，彻底放下。啊，放下之后提起诸佛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放得下，提得起啊。提起诸佛菩萨的大爱啊，你能够舍己为人啊，什么都能牺牲啊，什么都能舍弃啊，为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效法地藏菩萨了啊。请看经文，是一世等辈啊，无当忧念啊。世尊呢，所忧念的，就是这桩事情。你看，世尊心里头没有忧念别的啊，忧念呢，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最苦的众生呢，他不对某一个人呢。这前面我们看到，摩耶夫人。他还好像表示有一点情执啊，特别呢留念这个阎浮提众生啊。而地藏菩萨给他说法的时候，那个心量就广大了啊，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摩耶夫人做的对不对呢？对。那做的怎么对呢？我们帮助众生从近处帮助起啊，那不能说近处的不顾啊，就顾远处的，没这个道理啊，不合理，不合法了啊。帮助人一定要从近处，由近及远啊。啊，哪些是近处呢？你的家人最近处啊。要度众生，先度自己家里人啊。家里人为什么度不了啊？是自己没做好啊，自己做的不如法了，你家里人不相信啊。你自己做的如法，你家里人对你生恭敬心啊，佩服你啊，愿意跟你学啊，听你的话了。所以你自己要做的如法啊，自己要做出一个好样子来啊，给家人看的，然后是做出给你的亲戚朋友、你所认识的人看啊，逐渐逐渐呢，把这个面扩大了。

摩耶夫人是教我们这个度众生的技巧啊！佛菩萨是从整个面来跟我们讲啊，全都是善知识啊，都是为了教导我们啊，而做种种示现。 他们表演给我们看的，所以实在讲，如何能把佛法发扬光大，令一切众生欢喜接受呢？你看《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最好的剧本呐，可以把它搬上舞台呀，把它做成电视连续剧。 把它拍成电影，没有一个不喜欢，没有一个不爱好嘛。善巧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可是要做这桩事情，实在讲是应当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哎，那编剧的人、导演的人、演员。 先要到讲堂来上课，啊，我们把这个经从头到尾通通讲清楚、讲明白，大家都发心做地藏菩萨，大家都发心呢来建立地藏的事业，然后这个片子一定成功，啊，才能拍得成功啊。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佛教的一些电影啊，这个。 连续剧我看看都不甚理想，啊，什么原因呢？导演、演员不懂佛法，啊，所以这个效果当然就差很多了，所以一定要演员呢、导演真正懂得教义呀。 深解意趣啊，那他们写的剧本啊，演练的技巧，才能展现出高度的智慧啊，才能真正的做到善巧方便。我们有这个心呢，也有这个愿呢，语言不具足。 啊，今天没有一批这些电影、电视的演员、导演来跟到我们一起来学佛，现在还做不到这个。啊，如果有这么一批人，因缘成熟了，众生有大福报啊！全世界的众生都有大福报啊！啊，整部的《华严经》都可以搬上舞台啊！ 你们这个《华严经》，我们虽然没有讲多少，才讲一点点，你们听起来都很有味道啊！啊，样样都可以搬上舞台，在日常生活当中，样样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做出榜样。啊，所以学佛菩萨就是学表演呐。那我们没有走上这些演员的舞台啊。 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舞台当中，啊，要懂得自己怎么好，怎样把这出戏演好，啊，让这一切未解脱的众生看到这出戏，他能有感悟啊，他会感动啊，他会觉悟啊，就达到。 弘法利生的目的了，所以我们看看佛又念的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又念的是什么？啊，我们又念的错了，假的，我们又念的是自己一生呢，身家性命。 假的不是真的，生是无。

常的。身外之物啊，更是不可得。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明了事实真相。诸佛菩萨一切真实，我们要深信不疑，认真地学习依教奉行。再看后面这一句，说如既鄙视妄运，累劫众事，广度罪辈，无复何虑了。世尊听到地藏菩萨的报告也非常欢喜，说你既然鄙视妄愿，地藏菩萨发度众生的愿不是在今天的，无量劫前的他就发了这个愿了，生生世世实践他的愿望，而且多次重发。像我们每一天呢念这个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是天天念四弘誓愿，不是发了。如果真发了，那还得了啊！这个愿如果真发了，你就不是凡夫了。不是凡夫是什么呢？你是发心住的菩萨。那我们看看华严经上所讲的发心住的菩萨是什么地位。圆教初住，你已经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这个四弘誓愿呢真发了就超越了，不但不在六道里面，你也不在十法界里面，一发就超越。天天念不行的，念不能超越，要真发了。所以我们仔细观察四弘誓愿是不是地藏本愿呢？是啊，一点都不错。那么今天在忉利天宫，地藏菩萨又发愿了，接收世尊的佛陀，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这是世尊在此地是这个话也是赞叹他的，累劫众事，这个字念众行念重也行，都讲得通。众事他发的誓愿很重，重事他多次发这个誓愿，两种读音两种意思都讲得通。这个佛看到他们直下承当，也就很安慰了，没有再顾虑，没有再牵挂的了。其实全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也化身做地藏菩萨了，为什么不用佛身来出现在这个世间继续跟我们说法呢？不行，这些众生呢性实无定，如果要看佛久住世间呢，诸位要晓得这个众生呢懈怠懒散了，不要紧嘛，今天不听经明天他还讲了，今年不学过两年再学不迟，他老在讲嘛。

果说是啊，这个佛马上要灭度了，这下慌张了。哎，赶快学，不学说不学，机会没有了。哎，他就紧张了。所以佛事先灭度，事先注释，都是善巧方便。我们懂这个意思。求学也佛如是。啊，我过去在台中求学，时间短，我得的利益了比一般同学多。啊，什么原因呢？我们是外地去的，到台中做客，时间很短了，赶快学啊，认真的学啊，不定哪一天机会没有了。啊，住在台中市的人，他没有这个观念。李老师常住在台中市，今年不成，还有明年。明年不成，还有后年，那个心呢，永远是懒散的。啊，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也没修成。啊，李老师在台中住了38年了，这心情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做客，这个心情是很紧张的，是。是要把这个机会呀，好好的抓住的，啊，知道机会一失掉，就不容易再得到。啊，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啊，以佛的身份出现也是这个意思。啊，不能常住啊，常住众生往后就懈怠了，佛的教学就不灵了。啊，所以不能事先常住啊。请看底下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世尊跟这个地藏菩萨这一问一答，啊，这旁边又插了一位菩萨进来，说是御史，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这些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啊，都不是普通菩萨。名定自在王，啊，从他这个名号，我们就晓得，啊，他在禅定里面得大自在呀。啊，佛法里面常讲，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佛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过法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世尊在大会里面赞叹地藏菩萨，啊，定自在王菩萨哪有不清楚的道理？明知故问呐，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一会集结的这个经藏啊，一定会传至久远。没有参加这一会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对菩萨的态度，对菩萨的赞叹，总不免呢疑惑，啊，菩萨究竟有哪些愿，哪些德行，值得世尊这样的赞叹？可是不参加法会的人呢，到哪里去问呢？啊，以后纵然得知这些讯息，没地方问呐。定自在王菩萨慈悲也，他知道，他代我们发问，让世尊呢来给我们说明，断除我们的疑惑。

啊，所以这种法问，在佛经里面叫力要有情问，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没有疑惑，但是想到别人有疑惑，也要发问。啊，尤其是现代，我们利用科技的方法，啊，讲经、讲演都录像、录音流通，啊，所以观听呢不一定是在现场，可能现场以外观听的人更多，啊，无法统计。那么他们有疑问，到哪里去问？所以这个力要有情的发问呢，我们应当要学习。请看经文：二是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菩萨发问，世尊一定解答，而且世尊知道。啊，这个解答可以利益许许多多无量无边的没在现场的大众。啊，在未开示之前，这几句话戒劝菩萨，实在讲就是戒劝我们现前大众，啊，要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这八个字重要啊。我们能不能听懂佛的意思，关键就在这八个字。开经偈里面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果没有这八个字，你就很难解如来真实义。啊，谛是什么呢？谛是真诚，用真诚心来听啊。什么叫真诚？力妄想分别执着，这叫谛听啊。换一句话说，听法的时候心里头不许可有一个妄念啊，这个叫谛听啊。善思念之啊，善思就是悟处啊，听了之后有悟处，我们佛家讲呢，开悟了，闻法开悟啊！你看，谛听才能开悟啊，悟了之后啊，要念之，念是心呐，念之在之啊，啊，八个字里面呢，信愿行都包括了。都在其中了，这个是闻法必须要具备的心态啊！没有这个心，没有这种态度，那真是说是闻所未闻啊，闻而无闻啊。这个闻法等于没有听到啊，那就空过了。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尽，这
这是先说地藏菩萨往昔之事，为我们介绍

愿意跟他学习啊。那么这是要说明地藏菩萨的过去修学的因缘了。无量界中地藏菩萨的事迹永远说不尽的，只能在这一切事迹里面呢略举几个例子啊。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地藏菩萨最初发心的一个例子，这个时间太久太久了啊。我们今天习惯上讲啊，天文数字啊，二十有佛在那个时代，这久远劫之前啊，那个时代啊，有一尊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下面应供正篇之明行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四佛世尊。那么这个十个称号在佛家了说是诸佛的通号啊。这十个称号啊显示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啊，成了佛，这是正果，那个智慧德能无量无边，也是称赞宣说不尽啊。那么佛将果地上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归纳十大类，用这十个称号来表示。啊，那么这十个称号我们略略地说一说啊。一切智成就是佛的别号啊，一切智慧也成就了。从如来往下这十个通号啊，每一尊佛都有这十个名号啊。这个是诸位同修要记住的，要晓得啊，不要产生误会。因为有很多人说是佛哪个佛最大了，如来佛最大啊，这都是一个错误观念。小说看多了啊，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啊。每一尊佛都称如来啊，所以如来是通号。如来怎么讲法呢？最简单的一个说法，今佛如古佛之再来，所以叫如来。佛佛道同啊，成了佛样样都平等啊，完全相同啊。菩萨跟菩萨不见得相同，不会完全相同，佛跟佛是完全相同啊。所以说是今佛就如古佛再来啊。那个意思要说深一点呢，金刚经上有个解释，如来者诸法如意，这个解释好啊啊。这诸法如意，这个如是说如就是真如本性，所有一切诸法了跟真如本性通通相应，这叫如来啊。这个意思说的非常非常的圆满啊。从理上讲的啊，说如古佛之再来是从事上讲的啊。那么其余意思还很多，我们就省略了啊。应供，供是供养啊，佛是一切人中真实究竟
圆满的善。

究竟圆满大智慧呀、大德能之人，是我们的好榜样、好老师啊，应当接受我们供养啊，我们供养他这有福报啊，所以应供啊，应当接受人天的供养啊。第三个通号呢，正辨知啊，知是无所不知，叫辨的辨是普遍的，没有一样他不知道的。不但辨知，而且正确的辨知，他所知道的没有丝毫错误啊！啊，那佛所讲的一切经法，哪里会有错误呢？啊，如果要有错误，大概都是被后人依自己的意思改动，那就产生错误。啊，所以经典流传到今天，几千年来，通过翻译，古时候这个手抄本，难免没有抄错的字，难免没有漏错的句子。啊，我们现在从事这个工作都知道啊，很困难的事情啊。纵然发现到经典里面啊，这个字可能不大对，有错误。啊，这个地方有问题，决定不能改动。如果你发现了，可以住在旁边，啊，用小住住在旁边，原文不能更动。啊，什么道理呢？我觉得这里不对，我改一下；你觉得那里不对，也改一下。那好了，再过个几十年呢，这个经典面目全非了，这简直就不能读了。所以纵然有错误不可以改，注明你看古来大德这个样子就做得很好啊，他们发现有错字，这个字可能是什么样的字，或者应当做什么样的字，他住在旁边不改动本文啊，使这个原来的面目永远保持下去，立业后学，这是对历史、对众生呢负责任的做法啊，我们应当要学习啊，这正辨知啊，世间人一般宗教徒赞美上帝，全知全能，正辨知就是全知全能。实在讲，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啊，佛才是全知全能啊。佛是谁呢？佛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啊，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呢是真正的全知全能啊，因为尽虚空变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啊，他哪有不知，哪有不能，所以这是很合理的说法。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透露出来了，完全显示出来了，那对于整个的宇宙过去未来确确实实是正辨知，那都不是假的。明行足，足是圆满，明是代表智慧，行是代表修学啊，两样都圆满了啊，这是用佛法名词来讲，性修圆满啊，名是自信的般若智慧嘛，性德，行是修德。没有圆满的时候，成菩萨了；圆满就成佛了。

啊，那么也可以看作解行的圆满。啊，明是解，啊，这个行是修行，啊，解行的圆满。善施，这一句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无住涅槃。啊，无住涅槃确实是善事啊！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善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这才叫善呐、啊。凡夫住生死，不善啊，死了再投胎呀、啊，不善了。二乘住涅槃也不善，堕无为坑不起作用。佛与大菩萨善，生死涅槃两边不住，这才叫真正叫善事啊。不住涅槃呢，所以他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不住生死，虽度众生，虽然化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一尘不染啊，心里面干干净净的，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也就是讲呢，不但是于四相上不执着，心理上都不落痕迹啊，这个就是不住生死。诸位要知道，不住生死就是住涅槃，不住涅槃就是住生死啊，他两边都不住，两边圆融了，叫真正叫大涅槃啊，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啊。大涅槃是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啊，世间劫，这个世间规模小的六道，再扩展一点的是法界，再放大一点点，事出世间就净虚空变法界，佛都知道啊，没有一样他不了解啊，所以称之为世间界。无上士，士现在人讲的知识分子，古时候讲读书人呐、啊，读书明理呀、啊。读书人里面最高最上的，没有比他更高更上的啊。今天讲知识分子里，他是达到登峰造极啊，没有比他更高的了。调御丈夫这个名号是从他教化众生善巧方便上建立的啊。佛有智慧，有能力，有善巧，能调伏众生的心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这就好像驾驭啊，丈夫所谓是大丈夫，大丈夫的意思跟英雄两个字的意思完全相同，别人做不到啊，他能做到啊，这称大丈夫啊，啊，他是调御丈夫，能够调和九法界众生，帮助他们。

觉悟，帮助他们断烦恼，帮助他们了生死、出三界、成佛、做主。啊，佛有这种能力啊！啊，这是由德能上建立的。啊，天人师，啊，师是示范。啊，一切诸天，说一个天，说一个人，把六道十法界都包括了。他是六道一切众生，十法界一切有情的表率模范。啊，佛这个字，大家都清楚、都明了啊。啊，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啊，它的意思是觉悟，里面包含。自觉觉他，自己觉悟，帮助别人觉悟，觉心圆满，只求自觉，不帮助别人，这是小乘阿罗汉；自己觉悟也帮助别人觉悟，这是菩萨。如果自觉觉他都圆满了，这就叫佛，啊，就是佛的意思。那么圆满怎么算圆满？啊，菩萨说是自觉可以圆满了，但是觉他那还有许多众生都没得度啊，他怎么圆满呢？这个圆满，诸位要懂得。菩萨觉他还是帮助自己觉悟啊，我们常讲啊，老师教学生啊，教学相长啊，啊，什么时候圆满呢？在教学当中，我们自己修学时间虽然不长啊，十几年、几十年当中一定有体会。啊，我们得到一些学生，得到一些来问难的人，对我们的帮助很多很多。啊，有一些重大的问题，别人不问，根本没想到。这他一问呢，我们才想到了。啊，看看自己有没有智慧，有智慧能解答，没有智慧还要赶紧去找资料啊，去向别人请教啊，帮助自己啊，所以教学确实相长啊。菩萨他要断见思烦恼，要断尘沙烦恼，要破根本无明，不借重一切众生的帮助，他也没办法。所以他在教学当中，一切大众帮助他开智慧，帮助他断烦恼，他才能证得无上菩提，这就叫圆满。啊，他自己圆满了，才能够圆满度一切众生。啊，众生得度要靠缘分。啊，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啊，那么这个圆满在度众生来讲的时候，他有能力度等觉众生，这叫圆满。那他成佛了吗？那菩萨不能叫圆满。我说等觉菩萨，你可以度十地以下的，不能度等觉。啊，度众生不圆满。啊，就化他不圆满。成佛了，是一切众生。他都有能力教导，这叫圆满。叫这个觉行圆满是这个意思。啊，有能力度等觉众生。啊，那就无所不度了。这度众生圆满是这个讲法。世尊具足前面这

这个号十种德号，这就称之为世尊，世出世间人都尊重他，都尊敬他，他有这样的智慧的能呢，所以称之为世尊。就像我们现在客气尊称别人尊敬的，这个尊呢就是尊敬的，那加个世尊呢，就是一切世间所尊敬的，这个意思就很广很深了。七佛寿命六万劫，这在那个时代呀，佛的寿长，那个时代的人民寿也长，佛所实现的寿命一定跟大众是一样的，像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他老人家实现是79岁圆寂的，我们习惯上讲啊，佛住世80年，实际上79岁，说80年呢，我们中国人讲虚岁，80岁这个住世80年呢，讲经说法49年，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事先跟我们这个世间人寿命差不多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一切之成就如来啊，他那个时候众生福报大了，寿命长了，从这里看得出他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时代众生的福报很大。未出家时为小国王，欲以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那么这样叙说一切之成就如来，这一尊佛在没出家的时候，这个时间不太久了，他已经成佛了嘛，成佛一般讲修行凡夫修成佛很长很长的时间，这要讲他九缘界因地的事情，他是一个小国王，与邻国王为友，这两个国王邻国都非常难得，都是很好的国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他们用什么方法治国呢？用十善业道来治国，这个非常难得。饶益一时利益，过往念念都是希望人民的生活能过得好，人民真正能得利益，过得很幸福很美满。饶是丰饶，不但利，而且能得到很丰富无论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上都能够达到满足这才叫饶益可见的国王的心非常之善。说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物邻国是与他交界的其他的国家，里面的人民造作恶业了，他们这个两个国好这两个地区好国王教得好所以古时候这个国王，你看儒家的标准是三条做之君，
这君是君王，你是国家的领导人啊，坐之亲啊，领导人是人民的父母啊，要以父母爱护儿女这一种心对待全国的人民啊，爱民如子啊，你要保护他，你要养育他了，还要做之师，你是人民的老师，人民的表率，人民的楷模。啊，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啊，让全国人民真正享到福报。享谁的福？领导人的福啊，他教得好啊。都是讲的示范的。你看从前帝王居住的处所叫京师，京是大的意思，师是示范的模范的城市啊，全国城市以他做榜样，以他做模范，叫师啊。名称多好啊，用意多善啊！啊，所以我们不要轻小看了从前帝王专制啊，你小看是错误啊。今天我们到北京皇宫里面去看看，啊，你看皇宫里面的办事的处所，这办事叫大殿，啊，大殿就是帝王开会呀、集会、办公场所啊，啊，场所叫什么？太和殿。啊，太和殿后面中和殿，在后面这三个最主要的建筑物，保和殿、太和、中和、保和，他用的是什么心？他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全国人民啊？用和啊，上下和睦啊，全国一团和气，这个国家哪有不兴旺的道理？我们佛家讲六合，他讲三合。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是叫我们以和为贵也，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真正的这个圣主贤王啊。如果他这个接班的人后裔都能够遵守这个原则，这个朝代会永远传下去，哪里会灭亡的道理啊？后代的人不遵守，为非作歹，这个国家就亡国了，政权就会丧失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两个国王好，所以他们的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好，但是看看外面其他的国家了，那就不一样了。人民造恶造罪也，造罪当然要受报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讲到定自在王菩萨，请问世尊，地藏菩萨每一劫以来发的是些什么愿，而得到世尊殷勤的赞叹，请求佛为大家列为开示。世尊告诉自在王菩萨，实际上呢，菩萨是带我们发问的，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谛听呢，就是叫我们要用心听法，细心地领会。那么佛叙说，这是很久之前，久远界之前，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叫一切智成就如来。那么佛的寿命六万劫，由此可知，那个时代众生必然是修善断恶，所以感得如此殊胜的果报。那么佛在没出家的时候是一位小国王，与他邻国一个国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两个小国王都是以十善来治理国家，教导全国的人民断食恶修十善。当然这两个国家国泰民安了，人民都过得很幸福。可是除了他这个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就不然了，这一切众生造作恶业的很多。那么这两个国王在一起看到好像整个世界这个局势，他们两个就在商量如何帮助其他国家的地区人。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接着呢就会看看经文。其邻国内所有人民都造众恶，二王即以广设方便，怎么样来挽救时运？这两个小国王在商量。二王发愿，这一王当中有一个国王发愿，造成佛道，当度世辈，令世无余。另外，唯有成佛，才能够广度众生。如果不成佛，虽然有这个念，愿与心违。我们常讲啊，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没法子。这就发心了，这个求道。成佛。另外一个国王发愿呢，若不先度罪苦，令世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这两个小国王呢发的愿不一样。

得为国王发的愿，自己没有得度，先度众生。啊，那么这是所谓呀、啊，菩萨发心呐、啊，不是为自己呀、啊，要为别人。这一段经文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真实的意义啊，我们可不可以发个愿呢？不度自己先度众生呢？如果真的发这个愿，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确确实实没有自己了，我与我所都断了，行，那个没有问题。如果还有人我，还有是非，还有得失，那就不行了啊。换一句话说，你脱离不了六道啊。凡是不能脱离六道的人，一定要觉悟啊！无始劫至今天，我们累积了多少罪业？这是实话了。罪业不是这一生造的，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罪业，也有不堕恶道之理，也有不堕地狱之理，你决定会堕落的。你堕落在三恶道，你拿什么去度众生？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一定要证得阿罗汉以上，才可以说我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最低限度是阿罗汉果啊，脱离六道轮回了。到六道里面呢，那是示现，是帮助众生呢。自己成佛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我慢慢再来，我先度众生，这才行啊。你自己有本事才行啊，没有本事，发这个愿空愿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千万不要产生误会。那么最殊胜的方法，这是对我们来说的，我们这个业习深重、一品烦恼没有能力断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发心求生净土。求生净土，说老实话，我们要想自己修行证得阿罗汉果，不简单的。说老实话了，做不到 啊！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人可以做到。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就成了佛了呢？没有，一品烦恼都没断啊！凡圣同居土的往生的人啊，烦恼没断呢，但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加上自己的善力啊，自己也有愿心啊，也有点善力啊，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这个时候行啊，我不着急成佛，我急着先度众生，学地藏菩萨，那是你有本钱呢、啊，你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可以到十方世界啊，应以什么身度化就实现什么身，地藏菩萨也是如此啊。啊，我跟大家讲的周邦道夫人遇见地藏菩萨是出家比丘像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啊。

佛身得度者，地藏菩萨也能示现八相成道，也能示现佛身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千万不要误会。啊，因为我们在台湾曾经见到有些法师发心，心发的很大，啊，不愿意成佛，愿意生生世世在这个世界做法师度众生，走的时候相都不好，啊，实在上比不上一个念佛的一个在家居士念佛的，啊，我们这么多年来在家念佛居士往生的瑞相，啊，有不生病，欲知实质，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很多啊，出家法师当中一个都没有。啊，这你不能误会啊！啊，他们确确实实有能力。啊，做小国王的时候，这是实现的。啊，他的本地是什么？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啊。佛说出这两个小国王，佛告定自在王，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之成就如来世。啊，一王发愿呢，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世。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啊，时时发愿。那个愿心呢，永远不退呀，啊！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啊！所以，我们真正要想发心，学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一切其他菩萨不能比的啊！佛在这个经上讲啊，除了文殊普贤观音菩萨啊，其他菩萨都不能为比啊，即使啊，这个观音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啊，在愿心上来讲呢，地藏菩萨超过他们啊，但是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行就是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的能的啊，我们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行特别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地藏法门的最为殊胜，啊，道理在此地，啊，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呐，依旧不断的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啊，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都是为自己啊，为个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安全啊，纵然学佛这个自私自利深重的习气它断不掉，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外面一诱惑，里面烦恼立刻起现行，啊，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

阴阳地藏菩萨的法门。决定从自己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我们的愿心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就得阿弥陀佛，得一切诸佛如来加持啊，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增长能力啊，能把这个经讲好，讲得让大众喜欢听，生喜欢心，喜欢依教奉行，这种智慧能力不是自己的，佛力加持的，自己业障深重的凡夫哪有这个能力既然得诸佛如来加持，得龙天善神拥护，自己就要更庆幸，更认真，更努力，不能辜负诸佛菩萨的护念啊，要做得更好啊，做得更如法，做得更圆满啊，我们向这些地方学习，那就没错了。下面世尊又给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啊，请看经文。佛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个时间越说越远，有佛出世名清净莲华末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这个我们从这个寿命上来看，就晓得当时人福报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前面我们看到寿命六万劫，这个地方看到四十劫，都是以劫来算的。那么回头想想，我们现在的人间寿命不过百岁呀，长寿了啊，不到五十岁而走的。好多啊！诸位要是每天看看报纸上登的这些讣文啊，不到五十岁走的占一半都不止啊！古人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就很少了。一切福报用这个寿命啊来行事啊，你看到这个众生寿命长，佛的寿命跟众生寿命是一样的啊，它视线呢一定是相等的，不会有特殊啊，就知道这个时代众生他们的智慧德行啊，所感得的福报嘛，啊，这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深深地领会到，一阵庄严是心性所变现，啊，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好，尽心境界善，啊，殊胜。众生心性不善，造作恶业，那么我们依报的环境就衰了。

啊，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啊，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追究其根本原因，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自作自受吧，哪能怪人呢？请看经文，说效法之中有一罗汉佛度众生，这是在清净莲花末如来相法时期，这就说明佛已经入般涅槃了，啊，没有住在世间，啊，一切诸佛的发愿都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佛的寿命长，当然他的发愿呢也长，啊，但是这个在这个相法的时期，啊，相法时期所谓是塔寺坚固的时代，因此教化玉意女人自月光目摄施供养，啊，这在相法时代寺庙里面只塑造佛的形象，佛的形象就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造像的功德很大了，啊，可是虽有这些硬体的设施，如果没有善知识讲经说法，一般人见到塔寺，见到佛菩萨的形象，虽种善根，这个善根呢，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熟。所以是你眼睛见到佛像，耳朵听到佛菩萨的名号了，这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这一生当中他不知道修行，啊，他的愿心信心发不起来，但是这个种子种下去了，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呀，啊，如果能叫他这个种子提前成熟，啊，那就要有善知识讲经说法，啊，他见相，知道这个相的意义，闻名知道名的意义，其真实清净的信心，发起如佛的愿行，他的一生就成就了。啊，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如果遇不到善知识，只是闻名见相，不结经义，不能发心修行，啊，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啊，虽有限，实在讲也是不可思议。啊，五官木女摄斋供佛，啊，啊，这个在寺庙佛像前面摄斋供佛。罗汉问之：“余愿何等？”啊，这个有一个罗汉，相法当中有一位罗汉。罗汉是出家人呐，啊，这是一个善知识啊，啊，住在这个寺庙里面呢，
度化众生啊。那么这个光摩这是寺院的一个信徒啊，他今天来打斋啊，来供佛。罗汉问他：“余愿何等？啊，你今天来设斋，想求什么？”光摩大爷，我以魔王之日，自缚求拔，未知我魔身处何去？啊，果然他是有目的而来的。啊，真是，这谚语所说的“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他到寺庙里面来拜佛，一定是心有所求。他求的不错，他母亲过世，所以设斋来朝觐。那这法师竟然问他呢，他心里很想知道他母亲啊在什么地方，母亲现在在哪一道，这个何去就是六道里面的哪一道，可见这个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啊，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罗汉明智啊，未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度在卧趣，受极大苦。这是度在地狱里啊！罗汉，诸位在此地想一想，他还要入定。他才能够见到，他要不入定呢，他就见不到。这是定功前者，定功要深的人不必入定啊。你一说他就知道，他就见到。这个还要入定。出定之后，告诉他，他在定中所见到的境界。那么诸位要想的，为什么不入定的时候见不到？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不入定的时候心散乱啊，罗汉比我们的心清净多了啊，我们怎么能比啊？人家那个定功是九次地定的，四禅八定再往上去，第九定呢，这么深的定功还是不行，还是要入定才能够见到境界啊，不入定呢还是不行。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凡夫的心杂乱心，杂是夹杂，乱是不定啊，所以这样的心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障碍啊。这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科学家里面所讲的时空啊，所以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到无限度的空间，这个时空啊，本来是一个啊，一个就是佛家讲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为什么会变成了无量的法界呢？我们佛法里面讲法界，就是科学。

儒家讲的这个不同维次的时空啊，三度时空，三度空间是个界限，四度空间又是个界限啊，五度六度各个不同的界限，

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这个接触到现前这个法界，我们讲人法界。出生法界里面我们见到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见不到，我们见到的小部分。为什么呢？这一部分的出生呢，也住在三度空间，我们见到他要住在四度五度空间呢，我们就见不到，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而入定呢，这个定是清净心，把散乱心暂时扶住，这一扶住之后啊，它的空间就扩大，就突破了。定越深，突破的空间越大。小定能够突破三度，看到四度，我们就讲这人有神通了，有特异功能了。更深的定呢，再突破一度。能够看到五度空间，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现在这个西方人有一本很畅销的书啊，讲这个预言的圣经的密码，也许你们有人看过。写这本书的人倒是非常客观，他说这个预言呢，预言的这么正确，而这个书是3000年前人所写的。他很肯定，他说绝对不是上帝。这如果是上帝，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提醒我们有这个灾难要发生。可见的他不是上帝，所以他的猜想呢，一定是很有智慧呀，很有慈悲心的人写的。这个说法正确啊，他头脑很清楚啊，他不迷信啊。那么有人来问我，为什么会把3000年后的这个事情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古德曾经给我们说，这个预言呢有两种根据。中国也有不少预言。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我们也向他请教过，他的说法也是如此。第一种呢是数学，大多数是根据数理来推断的。中国很多预言是数学推断的，所以它的根源是易经的。易经是高深的数学，数学是科学之母啊。你像在中国很流行的这个算命的、看相的，都是根据易经，都是根据数理但是数理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如果有一点点推算的不对了，那个结果就不一样换句话说，它的正确性呢，可以达到50%、60%、70%。不是很圆满的这要看这个推算人他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从定功上观察了，那就完全不一样。定功是限量境界，他亲眼看到的这不是比量所以这个推算是比量这是限量。所以圣经写圣经密码这个人呢，他是定功禅定里面看到的禅定里面看到3000年前后的事情，不足以为奇那有什么奇怪忉利天地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忉利天地一天的，在忉利天上，一个月就人间就3000年了。

如果再往上面去，那就更容易了。夜摩天的一天是人间200年，那么3000年是5天。再往上就是斗率天，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400年。那么由此可知，如果要到欲界第6天，3000年不到人家一天的时间，一天里面的事情他怎么会看不清楚？当然清楚啊！所以写这本书的人，在我们这个佛门里面的观察，他是定功啊。这个定功啊，能够突破时空的界限。这个道理现在科学懂得，他承认，他肯定，但是现在他们找不到方法，如何能够啊进入时光的隧道，他们叫时光隧道，如何能够进入未来或者回到过去啊，他们晓得在理论上都有可能，现在找不到技术啊，他不知道啊，在古老的佛法里面，禅定就是这个技术啊。你入甚深的禅定，你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啊，所以圣经密码是这么来的，所以它的正确性100%。啊，那么这个句式可不可以改变呢？可以，他这个说法很中肯。灾难可以化解，化解以什么方法呢？人心，人心都能够向善，这个灾难就化解了。啊，可见的，他也是把善恶心这个心行认定作这个世间一些吉凶祸福转移这个枢纽啊，这个说法很正确啊。那么这本书现在在世间很流行，有很多文字的译本啊，在台湾我们也看到中文的译本，值得我们警惕，我们要想救自己、救社会、救一切大众，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而断恶修善的教学，无过于《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世尊在忉利天宫这一会，把末法时期以后一直到弥勒佛出生之前这么长的时间度众生的任务交给地藏菩萨是正确的啊，这个我们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啊。地藏菩萨主持教化了，观音世至文殊普贤弥勒辅助地藏菩萨啊，好像在这个教学里面，地藏是校长啊，佛不在世他代表佛啊，其他一切菩萨来辅助地藏菩萨，帮助地藏菩萨来教化这些苦难的众生啊。所以罗汉入定，定中突破时空的界限啊，他见到地狱了，看到光目女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受苦啊，受极大苦

确定之后啊，罗汉问光目言，问他如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卧去受极大苦。再问光目女，你的母亲呢在世的时候做些什么事情啊？实在讲呢，这是经上的文字啊，就是说他造了些什么样的罪业，他现在躲在地狱很苦。光目大言，这个光目女就老老实实的说，告诉他了，我母是个习，习是习性，喜欢啊，爱好唯好色胆与别之肉，今天讲海鲜呢，哎，他非常喜欢吃海鲜啊，所摄于别啊，多摄多摄其次啊，特别喜欢这些，或炒或煮，自请食啖，记其命数啊，千万佛辈，尊者慈名如何来救啊？我们今天在饮食里面说吃肉没有罪，这能讲得通吗？一定要觉悟啊！所以读了这个经呢，了解事实真相啊，怎么敢吃众生肉？尤其是喜欢吃鱼子，喜欢吃一些小鱼啊，你这个一盘一碗里面多少条生命你说这个煞业多重啊，这些被杀的这些众生他的怨恨多深，他甘心情愿给你吃吗？啊，如果是甘心情愿拿这个肉来供养你，那他是菩萨，他觉悟了，他就不是众生了。啊，只要是众生，你看你去抓他的时候，你仔细观察，他逃命啊。他不是甘心情愿被你吃啊！你要杀猪，你叫猪来，我杀你，我吃你的肉，他是不是乖乖就来了？你只要他一看到刀，吓得就跑啊，到处跑啊！啊，他知道啊，你要害他命啊！啊，他被你捉到了，被你杀了，啊，这是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你晓得这怨恨多深？结怨成仇啊，人不是一生的，有来生的，出生也有来生的，机缘成熟了也有不报复之理啊。世间的战争怎么来的？佛就讲的都是从杀生食肉而来的，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了，要想世间永远没有刀兵劫，没有战争，他说除非众生不食肉啊，众生不食肉了，这个世间呢战争呢这个灾难就没有了啊。那么换句话说，世间众生还要吃肉，刀兵劫就决定不能避免啊！为什么现在这个战争一次比？

一次残酷，累积的这个冤业太重了，啊，以我们这个记忆里面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个死人残酷的现象，啊，第一次世界大战轻得多啊，第二次严重多了，这第三次核子战争更不得了了。想想佛的话有道理啊，我们今天造作这个罪业，就跟光目女的母亲一样，自请适当。放纵任意，弱肉强食，这还得了吗？啊，所以要记其命数啊，千万佛倍，不止一千条命，一万条命啊，还要增加好多倍啊，他一生所杀的，所吃的，啊，这是他造作的罪业。啊，下面两句话是求。这个法师怎么样来救他？啊，尊者慈悲。这个尊者，我们现在所称尊敬的，啊，尊敬的法师，啊，尊敬的罗汉，啊，你一定要帮忙，要想方法，啊，救他的母亲。啊，罗汉明知，罗汉看到这么一个孝女，啊，有孝心，非常同情她，啊，教导她，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末如来，建造坚，塑化形象，是存亡获报啊！啊，这个里面关键。至诚念这三个字，真诚的心呐，啊，诸位佛啊，我们在这个经上所看到，消极重的罪业，度最苦的罪报，都是教的念佛法。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经上没有教他念阿弥陀佛呢？佛说法了，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的，这是无量劫之前呢，那个世间出现的那一尊佛，是清净莲花末如来，是他们的本师啊。罗汉劝导他念本师佛，造佛的形象，这个佛就大了啊！存亡获报，存是光目女啊，你在世，你修福，你得福报；亡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也得福报，啊，就教他了做这个事情。当然，罗汉为他讲经说法，

为他说明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经典文字省略我们一定要明了。光我闻矣，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佛恭敬心，备其瞻礼。光母女依教奉行，舍所爱，所爱的是财物啊，要把他自己的财物用来造像，现代造像比过去方便多了过去造像住下的完全是手工艺品，速度非常缓慢，雕塑要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尊好像就是彩画也不是容易事情画一张佛像也要好多天呢。这是我们晓得，现在科技发达了造这个佛的像，雕塑的佛像可以先造模型现在人数在大量生产，可以普遍供给许许多多大众来供养，那这个佛就更大了彩画现在可以印刷可以画一张庄严的佛菩萨形象，这一印的就上万张几十万张几百万张乃至于几千万张普遍供给一切大众供养所以现代人修福比古时候方便太多，现在人造业比古时候也方便可是修福也方便，这地藏经上说的阎浮提众生虽然很会造罪业但是他也很容易回头真正有人劝导他说明他回头也很快在一切菩萨众当中最殊胜的无过于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九华山观世音菩萨应化在普陀山。比我们中国人特别有缘分。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康熙年间青年法师的刻注注得非常好，文字虽然深了一点对现代人说实在讲也正好便利我们学习过文嘛，我们。

把《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注解当作过文来读，岂不是很好吗？这个注解以后我们如果能够有缘分再找到一个时间把注解详细的讲一遍，就像讲过文一样啊，使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字啊、文学更能呢提升一个境界，而对于本经的内容有更深入更透彻的认识，对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必定啊有更大的利益，像经上所说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我们在现代这个大时代当中，一般社会大众都把佛法的教学看成宗教，使我们学佛的同学们迷失了方向。这是非常不幸，有机缘接触到正法，就有责任将佛法本来的面目介示给社会大众啊，让大家呢真正明了佛法不是宗教啊，也不是哲学，是什么呢？生活教育啊，破迷开悟的教学，利苦得乐的教导，我们对他认识纯正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一段是叙说光目女接受啊武汉的指教，回去依教奉行，邪所爱断贪，贪是根本烦恼，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从它而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断一切恶啊。塑化佛菩萨形象供养，斩理修一切善，斩理供养称名必定是依教修行啊，修行修正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一切错误的行为，这叫修行啊。那么他这样去做果然有感应，或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黄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啊，他的感应是在梦中得的感应啊，他这个从经文上来看

它是画佛像，供养的是彩画的佛像，这尊佛像就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这个恭敬供养呢，他就感得佛在梦中出现，孝心恳切，感动佛的加持。阿告光目，入母不久，当生儒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这就告诉他，你的母亲不久啊，他会又到人间来了。这就告诉他脱离卧道了，因为他舍财造像供养恭敬的功德，他的母亲呢脱离地狱了，重罪也消了，他还有余罪啊，所以不久啊会生在你的家里。这个小孩出世就会说话，很特殊啊，这个出世就会说话了，我们这个世间也有啊，一生下来就会说话啊，他记得他前世的事情了啊。这种情形在佛法里面讲呢叫堕胎啊，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母亲怀孕的时候，怀孕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跟他的母亲缘很薄啊，来干什么？讨债的，就讨债鬼，欠的不多啊，所以让他十个月难受，给他念罪受啊，这个小孩一出生就死了啊。而光目女的母亲呢就借着他的身呢活过了，就堕胎，他这个是神魂离开呀、这个光目女的神魂就落进去，是这么回事情，叫堕胎。他没有经过这十个月怀胎之苦啊，所以他的事情就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这么个道理。一般人呢是坐胎，这十个月叫胎狱之苦啊，十个月里面就像在地狱里头一样啊，受极大之苦啊，把这个前世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那么这种事情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曾经看到过有些小孩啊，小时候两三岁啊，算非常聪明伶俐啊，那么到个四五岁害一场大病，这一场大病发了高烧之后啊，才变成白痴啊，变成弱智啊，什么事情都不能记忆。诸位想想，一次严重的大病都把你这个记忆完全丧失，何况十个月胎孕啊，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所以把前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啊。唯有堕胎来的，因为他没有受过这个苦，他就很清楚很明白那么他家里果然发生这个事情了其后家内被生一死，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即收悲泣告于光目他家里面的佣人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呢就是光目女母亲来投胎跟梦中啊，佛所跟他讲。

的完全相应了。生下了这个小孩到第三天呢，看到棺木就给他祭手啊，这个祭手给他点头啊，三天的小孩我们晓得动作不灵光但是他晓得点头，晓得这个礼敬表情是很悲痛给光目说，生死业缘，果报自受，无事如母，久处安民，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这是讲他，他死了虽然没多久，可是在地狱里面所受的这些罪啊，受的这些苦啊，我们常讲度日如年呐。这个也说明时间不是真实的不是实法。时间是我们抽象的概念像中国古时候笔记小说里面，唐人的笔记小说写的《黄粱梦》梦中的时间很短暂，黄粱、小米煮小米稀饭，小米很容易煮的比一般米的时候要快多了。稀饭还没有睡好，他在旁边打个瞌睡，做了一个梦梦醒了，那稀饭还没煮好，你说这个时间多短不过几分钟但是他在梦里面呢已经过了几十年了说明那个时差很大了所以我们人间呢好像没多久时日不久他在地狱里面呢似乎已经过了几个大劫了他那个感受是真实的真真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久处安民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时空的感受不是相同的在地狱里面感受是极长极长的事情也如同天人看我们一样如果从斗率天看我们人间百年活一百岁呀，很长很长啊，在斗率天几个小时如果用24小时来算一天的1/4，6个小时，人间一百年，在斗率天6个小时，斗率天人感觉的很快怎么这一会儿，这人道已经一百年了。所以我们人间呢这个几十天呢地狱里面已经是几个大劫了他堕的是大地狱不是普通地狱造的罪业太深太重我在年轻时候没有学佛也是喜欢肉食我造的业比一般人造的业重抗战期

间，我常出去打猎。所以读了《地藏经》之后，恐怖了，真的害怕，就吃长素了，不敢再肉食。知道自己造作的罪业很重，小时候无知，我父亲喜欢打猎，所以我们常常跟着大人上山打猎，天天都有野物带回来。我打猎打了3年了，17岁、17、18、19、16岁，16岁就开始打猎了。所以我这个枪法几乎是百发百中，不需要瞄准的。我有这个本事，每一天至少要打20发子弹，不打猎也练习。我父亲是个军人，那个时候对日本人战争，他管军械的，管这些武器，所以我们家里枪支就很多。是机会造业，天天让你练习。小朋友说哪个不喜欢玩枪啊？我们玩真枪啊！是这个枪法打得好，是天天练出来的。你不练怎么行？要练的。什么事情都是一门深入，长期熏修。所以我的枪法就打得很准。可是造的业呢就很重，那个时候不知道，以后学佛读地藏经，这个是读的，真是真叫寒毛直竖啊！看到我父亲死的那个状况，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我父亲死的时候发癫狂病啊！看到山就往山上跑，看到水就往底下钻，跟大家讲完全一样。我亲身所见到的，我们上山就是猎打这些野兽啊，水里面我们用那个黄色炸药炸鱼啊，那个炸药下去之后，真的几千条、几万条的鱼飘上来了。你说这个罪业多重？打猎。猎物比较少啊，那个河里面大鱼不得了。你说那个，我们常干这个事情，小的知道这个罪业非常非常之重，杀生短命报。我父亲45岁就走了。以后我学佛了，这人家给我算命的，他说你的寿命不能超过45岁，我相信。所以我学佛很精进啊，因为时间只定到45岁，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害一个多月，我也没有找医生，也没有吃药。因为心里想到命到了，医生是医病的，不能医命啊，所以就一个月当中念佛求生净土，这么念一个月，病自然好了。以后有一年在台湾人王法会当中啊，遇到甘珠和佛，这也是老朋友，他看到我之后非常喜欢，告诉我，你这么多年来讲经弘法功德很大，他说你本来没有福报，而且短。

现在你不但有福报啊，而且长命，这个都是这一生弘法利生的福报现前啊。我没有求长寿啊，只是明白觉悟之后，不再为自己啊，一切为佛法为众生啊，所以这里感应呢，对我自己来讲，我随时都想走啊，我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的留恋都没有，身体留在这个世间呢，众生之福啊，众生需要，佛法需要，多留几天，众生不想要了，佛法也不需要了，立刻就走啊，毫无留恋。这是我自己现前的心态，我很欢喜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所以这是叙述造业受报，我要不学佛必然也是地狱里的受报，没话说的，你的业缘在此地嘛，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嘛，这哪里能逃得了的呢？啊，就光目女的母亲，只是好持啊。我们不但好持，还造业杀生呐、啊！啊，杀的太多太多了。下面说，得下面感谢他，蒙汝佛力，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多我道，如有何计，令吾度脱免。啊，这是告诉他的女儿，我蒙你，啊，这个造像、供养、修福，能够脱离地狱。这个的人生，的人生是个下贱人生，啊，是他家里面奴婢的小孩，啊，而且又短命，只有十三岁，啊，这个十三岁之后啊，还要堕恶道，啊，再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救我？光目闻说，知目无疑，哽咽悲啼二百辈子，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我道。啊，这光目女听到这个事情，预先在梦中，佛告诉他，这完全兑现了。啊，知道确确是他母亲又到人间来投胎了，啊，听到他说这些事情，啊，寿命呢只有十三岁，所以越感到他真正可怜了， 啊这才问他，你既然是我母亲再来，你应当知道你自己造的是什么罪，都在这个恶道里面，辈子大业，一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若非蒙福，就把无难一世业故，为何解脱？啊，这个说清楚了，在生之前呢，杀生害命。啊，就喜欢肉食，特别喜欢海鲜，是前面说过的。啊，杀生害命太多太多。

这些冤业，那个冤业的报偿真的还没有来。这个堕地狱啊，是性罪啊，五戒里面佛所制定的啊，杀生、偷盗、淫欲、妄语，性罪啊，不受戒造了也有罪啊，不能说没有罪啊，啊，这四重罪啊，不管有没有佛法，不管学不学佛，你只造了都是极重的罪业。造的时候看你用的是什么心，看你造这个业之深广，结罪也不同。他造的这个业是任意，恣意所为，那这个罪业就重即杀生害命毁骂，一般都是讲的是对于善人善事佛法他不相信别人劝他不但不能接受，还要毁谤，还要骂人如果我们把地藏经这个故事给他说，他摇头，他不相信，骗人的那么这个就是谤佛谤法，这个罪就更重了是这两种罪业受的这个地狱苦报。若非蒙福，就把无难。要不是蒙女儿给他修福，他没有办法解脱。这个地狱苦报够他受的。地狱里面罪报受满了之后，这还要堕恶鬼畜生偿债呀。这个命债怎么得了？你所杀害的这个众生都要偿债。欠钱的要还钱，欠命的要还命。过去安世高大师在中国两次偿命债，这传记里就有记载。这两次的命债，过去是他误杀，不是有心杀的，误杀了，还是要偿债。这两次也被别人误杀，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要觉悟啊！如果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脱离不了六道轮回，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过去这一生跟众生所结的这些冤业，要知道通通要偿还，这怎么得了？哪一辈子才能够还清？我们不能不觉悟，不论你学佛不学佛，这是事实，谁都不能够避免，谁都无法逃过。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唯一能够救自己的，能够度众生的，把无量劫来这些冤业能够化解，只有一个方法，求生净土。生到净土之后，我们有能力每一天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将所积的这一切功德回向给无始劫来。

冤亲债主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才能将这个无始劫的冤业把它解除，把它化解。除这一个方法之外，决定找不到第二个方法。所以诸佛如来劝导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是这个道理。再看底下经文，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实云何？光目女也想打听打听的，地狱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备知大矣，最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啊，诸百难尽。当然，他给他说了一些，能说得完吗？说不完。太苦了，苦到不忍心陈述。一百年、一千年也说不完呢。那么这是他母亲堕在地狱亲身感受的。光目闻已，涕泪好泣，耳背空界，这对待天空，这发愿，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彼十三岁更无重罪，借力显道。这是光目女儿为母亲发重大的誓愿，首先祈求她母亲呢永离恶道。本来他这个母亲十三岁之后还要堕恶道，还要继续受苦啊！他向空啊祷告啊，设法祝福慈爱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是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界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度最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如是罪报之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观目女是地藏菩萨的亲生啊！他的母亲确确实实永脱恶道。为什么？如果没有母亲堕地狱这一桩苦事，他怎么会发现呢？他母亲的功德是从这里来的，是因为他堕落地狱受这么大的苦，激发

孝慈发这个大心，他能发这样的宏愿，稀有的因缘。

那么他母亲给他说逆增上缘啊，所以真的是成王都得利，得大利，不可思议的利益。这个愿一发，给诸位说，他母亲就永脱三恶道。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啊，这个他的这个愿心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也能够以地藏菩萨发这个愿作为自己的本愿，自己也发同样的愿，你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了。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不但自己，过去的父母眷属能够永脱恶道啊！佛家常讲啊，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啊，往上去，九代的祖先都能够离恶道苦啊，升天享天福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上，你深深能体会到啊。他在佛像面前发愿，从今而后，百千万亿劫中，这个是的愿力之强啊，不是一时，不是短时间的，也不是为一处啊，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啊！你看这个愿心多大，空间多大，时间无限啊！在空间，尽虚空遍法界，只要有地狱及三恶道的地方啊，这里面所有苦难的众生，他发大誓愿去救拔。要帮助这些人永远立地于恶趣畜生恶鬼啊，连这些受罪的人，像他母亲一样遭遇到这个苦难的人，他们完全都成佛了，自己最后成佛啊。那么这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空了，魔鬼畜生道当然空啊，这个一定的道理。法师愿意，具闻清净莲花末如来而告之曰：光目如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孝感祝福，这个愿一发，就听到有声音，没有见到佛像，听到佛的声音，这个感应非常的明显，显感显应啊！他在佛像面前发愿，这是感啊，明显之感。立刻得到佛明显之意，佛就给他说，他听到佛的声音啊，告诉光目：你大慈悯，这是真正如来的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善能为母

你这个愿心啊，大慈悯心是因为你母亲堕恶道的因缘你才发的。无官如母，十三岁毕，学此报矣，生为凡智，寿年百岁。啊，这佛告诉他，啊，你的母亲这个业报转了，愿意罚就转。啊，你的母亲十三岁死了之后啊，他还得人身，而且很殊胜，生为凡智，是修行人。啊，婆罗门教里面的修行人，而且长寿，啊，他活一百岁。过世报后啊，当生无忧国土，无忧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他在修道当中啊，有殊胜的因缘闻到佛法。啊，闻到佛法之后，他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不可计劫。啊，同阿弥陀佛无量寿啊，后成佛国，在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啊，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法门。成佛之后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啊，这是清净莲华母如来告诉光目，啊，你母亲往后的这些善报。那么这是光目女一段的故事，地藏菩萨因地这个发愿，佛说完之后告诉定自在王，请看经文，佛告定自在王，二十罗汉佛度光目者皆无尽意菩萨时，那个时候的罗汉叫光目度母亲的这个人，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这等觉菩萨了。啊，当年是个罗汉，罗汉不一定是四果，这个诸位要晓得，初果也叫罗汉，二果三果都叫罗汉。我们现在是等觉菩萨，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时，现在也是等觉菩萨。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时，将他的本集因缘呢，统统说出来。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请看下面经文，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我们佛在这个地方呢，再次的劝勉我们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过去久远劫中，地藏菩萨生生世世遇到这些苦缘，激发他的悲怨，生生世世发愿发恒河沙愿，发愿次数这么多，所以他的愿心这么强，愿力这样广大。

相都是尽虚空变法界苦难的众生。请看底下这段经文，未来世中，这个未来世就是指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去佛在世的时候啊，照这个西洋人的说法也2500多年啊，照中国历史的记载3000多年啊，所以这个未来世中啊，就是指我们现在。若有男子女人，这个男子女人没有加上善，换一句话说，造业的男子女人啊，底下讲了，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这是讲现在世啊，造这些业的，在今天社会太普遍了，随时随处啊，我们都能够见到。他们如果继续再造，不知道回头。必堕恶趣，三恶道啊！而且人生在世是非常短暂的啊，短暂的时间极容易造作恶业，造作重大的恶业，转眼之间就看他要受苦报。若遇善知识，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示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几个人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呢？能够听从善知识的教诲呢，真正的善知识明了因缘果报的道理，明了因缘果报事实的真相啊，他的劝告是真诚的，是慈悲的，是亲切的啊，我们听了之后应有感动啊，弹指间是讲时间之短啊，很短的时间你能够皈依地藏菩萨，皈是回归，从前造作一切恶业，现在回头不造了，一是依靠，依靠地藏菩萨的教诲去修行，地藏菩萨的教诲在哪里呢？就是这一部经，这部经不很长啊，不难受持啊，我们每天能够读诵，能够解义，能够依教奉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

读诵为人演说，这叫皈依，而不是每一天把这个经念一遍就算了，这不行啊！啊，念一遍是你阿赖耶识里面增长善业的种子，你的行业要不改，啊，不能改过自新，不能回头，还是要受恶报。啊，不过这个恶报会轻一些，啊，脱离这个恶道的时间呢会快一点，这是一定的。啊，但是要想不堕恶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这个因缘果报的理论就被推翻。啊，因为常常读诵呢，你没有去做啊，这个心里头啊，阿赖耶识的地藏经的种子多，容易起现行，容易觉悟，有这么个好处。啊，什么时候在卧道里面觉悟过来了，那你就马上就离开卧道了。啊，而阿赖耶识里头没有这个深刻的印象，遇到这些苦报啊，他不觉悟，他不回头，啊，那么这个苦就有的受的了。如果你读诵又能解意，所以这就要善知识啊。所以善知识的原因有浅深不一样啊，浅的劝你一弹指皈依，啊，深的要把这个事实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再劝导你怎么去修行，这善知识缘就深了。你都清楚都明白了，真的回头了，回头救自己，不是救别人的。如果不回头，如果不救自己，必定堕落道。那就像光目女母亲讲的，地狱里面的苦况说之不尽啊，不忍心说。果然回头依教奉行，遵守佛陀的教诲，每一天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那这个人呢即得解脱三恶道报，决定不会造三恶道的业，也不会受三恶道果报。这什么原因呢？年转了，诸位要晓得，佛法是讲理的，你过去造作这些业习种子永远存在啊，不会说你今天修善，这个善呢可以抵罪过，不能相抵。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永远不能够相抵。但是罪业深重，这个罪报决定有。我现在暂时不想受这个恶报，我想把这个善的果提前，这些这个可以做到。道理在哪里？缘，我从今天起断一切恶，我把恶缘断掉了，恶业的种子虽然在，没有缘它不起现行。我这个善虽然少，我把善的缘加强，让善先开花先结果，这个可以做得到啊。这个是合理的，真的是或情或法或理。所以我们从今天起一定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一切恶就是把恶缘终止了，过去追造极重的恶因，没有恶缘，恶因不会结果。善虽然恒，未如做的善事少，

一点点小善也行，从今而后加强它，使这个善缘增长，善果先现前啊，这就好啊。下面佛教导我们啊，教给我们怎样转变这个果报啊，这段开始很重要了。若能智心归尽，这是第一句，这是根本。归是归一啊，归一注意要记住，决定是依教奉行才叫皈依。如果不能做到依教奉行呢，不叫皈依。哎，你没回头吧？啊，皈是回归嘛。真正回头，必定有进，沉静。啊，印光大师讲的。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这是有人向祖师请教啊，佛法修学啊，入佛门有没有什么秘诀啊？啊，大师的答复有沉浸，这是入佛的秘诀。所以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沉浸能感动诸佛加持。啊，我们看婆罗门女、光目女，看这些故事。啊，他们为什么能得到这么明显的加持？沉浸。啊，所以这是总。下面是别说，沉浸表现在哪里呢？展礼、赞叹。这个赞叹就是为人说法，为人演说啊。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就是赞叹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就是赞叹阿弥陀佛啊，这讲经说法了。下面这是琐碎的事情了，香花衣服、种种珍宝、饮食叫供养，都是表现给别人看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讲到此地。

请先开经本。昨天讲到，世尊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这个光目女的一段公案说完，接着佛要给我们讲

利益之事啊，是说在过去九缘界当中，地藏菩萨如是的慈悯，累劫的发愿，来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说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若有男子、女人，啊，男子、女人上面没有加一个善，啊，指一般人，说不行善者，行恶者，啊，这些男子、女人不行善、行恶，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念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不是诸业众生彼堕恶趣，这个是很肯定的教诲。这个恶业当中是以这个四种为极重的罪业，不相信因果，他就恣意的为非作歹，他不相信有报应了。所以在这个世间呢，作威作福啊，不肯饶恕别人啊，他不晓得后来的果报不可思议啊，邪淫妄语、念舌恶口。邪淫，佛在经上讲的很多，这个世法里头也说，淫为万恶之首，所有一切的罪业几乎都从这个地方生的啊。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动乱，佛讲的这四种原因我们一看就明了了。今天世人几个人相信因缘果报呢？几个人知道啊，邪淫妄语、念舌恶口使社会一起动乱灾祸的根源呢？谁知道呢？那么尤其是大乘佛法，对于大乘佛法，别是对大乘小乘一般的佛法都认识不清楚啊，把它说作迷信就是毁谤啊，加上迷信这两个字，就让许许多多众生断绝文法的机缘啊，何况根由甚者，造作这些罪业的人多，果报没现前，花报先现前的。花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动乱、灾难的频繁，天灾人祸啊，苦不堪言的啊，造这么极重之罪啊，佛在此地说了，彼堕恶趣，这个恶趣是地狱。极苦的无间阿鼻地狱，这个下面就说明了，若欲善知识，善知说明不是感情的知，理性的知，真有智慧啊，对于

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法，道理它真通达了。现象作用啊，认识得很清楚啊，这叫善知识啊。啊，遇善知识，给你开导，你听了之后明白了，觉悟了。念令一弹指间，一弹只是形容时间之短，皈依地藏菩萨，皈依两个字极其重要啊，不是形式上的皈依啊，做一个皈依仪式没用处啊。有样子，没有诚意，那有什么用处？啊，为什么有这个形式而没有诚意呢？心发不起来呢？对于事理呀，没透彻。啊，那么这个当然是善知识的问题了。啊，知识还不行，善知识。能把皈依的道理、皈依的事项、皈依的真实功德利益，一样样说清楚、说明白。啊，皈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啊，依靠谁呢？依靠地藏菩萨。啊，地是什么？性地，心性。啊，藏是什么呢？自性里面无尽的智慧功德德相，这是地藏。如果你看到地藏菩萨这个塑像形象，你认为啊，你皈依那个。那是佛门里的常说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啊，它是一个形象，让你见到这个形象有所启发，啊，知道是心地宝藏。我们要以这个，以信德，这个你是真正皈依。那么，心地宝藏，心地里面具足圆满的功德，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了。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世尊为我们开显自信宝藏。那这个我们真的有了依靠了，啊，皈依地藏菩萨。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理论、方法、境界去修学，啊，这个叫皈依。从前我们在观念上、言语上、行为上，与本经所说的相悖的地方。赶快回过头来，依照经典的教训，把它修正过来，就是依呀。从错误回头是归，依照经典一桩一桩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依。啊，皈依就是真修行呐。能够这样做法，佛说了。示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宝。啊，为什么？啊，这些众生过去做了无量无边的罪业，

为什么现在他能够离开呀、三恶道的苦报？啊，这个说法有没有违背因果呢？啊，造恶为什么不受恶报呢？啊，决定不违背因果。啊，他为什么不做不受恶报啊？他的恶缘今天断掉了。啊，诸位要晓得，因要结成果，当中有个缘。啊，没有缘，虽有这个因呢，果报不能现前。啊，比如说瓜子，啊，瓜子是个种子，将来可以结成瓜了。但是它要缘，啊，它要土壤，要肥料，啊，要阳光，要水分，啊，它条件具足，这个种子会发芽，啊，会长成，将来开花结果。如果把这一粒种子的缘都断掉了，放在这个茶杯上，放一百年，它也不会结果。这个就是你过去造作这些罪业，阿鼻地狱的罪业，一定要到阿鼻地狱去受报。佛菩萨今天教你把这个恶缘断掉，你虽有这个业因，现在可以不受果报。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是把缘断掉，从今天之后身心因果啊，不淫欲，不妄语，不两舌，不妄不恶口，赞叹大乘。你看这个缘，这马上就反过来了吗？啊，过去那个罪在不在？在。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就等于说把它装在茶杯里面去了。种子不会消失，诸位要知道，善恶种子永远不会消灭。遇到缘它就起现行，遇不到缘永远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是个仓库啊，收藏在里面的，那永远不能消灭，将来成了佛怎么办呢？成了佛就有好处了。哎，你有阿鼻地狱的这个种子，你将来就可以到阿鼻地狱度众生。啊，你阿赖耶识没有阿鼻地狱种子，地狱没份呢，你见不到啊。所以往昔所做一切善恶的业因呢，成了佛通通起作用，普度九法界一切善恶众生。啊，因为那个时候清楚不迷惑了嘛。啊，堕地狱是什么堕的？堕众生呢。在地狱里面说老实话没有苦受啊，是现的。所以你要没有恶鬼的缘，你怎么能度恶鬼？你没有畜生的缘，你不能度畜生啊。我们看诸佛菩萨在三恶道现身，过去在因地当中他造三恶道的业，现在这个三恶道也可以拿来用了。啊，他那个用啊，他不是受报，他是叫度众生。所以我们对于过去造一切罪业也不要后悔，哎，晓得成佛之后有大作用啊，不成佛那可不得了啊，那你也是加上现在再造上恶缘呢，你准到三恶道受苦报啊。所以觉悟之后啊，有觉悟的作用啊，觉悟就是到三恶道去帮助啊苦难的众生。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那么再看底下这段，若能至心归净，这个归还是归一，净是尊敬。这一段文里头关键的字眼在至心，至心是真诚心。

没有一丝毫的虚妄，啊，真诚心，依教奉行，啊，佛教给我们的，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天天去做，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就是至心皈依。这个就是要依教奉行的。受是什么呢？佛在经上讲的道理我们接受，没有怀疑。佛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我们接受，完全照做。啊，经上讲的境界我们契如。啊，契如就是正的。这才叫至心归敬。下面举出几张事项，这是举几个例子，实在讲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学的面很广，很深，底下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展礼赞叹，这是通通是为人演说，供养佛菩萨形象，每一天要如法的去供养啊，礼拜称名啊，就是赞叹，地藏菩萨本愿经是赞叹地藏菩萨，称地藏菩萨名号是赞叹地藏菩萨，像我们现在这个居士林的念佛堂，四楼念佛堂，你们每天在念佛之前讲经之前，都去念佛，念佛就是展礼赞叹，给谁看的呢？给一切众生看。一切众生里面，人是少数啊。哦，人到九十零四楼看到你们了，生欢喜心啊。二类也是里面种善根呢，种佛的种子啊。一粒而根，永为道种。那你们就多了他。更殊胜的是天龙归仙。你要晓得，这个道场里面多少护法神，诸天鬼神都在那个地方啊。你们念佛讲经，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四周围无数的天龙鬼神啊，不仅是四周围，还上下空中地下面都是护法神如果你的心很清净，你能够感受到你会觉得他们通通都在，而且这个数量的时候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些护法人来呢？他们在因地里发愿，只要是正法道场，他一定要来拥护他如果不拥护，违背他的本事那他怎么对得起诸佛如来他在佛面前发的愿我们今天完全是在弘扬正法正法里面绝对没有一丝毫自私自利的意念在其中如果有夹杂这么一个意念护法神可以不来那他佛菩萨不能怪他佛菩萨你为什么不护法那个人有私心

可以不来啊，佛菩萨不能怪他了。如果这个道场这个修学的人都没有四心，这个讲经的人没有四心，护法神不去，他就有过失。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懂，所以我们一定要真诚至心归敬的瞻礼。要礼拜，要赞叹。笑话衣服这讲供养具一定要燃香。香表的意思很多，前面有说过。表信，表见定，表五分法身相。表这个意思。花表阴行，一定要供花，供花生，提醒道场大众修阴的。因殊胜呢，将来果报一定殊胜。去供好话在古时候，这没有假话了，供的都是鲜花，鲜花要天天换。诸位晓得，花是表法的，所以过去没有鲜花，怎么办呢？古人也有方法，做这个宝花，晶莹琉璃呀，做成的花，那个不必换了。所以古时候啊，用这些供养具。用金银七宝做成的花，做成的果，以这个来供佛，宝物啊，表自己的敬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现在工作又忙碌，天天去买花了，也是相当麻烦。佛是很通达人情的，不会叫你很麻烦的。如果有很好的这假花也能供养，绝对不是对佛不敬，那个敬与不敬啊，是在你的心。你的心要是至心归敬，供什么都是表达你的敬意。如果你这个心不敬，你就供七宝宝花也不行，那也是不敬。所以这是一个形象啊，表自己的心意。也含着自行化他。所以供香供花。衣服供衣。衣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裁缝的衣啊。不是这个意啊！你要想到，这个佛法是从3000年前古印度传过来的。3000年前，他们穿的是什么衣？什么叫衣？衣就是整块的布匹。那么在新加坡很方便的，我们在路上常常看到印度人啊，你看印度人穿的衣，一块很大的布，倒在身上。供的是那个衣，不是我们有领子有袖子这个衣，这衣不好看了。它是一块布。那么我们今天披的这个袈裟，这就是衣。这个世间有福报的人啊，他这个衣是整块布匹。佛法僧团当年是70

啊，日东一时到外面就脱钵，一餐饭容易得到，一件衣非常困难，啊，很不容易得到。啊，从前都是手工制的，很费事要得一件衣不容易。啊，实在讲，得一钵饭呢也不容易。有的时候这一钵要讨好几家才吃一钵啊，这个地方给你一点点，那里给你一瓢羹，啊，要托六七家了才托一钵饭呢。啊，所以说古时候这个资源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啊，生活很艰苦啊，所以出家人穿的这个衣到哪里去找呢？啊，看人家穿旧的衣服了，丢弃不要的了，叫粪扫衣嘛，丢掉不要的，啊，破了不能用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啊，看看这一块布里面还有一些完整的，把这个完整的裁下来，啊，然后再把它拼凑缝起来，成一件衣。啊，那么这样子捡起来的质量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一穿起来的时候多难看的啊，所以缝起来之后一点染色啊，穿染衣啊，意思在此地。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供衣供袈裟了，这个衣，衣表什么呢？表忍辱。啊，衣遮身体，遮羞啊，表忍辱啊。这是衣服，种种珍宝。啊，这是供养佛菩萨用珍宝供养，珍宝形状种类很多，都是表自己的敬意啊，珍宝也表法，这是世间人所喜爱，世间人所重视的，有了珍宝，他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了。啊，这个珍宝就表法宝。啊，佛法僧是三宝啊，供养珍宝啊，是表这个意思。啊，让人家从这个宝一看到宝就联想到三宝啊，世间之宝只能够解决我们贫穷之苦，不能帮助我们出离三界六道之苦啊，没法子啊。所以佛法僧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脱离轮回苦海，那是真正的宝，绝不是世间宝所能够相比的。供养珍宝的意思在此地啊，祸福饮食，饮食是世间一切人活命的资产，没有饮食，这个命就不能活了。啊，出家人也不例外，也要日中一食，啊，也要出去托钵。啊，那么供养饮食，这里面重要的意义

就是让我们从这一桩事情想起，对修道的人要知道四世供养啊，让他安心修道。修道的人呢，没有什么欲望，他可以过很简单的生活，这有道心呢，真正给世人做出最好的榜样啊，帮助世间人断贪嗔痴慢啊，世间人这个四种烦恼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我们怎样去劝导他？要现身说法，你要做出样子来啊！你只是讲劝他，你自己不肯做，人家看到假的，你看他自己都不肯做啊！他叫我们学财，后他的财越来越多了，那人家怎么会相信？不但不相信，他还谤法，他还造罪业啊！所以一定呢，要明了，一定要认真去做啊！一个修道人接受的供养啊，四种啊：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四世供养。这是一个人有身体在这个世间啊，这个生活降到最低的限度，这个四样不能够缺少。这四世供养具足了，心就可以安了，安心办到了啊，一日安一日半到，明天不要去想，明天还没到啊。如果想明天，想明年，那叫打妄想啊。如果我们的心果然在到明天，真的缺乏了，我们深深相信诸佛菩萨会来供养啊，人不会来供养，诸佛菩萨来供养啊，你相信吗？有事实在啊，啊，我相信许多同学看过虚云老和尚脸谱啊，那个里面记的事情真的不是假的。老和尚发心朝五台山，三步一拜，路很远呢，拜三年才拜到啊！三年这么长的时间，经过三个春夏秋冬，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啊，路上生病了。在荒山里面，人迹不到的地方，他走这些路啊，很少人走这些路，他病了怎么办？谁去救他？谁去帮助他？文殊菩萨去了啊！你看他朝五台山的时候，文殊菩萨帮助他好多次啊，照顾他了。最长的时候差不多一个星期七天呢，啊，因为他身体不好，给他熬这个姜汤，熬稀饭，啊，这个，找这些医药，啊，文殊菩萨化一个身，乞丐，啊，所以好几次遇到灾难，哎，都碰到这个人，奇奇怪怪的。所以老和尚对他就很感激，就问他啊，问他，他就告诉他说他叫文吉啊，他姓文，名字吉祥的吉啊，他说我家就住在五台山下面啊，你到五台山去问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

这佛菩萨来供养啊。啊，老和尚到五台山之后了，就拜了文殊菩萨，就打听文吉，这个人就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化身啊，他恍然大悟。

佛菩萨护法神常常在左右看着你啊，你离开你，到你真的急难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就来了，他就化身来了。啊，为什么没有这些人来帮助呢？人没那么大的福报。供养修行人，照顾修行人，那个福德是无量无边的啊！要有大福报才能遇到这个机会呀、啊，才能种这个福田呐、啊。没有这个福报，看到当面错过啊！我们如果对经教要没有一点深入，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啊，那么这是举几个例子，注意了，每一个例子里面都有深广表法的意趣啊，然后我们才晓得怎样做法了。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生妙乐。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修学啊，这样的表演给人看看。

如是供养佛，供养菩萨，再回过头来供养一切众生。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能令一切众生回头觉悟啊，所以他得这么大的福报。这个不仅是福德，给诸位说，这已经是功德了。从福德了变成了功德，念念是利益众生，不是利益自己。念念为众生呢，这就成了功德了。他的果报常在诸天，欲界天、色界天，受圣妙乐，在享天福。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像人间的福报，天福尽了，他还有余福。到人间来了，做帝王啊！这是说人间福报最大者。后面这一句话重要了。能以续命因果本末，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句话了，一享福就享糊涂了。享糊涂了，有福报没有不造业的。那你造作罪业的时候，后果又不堪设想。能够知道虚命，知道这个果报是从哪里来的，知道以前修的什么样的善因，所以他享福还继续修福，他的福报就享不尽了。那么追求他的根源就是至心归敬。地藏菩萨的功德了，说地藏菩萨一定要明了，心地本具的等等，你就要真正皈依地藏菩萨了。

切诸佛如来都是至心归敬地藏菩萨才修行成功的，才证无上菩提的。如果不依地藏法门，决定成不了佛。啊，不但成不了佛，说老实话，连阿罗汉都成不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都是以心地法门而建立的。啊，能够顺心得，成就一切善果；违背心得，则变六道三途啊，变这个恶境界。善恶境界全是自性变现，就是看我们这个一念。是顺性还是逆性？所现的境界果报不相同。所以他们能够还记得续命因果本末，这是菩萨威神的加持。这是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决定是以真诚清净心才能感。一般人为什么跟佛菩萨没有感应？心不诚啊，心不清净啊，那哪来感应？如果心有邪思像前面所说的造十恶业那你所感的都是些恶鬼恶神都是造恶的，造恶跟造恶相感，修善跟修善的人相感，这一定道理嘛？那易经里的孔老夫子都说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善人总喜欢跟善人在一起嘛，那恶人一定跟恶人在一道嘛，那我们的心要善，就跟佛菩萨善神在一起，心里要是恶，就跟恶鬼恶神在一起这个是感应道教的原理。再看底下经文，定自在王这是世尊叫着他的名字，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了，广利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世经广为广宣流布。那么佛在此地这机会教育，今天与会的菩萨们太多了释迦牟尼佛要把他老人家圆寂之后教化众生的使命付托给地藏菩萨同时也要求这些诸大菩萨共同协助请地藏菩萨带头一切诸菩萨要来协助他所以让他了解这桩事情所做的是广利众生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这个愿望所以任何人带头做都好他带领我们在旁边赞助嘛，全心全力的支持嘛，功德完全是平等只是个人的语言不一样除语言之外决定是平等

这个理要参透了，你才会很欢喜的去修随喜功德啊。而且告诉诸位，随喜的功德是圆满的啊。他做这桩事情做了几十年，几十年的功德，我们到那里看了，生一念欢喜随喜的心，他这个一百多年功德我全得到啊。为什么？真心里头没有戒心啊，他是平等，所以一德是一切德啊。那么一般人为什么得不到呢？他心里有戒心，他做的不是我做的，我没做。好了，你这个得的就很有限了。自己化戒心，那有什么法子？哎呀，自己范围自己，这就坏了。所以前面讲至诚心的啊，一念至诚呢，这个心里头没有界限，是清净心，是平等心的。以清净心、平等心随喜，你得的功德是圆满的。啊，我们今天果然真的用清净平等心来随喜，地藏菩萨无量界所修的功德，我们得来是圆满的。我们怎么不感激？他老人家生生世世修行无量界的修行，我们全部费功夫全得来了。啊，你要说为什么你能够全得来？因为我们的心跟地藏菩萨的心是一个心的，一个心的，不是两个。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身的，发身就是自性啊。自性本具的不仅是地藏菩萨所修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修的，就是自己所修的。问题是你敢不敢承担啊？你敢不敢接受啊？真正通达明白这个道理，一切诸佛是自性诸佛，一切菩萨自性菩萨，一切佛土自性净土。那经上不是跟你讲的明明白白吗？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嘛。啊，弥陀是自性，哪一尊诸佛如来不是自性变的？哪一尊菩萨不是自性现的？自性现、自性修、自性成就，通通归自性。你要见了自性，通通都得到了。原理如是啊。我们真的搞清楚了，真的明白了，我们信心才建立啊，真心纯善之心，一丝毫恶念都没有的那个心会现前啊。一般人这个修学金刚经是讲的啊，这个自信不定的，那是什么？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的自信心没有法子建立起来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也在说，要遇善知识啊，善知识开导啊。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你这个自信心就能建立。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这是最难的一桩事情啊。所以佛要嘱咐这些大菩萨做一切众生的善知识啊，汝等诸菩萨啊，这余慧的定自在王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当记世经，广宣流布啊，你们应当要把这一部经记住。要广泛的与一切众生宣说，流通散布啊，这个布是散布啊，把这个机会机缘给一切众生。那么世尊在忉利天宫的嘱咐，我们深深相信啊，无量无边的余慧的这些菩萨们必定是依教奉行的啊，他们不是普通人的，都是大菩萨了化身大士里面的摩诃萨啊，哪里是凡人呢？哪有不弘扬宣讲地藏经的啊？地藏经它这个功德可以令一切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不堕三途，长远的享人天福报，这是他的功德利益了。偏在这一方面，往生经是度成熟的众生，这个是度没成熟的众生啊，这些众生还没想到要脱离三界啊，还没想到要去做佛做菩萨了，念念之想着人天福报，这占绝大多数啊。你要不相信，到马路上去调查调查，你问问他什么愿望啊，哪一个人都是想人天福报啊。所以地藏经里的人天福报就讲的特别多啊，我们晓得他用意之所在啊。再看底下这一段，那菩萨果然直下成道啊，定自在王拜佛言：世尊愿不有虑啊，请你老人家放心，你老人家不必挂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与会的菩萨众之多啊，啊，以千万亿来形容啊，菩萨三贤位的菩萨，摩诃萨十圣位的菩萨，三贤十圣啊，必能成佛为神，广言世经，与阎浮提利益众生。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阎浮提啊，设法无量无边世界，特别偏在这个阎浮提上。定自在王菩萨代表与会的无量的菩萨大众，在世尊面前接受释迦牟尼佛的嘱咐。

说必能成佛为神，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不能轻易看过，这是比较谦虚。菩萨教化众生一定得佛力加持，不是自己有能力做的，得佛力加持啊！实在说，这都是等觉菩萨，他当然能讲经，能说法，能度苦难众生，这么做法都是做给我们看的啊，教我们谦虚，教我们礼敬啊，清净真是信德。广言世经，语言菩提，利益众生。实在讲，弘经利益的范围是尽虚空变法界啊，怎么可以局限在阎浮提呢？阎浮提就是指我们今天地球啊，怎么这个范围这么小呢？啊，要晓得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示现在阎浮提啊，那么说阎浮提就是说尽虚空变法界，对阎浮提这些众生的关怀爱护帮助，跟十方其他世界一切众生关怀爱护没有差别，平等平等啊，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不是偏心呢、偏爱阎浮提，那就错了啊。话说到这个地方呢，也是善导大师所谓的语言不同，今天阎浮提众生运气不错，语言很好，遇到了嘛绝不是佛菩萨有偏心，这个地方语言成熟，语言成熟先来的这个啊。那么像我们这个法缘也是如此啊！我这个几十年来，可以说从刚刚出家，就偏爱华严啊。我第一部请的这个经书，就是《华严经》速成啊，是一个老居士供养我的啊。那个时候很不简单呐。啊，这一部书价钱很高的啊，从香港智开法师那个香港佛经流通处请来的一套啊，现装本40本呢，现在把它这个印成你们大家都有了啊，那个原本是40本的现装本啊，跟到我也有30多年了啊，这个书的原本我已经送给佛陀教育基金会给他们做地板啊，所以这次印的这个字就非常清楚啊，印得很好啊，但是美中不足，我没有在台湾，他们印成平装本，我要在台湾决定会印精装本也算是不错啊，有这么好的这个本子啊，喜欢华严，喜欢度华严，喜欢将来有缘分讲华严经啊，但是这个缘始终没成熟啊啊，在台湾讲过一阵子，断断续续啊，就是常常接受国外的邀请啊，这一出国讲经就中断了，而且常常出国啊，所以这个经断断续续我在台北讲了17年了，只讲一半了

啊，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呢，因缘成熟了，怎么想都想不到。啊，哪个地方缘成熟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真干了。啊，所以佛法也是因缘生嘛。我们心是清净平等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缘成熟了，我们都一样做啊，绝不是说偏爱某一方，我们是平等慈悲博爱啊，爱护这一方这一种热忱，对待其他缘不成熟的地方同样的热忱爱护，绝对没有说是多一分少一分，绝对没有啊！你们诸位同修修学，将来也是如此啊！一定要建立在清净平等觉的基础上啊，来广演大经啊，实在讲今天真正能够救这个世间的啊，无量寿经与地藏经啊，啊，华严的缘非常非常稀有啊，非常难得啊，我们可以学习，但是看将来佛法了会兴旺啊，国家兴旺了，佛法必定会兴旺啊，佛法再兴旺呢，我们相信这个机缘呢会很多啊，到时候要有人宣讲啊，啊，那么我们在此地将华严讲一遍呢，提供诸位做一个参考，做一个基础啊，诸位可以将来在这个基础上广泛的发挥啊，利益一切众生，世尊嘱咐这些大菩萨们，我们要有勇气直下承担啊，我们也要入他的法会呀，也要成为大会里面的一份子，这就无量功德啊！千万不要把自己认作一个外人，与大会不相干，那我们就全错了。这个里面殊胜功德利益，你一分都得不到啊！要肯定啊，认为我是大会的一份子啊！释迦牟尼佛嘱咐这些大菩萨的，也嘱咐我啊，我也是诸菩萨之一啊！像《华严经》上所说的，烦恼虽然没断，大心众生。就是华严的当机者啊，地藏会上也一样，如果我们是大心凡夫，我们也跟这个菩萨摩诃萨了，也能够亲近了，也能够加入他们的团体了。电自在王菩萨拜世尊已，或掌恭敬坐礼而退啊，这定自在王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教的啊，到这个地方圆满啊，告退，退归自己的坐席。再看下面经文，二是四方天王俱从

坐起，或掌恭敬。啊，定自在王请教完了，回到座位了，这又引起四大天王来了。啊，四大天王他们是一个小团体。啊，从自己座位起来，或掌恭敬的向佛请法，啊，先致敬，啊，对佛致敬。四方天王，我们中国人呢，俗称为四大金刚。像九华山这个道场，一进山门，这个天王殿啊，这是第一个建筑物，里面所供养的就是四大天王啊。但是天王殿当中啊，供养一尊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造像现在习惯上呢，都造不带和尚的像。啊，不带和尚是宋朝人，南宋初年时候的人。那么在南宋历史上出名了一个民族英雄啊，岳飞啊，这中国人差不多提到岳飞啊都知道。布袋和尚跟岳飞是同时代的人，出现在浙江奉化啊。这个人很奇特，也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他从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啊，就在奉化这一个地区啊，在那里游化啊，人长得很胖啊，肥肥胖胖的啊，每一天呢拿一个大布袋到处化缘啊，不管人家给他什么都往布袋里边一放，他背着就走了，所以大家就叫他做布袋和尚。布袋和尚因此就出名了。他在原籍的时候向大家说出身份，他自己说的，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说完之后他就走了，无疾而终啊。不是说了还不走啊，现在有很多人说他是什么菩萨佛再来的，说了又不走啊，布袋和尚啊说了就走啊。所以以后我们晓得他是弥勒菩萨化身的，从此之后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啊，都造弥勒的像啊，都造布袋和尚的像啊。布袋和尚笑口常开呀，真正是教我们长生欢喜心，教我们皆大欢喜啊。所以他那个形象为人演说嘛，他表演给人看了 啊那个形是最明显的啊，真的就是长生欢喜心啊。所以有人称他做欢喜佛啊，他表示的是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平等心从哪里看呢？任何人供养他的东西，无论贵贱，一律平等，都装在袋子里。啊，这个大布袋装的东西
行。

念是平等的，没有分别。啊，成喜悦相呢，是他的形象。啊，见到善人欢喜，见到恶人也欢喜。那见好事欢喜，见坏事也欢喜。那视线的清净平等，跟我们看。啊，《转经》里面有记载。啊，这有一次有人在路上碰到他，啊，问他怎么样修行。啊，他老人家把那个布袋往地下一放，两个手展开，啊，就表示这个，他也没说话。哦，人家看这个样子，懂得了，这是什么呢？放下嘛。啊，不懂得，哎，放下。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老人家把布袋子拿起来背着就走了，一句话不说。放下之后提起嘛，走就是了嘛。啊，所以说放得下，提得起。放下是什么呢？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提起是什么呢？上求佛法，下化众生呐。啊，弥勒佛才教我们这个。啊，天王殿，这个旁边供养的四大天王，四大天王经典里面都有名号的。啊，东方持国天王，持是保持，持国护国，我们今天讲爱国爱家啊，爱国爱乡，东方天王就代表着，代表这个意思。啊，护国要从护自己身做起。啊，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爱自重啊，这个自爱自重啊，就是护自己。能护自己，你才能够护家；能护家，你才能够护持社会；能护持社会，你才能护持国家。能护持国家，你才能够护持世界和平。他表这个意思。啊，视线的精神就是负责任，负责尽职。他教我们这个。你要不负责任，要不能尽你自己的职分啊，你职责里头应该要做的事情你都不肯去做，你怎么能够护国？啊，人人能够尽责，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好啊，我要负责任，我要认真努力做好，这就是护国，就是这个护国了。啊，那么他手上拿的这个道具，啊，我们现在讲道具。啊，他拿的是琵琶了，表法的，啊，绝对不是说这个天王呢，哎，喜欢唱歌，那你就错了。琵琶代表中道，我们中国儒家讲中庸啊。啊，琵琶是弦乐器，你看这个弦松了，它就不响了；紧了，它就断了。一定要调到适中，音色就很美呀。啊，这就是告诉我，我们无论是对人对事。啊，对我。

一定要行中道，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过分，也不能不及。啊，这叫行中道啊！啊，就好像弹琴一样，调这个琴，这个弦不能紧，也不能松。啊，调到恰到好处。啊，表这个意思。啊，在儒家讲中庸之道，在佛法里面讲中道第一谛。南方天王叫镇长天王，啊，你看他的名号上，啊，镇长，镇长是什么意思呢？进步啊！我们的智慧要增长，我们的德行要增长，啊，我们的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啊！一切的一切都要求进步啊，你才晓得佛法讲精进，他求进步，他不会退步啊。有人曾经跟我说，我们佛法要追上时代，这个话错了，应当说时代要追上佛法了，佛法是领导时代的，这才是正确的啊！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佛法落在时代的后面，成什么话了？它本来是带头的，现在变成尾巴了，这个大大的颠倒啊！啊，佛法是领导这个时代的，指导人生的。我们人生要想得到幸福，家庭得到美满，事业能够顺利成功，啊，社会祥和，国家富强，世界和平，佛法在领导啊，能够依照佛法所讲的原理原则，决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啊，我们不要忘记，清朝初年，啊，康熙、雍正、乾隆，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啊，这些帝王用什么来教导大众呢？用无量寿经。清朝这些帝王了不起啊，他用无量寿经来团结全国上下军民一致啊，如果他这个方法一直绵延下来，清朝不会亡国啊，亡国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把这个经典废除了，我们相信这是很大的一个因素啊！啊，什么人废除的呢？慈禧太后。大概慈禧太后听了《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都是她的毛病，听了不高兴，把它废除了，不读了。这个有影响，不能说没有影响。所以清朝最盛的时候是以佛法治国，上下相和和睦啊！啊，那么这是我们要明了的啊！所以佛法永远是在求进步，啊，儒家也是如此，儒家教学讲。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也是天天在求进步。佛法六波罗蜜里面精进波罗蜜，哪里会落在人家后面？哪有这种？

道理吧。啊，所以南方天王代表的是进取啊，犯法了，表这个意思。啊，他手上拿的是剑，啊，剑代表着智慧也。啊，我们中国人俗话讲，快刀斩乱麻，啊，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他喜欢舞剑的，不是的。啊，表智慧，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够带动进步。啊，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够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南方天王。西方天王叫广目，梵语的名称也翻作杂语。啊，西方天王很会说话，能说种种不同的语言。啊，我们今天讲语言天才。广目，北方天王叫多闻。啊，这两个天王是表什么？表方法。前面两位天王是表目标啊。啊，我们的目标是要护持国家了，是要有高度的智慧呀，天天求进步啊。西方天王在方法上如何能够达到前面两个目标，你要多看多学习。那么现在我们讲的观光考察，啊，观光考察，这个西方天王领队呀，他带头啊，他叫我们多看。北方天王啊，叫我们多听啊，看看别人的，多听听别人的。在这个里面吸取经验教训，舍人之短，取人之长，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就变成第一了吗？啊，现在的科技，啊，我听说，啊，在我们中国，卫星的很普遍呐，啊，外国刚刚发明不普遍，那，啊，中国普遍，啊，什么道理呢？那就是天王，他们的意思吧。我们要后来居上啊，我们今天学这些科学技术，一定学最进步的。不会去学老的，啊，我们今天造一架飞机一定造最好的，啊，把别人这东西产品拿来，它的缺点我们再把它改进，我们造的比它还好，绝对不会去造100年多前刚刚那个莱特发明的那个小飞机，从那里造起，那不叫傻瓜吗？啊，那是愚痴之人吗？啊，所以必定是在人家已经成就的基础上，再把它改，就缺点改进，改了它的缺点，我们就更进步了，比它还要进步。啊，这个叫你多看呐，啊，广目是多看的。天王手上拿的是龙，啊，或者是蛇，啊，龙跟蛇表什么意思呢？表示变化。今天科技日新月异啊，龙跟蛇都是善变的啊，这个意思就告诉你，这个社会非常复杂啊，变化无穷啊，你要仔细去观察了啊，在变化当中你能够掌握到不变，你就有成就啊。所以一个手拿的珠啊，珠不变了，

龙会变，这个猪不变啊，无量变化当中掌握到不变的原理原则。西方天王教给我们能够有语言天才，通达各种语言，就可以给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文化、技术、科技上的交流这才能做得圆满呢。八方天王多闻广目天王教给我们的是现前的叫我们到处去参访，到处去看，去学习。八方天王多闻是书的我们常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是横的，读万卷书是竖的。我们要吸收历史的教训，要接受古人的智慧经验以这个基础我们再发扬光大这四大天王教给我们的，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普通神明来看待，那就全错了接受四大天王的教训教诲他手上拿的是伞伞表什么意思呢？防止污染所以在古时候这污染还没有什么严重，不太严重，它伞是收起来的。现在我要做四大天王像那个五体多闻天王，伞我一定让它张开，这污染太严重了，它是防止污染的防止。你看在这么复杂的社会里面他知道污染是决定不能避免的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生理的污染，不得了这几千年前佛经里面就提倡这是环保现在讲环保，环保就是防止污染。诸位想想，佛法的教学多么高明几千年前佛法就运用艺术来表达教义非常可惜近代的时候把它当作宗教，把这些表法的意趣都当作神明来看待只知道烧香膜拜许愿哀求，什么用也没有你求佛菩萨保佑，佛菩萨真保佑你了吗？哪有这种道理佛菩萨保佑是教导你，你明白了，你接受了，那真的得到他保佑所以他的保佑是教学不是其他的我们不能够把它想错那么这是四大天王在此地六维给诸位做一个介绍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了解他，我们听到他的名号，见到他的形象，才真正得利益所以这个天王殿上这么一堂课让我们了解这些大道理，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应该怎么做使自己个人得到幸福，家庭得到美满事业能够成功社会安定繁荣国家富强
天下太平。这个四天王教我们这些大道理，教我们很好的方法了，决定不迷信。请看底下经文，不要怀疑，他们先致敬，致敬之后就向佛提出报告了。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幽度未绝，更发广大事业，唯愿世尊为我演说。他们提出问题了，这个问题相信呢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问题。地藏菩萨实实在在不可思议，这个久远劫没有法子计算的，什么人也算不出来，诸佛如来共同算也算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是自性本具的等等，自性本具无始无终啊，哪里会有始终？无始无终啊，才真正是久远劫来的真实意义啊！无间断的重复的发愿，这是教我们啊。为什么呢？佛在经上讲得很好，言菩提众生信实无定，很健忘的。今天发了，早晨发了，晚上就忘掉了，快得很呐！甚至在佛菩萨面前这里发愿，磕三个头之后，出了大殿门就忘掉了。这个就是信实无定。那个贪嗔痴慢呢，忘不掉啊？为什么忘不掉呢？天天罚，时时罚了，所以他忘不掉啊。根很牢啊。地藏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如何把贪嗔痴转变成三德啊？那也要是加强熏习。不断的发愿呢，就是熏习啊，天天发愿，天天早晚都发愿，养成一个习惯了。起心动念呢，是愿力啊，而不再造罪业了。对治阎浮提众生这个病痛啊，这是一副非常有效的药方，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我们要学地藏菩萨了，天天要发愿我们天天这个愿每一天发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岂不是一出大定就忘掉？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有口无心，烦恼的熏习太久真是无量劫来我们受烦恼的熏习现在乍闻佛法纵然过去是有续根，缘因不足啊，它是恶缘多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通通是恶缘，恶缘引起贪嗔痴慢，
没有善缘呢，把你四弘誓愿引发出来。啊，所以啊，在生活当中随顺烦恼，把烦恼无尽誓愿断了，忘得干干净净。

把那个法门无量誓愿学也忘得干干净净。不学地藏菩萨这个办法，怎么能成就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不断发愿的重要性，不断发愿意义之所在。四天王既然有疑有其请，佛必定为他开示啊。请看经文，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这是两个赞叹。佛说法，字字句句都含义深远。第一个善哉。赞叹他问得好，力要有情问。第二个善哉，他们是护世的护法神，不论世人学佛不学佛，不论是人是善人是恶人啊，是行善是造恶，他都护持啊。恶人造恶是愚昧无知，如果不得这些护法神的护持，他堕落得更苦啊。他所说的恶报不是眼前这个状况啊！换一句话说，护法神已经帮他减刑了，世间人并不知道啊，也不懂得感恩啊，还要倒过头来说他迷信啊！可是护法神不会见怪啊！为什么呢？你愚痴，你没有了解事实真相。你果然了解事实真相，你决定不是这个说法啊！他知道啊。如果说护法神说这些愚痴的人啊，毁谤他的啊，侮辱他的，伤害他的，破坏他的形象的，伤害他的，他不见怪。他如果见怪，那他是凡夫，跟一般凡人一般见识啊，他有智慧，都是菩萨实现的啊，实现天王身。本经里面讲的很多，还有许多佛菩萨实现鬼神身啊，在鬼道里面，在地狱道里度众生啊，越是苦恼的众生，诸佛菩萨对他越慈悲呀，越是要去帮助他啊，很有耐心的等他回头，等他觉悟，没回头没觉悟的时候，给他做种种正善缘啊，来诱导他，来启发他啊，无论是直接的是间接的啊，是显著的还是不显著的，才看到真正的慈悲啊，叫大慈悲心啊。所以真的

赞叹意义很深。物尽为汝啊，佛说了，我今天为你啊，为你说，也为未来现在天人等众广利益故啊。今天你祈请，你来问啊，为你说，同时也为未来现在天人大众。这个未来现在天人大众涵盖尽虚空变化界啊，所有一切诸佛国土里面六道众生都包括在里头啊，不仅仅是娑婆世界啊，广利益故，广大的利益了，这个不是小利益了，大利益了。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最苦众生方便之事啊，你问问我就跟你讲啊。啊，讲哪里能讲得完呢？说不完的，地藏菩萨度众生的那个事说不尽啊。啊，所以佛说也只简单举几个例子来说啊，希望我们从这几个例子当中细细的去思啊，然后能够体会到菩萨度众生的愿力，菩萨度众生的善巧方便，真正不可思议啊。你想的越多越清楚越透彻，你对菩萨的这个恭敬心愈增长啊，效法菩萨的这个心愿愈真实啊。你不了解，你的敬意怎么生得起来？不可能啊。那只有真的认识他，真的了解他，那个恭敬心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啊，这凡夫做不到啊。凡夫说老实话，对一个人连外表都看不清楚，他怎么能理解啊？凡夫肉眼，那个肉眼很差劲啊，那菩萨有天眼，那比我们就高明多了啊，天眼是起心动念，他能看到。啊，我们看凡夫起心动念，我们看不到啊。啊，那么像这些大权实现的，那更殊胜。啊，他们所居住的五眼十眼都居住了，他们有慧眼，他们有智眼。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所以那个真诚的恭敬心就油然而生了。我们学佛岂如这个境界，世间人瞧不起，不足以为怪啊，不可以计较啊。谁尊重你呢？诸佛如来、菩萨这些善神，他们恭敬你啊，他们清楚啊。你有颗真正善心，也不必到处去宣扬我的心怎么真、怎么善、怎么好。你怎么说，人家听见假的，谁相信你？谁知道你存的什么心啊？佛菩萨知道啊。天龙鬼神知道啊，世间人不知道侮辱你、回报你，正常的，一点都。

不稀奇，他是凡夫啊。啊，经常讲他是可怜悯者，你怎么可以跟他计较？你跟他计较，那你的慈悲一点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自己应该认真好好的老老实实的修持。世间人赞叹你也好，回报你也好，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他赞叹你，他没有见到你内心里面真实的德能，那个赞叹不可靠的。他回报你，也没有看到你内心里面的造作，所以那个回报也是假的。度佛如来的赞叹那是真的，那一点都不假。啊，像这个世尊，啊，这个在本经里面赞叹地藏菩萨那是真的，这个一点不假。啊，所以他做的是广利益。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特别指我们这个地区，以此为例。啊，他在这个地区生死道中，生死道就是六道轮回。啊，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他用的是什么心？他做的是什么些事情？慈爱就罢了，慈是大慈的意，这是讲他的心呐。啊，从清净平等心里面升起的大慈悲。啊，这个大慈悲是清净的慈悲，平等的慈悲。就罢。是他的事业，他在这里做的些什么事？他在做救济的事业。我们今天讲啊，慈善福利的事业，他做这个，拔是拔除一切众生的灾难。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啊！慈悲心是动力。菩萨从事这个工作没有报酬啊！世间人做事啊，不为民，总为利嘛！啊，不要报酬。不为利，也没有一个人赞叹他，也没有一个人奖励他，不要名啊。哎，忉利天宫大会佛赞叹他，除佛之外谁赞叹他？啊，为什么没有人赞叹呢？他的心，他的行，没有人知道。诸佛如来知道，诸佛如来尊敬赞叹，啊，赞叹他的法心，赞叹他的事业。下面这一句，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再举几个例子来讲。啊，他做些什么样的救拔众生之事？啊，度脱这两个字，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啊，佛家常讲度众生，现在人对这个度很含糊啊。啊，什么叫度啊？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一切众生。

怀众生，爱护众生，全心全力的帮助他们解除他们的困难啊，这一切受罪受苦的众生，这叫受报啊。果报从哪里来的？要把那个因解除，诸位要知道，果上没有办法了，要在因上下手啊。最苦都是恶因造成的啊！要想在最苦里面脱离，一定要修善因啊！心行善了，这个恶道自然就出来了。啊、菩萨度众生还是教学啊！众生听了觉悟了，肯接受肯回头了，他就从六道出来了啊。他要听了怀疑不能接受，这个话未必可靠，未必是真的，那还继续受苦啊。哪一天接受了，哪一天明白了，他才能真正脱苦啊。所以地藏菩萨跟佛陀一样，从事于义务社会教学的工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我们继续后边那个卦爻的辞，就是弯辞。驴上兼兵之，就是圣人叫我们呢，方为杜渐。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出来，你赶快要警觉了。啊，这个刚才我举的这个民国时代啊，那时候要提倡要达到孔子的这个学说，废除无伦的这个道统。那么结果后来呀，你看看一直到现在这种这个。

可以说无论都废弃掉了。现在比过去还要严重。过去在大陆上啊，虽然那些学术界、教育界也不讲无论呐、那个结果还没看到。现在在台湾，在台湾是什么呢？有外国提倡这个人权至上，你碰到人权的话，你谁也不敢碰他。那是学生有学生的人权，儿女有儿女的人权。这个他随便任意的说话，说的不对，也有他说话的人权。这个如果让这个人权继续这样扩张啊，人人都有自讲究自己的权利，而侵害别人的权利，这就是他的流弊。讲无论就没有这个流弊，无论是叫个人的，人人各尽其分，夫妇是这个做丈夫的尽到丈夫的本分。做太太的就是尽到做太太的本分，儿女尽到儿女本分，父母做尽父母的本分，各尽其分呢，不必问对方。这个道德这样那个事情，一天一天实行下去，就个人修养来讲，他是可以学到圣人，学到贤人。就整体的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它是和谐的，不是分裂的。相反的讲人权的话，个人就是扩张自己的私人的这个权利欲望，结果只有自己没有他人。所以现在你看那个父母这个子女之间，这是天伦啊。天伦什么天伦呢？儿女从哪里？儿女的身体就是父母的身体，这个都是回过头来把父母杀了，把祖父母也杀了，你这个是怎么讲法的？这就是人权的到了，人只讲人权不讲道德，无论道通不讲了，就是这样。将来还要演变下去，还要坏，比现在还要坏。这就是我们基于这个刘邵兼并之，古代圣人阴气从这个地下刚刚一发动，他就看出来将来有刘邵有兼并。我们现在一看到废弃无论道统，在现在再加上提倡这个人权，把人权是这个尊敬到这个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的全部不能反对，把中国这个儒家讲这个五伦的话废弃，印光祖师讲这个敦伦尽分，现在谁都听不进去的。这个就是刘邵兼并之，我们看得出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我们就是遇到有缘的人，我们就把这道理跟他讲。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向那个方向去修啊，我们不要跟他们来讲，我们保持自己的这种道德修养，自己的人格，这样的话家庭才能维持长久，个人的这个生活才有幸福美满。你学到也从这地方开始学，才能学得好。是初六，前面人家卦辞爻辞，再就是个摊转来讲，摊转，例如说大在前缘呢，

乾卦，乾卦的探传呢，探传是讲乾卦这一卦的这个意义的，所以探传呢讲的比较详细，它里面文字比较长，这里只举一句话，打在前缘的，打在这个打字，打字我们一般讲这个打字，是怎么讲法？大到什么程度啊？《论语》记载孔子的话，孔子这个赞美尧舜的这个尧啊，大在尧之为君也，为天为大，为尧则止。那个大是赞美这个尧帝啊。尧帝达到什么程度呢？达到像天，天的话，就中国文化来讲，天就是就可以代表我们人的本性，无穷无尽的。在佛经里面讲，很多部这个大经都是用那个大字开头啊，《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字。金中之王啊，才有大的。马明菩萨写的这个《起信论》啊，《大乘起信论》，那注解的那个祖师们就是一个从体相用来解释，那个意思广泛的很。在这里，那个孔子解释乾卦这一卦的要义的时候，开头就说大在呀，大在在什么乾元，乾卦这个元呢，这个元气呀。你平常那个玩词就玩这些词啊，前面卦词也看过了，爻辞看过了，你所谓玩什么呢？由浅入深的，一层一层往里面研究，往里面探讨。那么坤卦呢？坤卦的探传也是用开头一句话举个例子出来：“志在坤月呢。”知识到了极处了，到了究竟的那个境界了。你就赞美这个坤呢，好到究竟好的不能再好了，没有任何的事情呢能够比得上它。是坤月，它站在这个坤卦，这个坤卦也有圆，乾坤这两卦是一体的，原来都是太极，太极是混沌一体。讲学周易啊，就从卦爻，由浅处由象的地方，然后啊，观到一体，观到混沌一体。所以乾坤这个乾有圆，坤也有圆，这在坤圆。那么这是讲探传了，啊，你说那个开头每那个乾坤两卦开头这个探传两句话，你可看出那个气象，乾坤两卦这种气象啊，一个是大，一个是到知，知与至善的地方。讲象传呢，也举例子。也这个乾卦的这个象传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乾卦这两句，这是完整的一个象传。象传是下面那个卦符里面的大呢，是大象。大象是这个。

这两句话，先天行健先把这个乾卦了比喻这个天呢，天的行，天行是健字，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呢，你说再这个勤奋的人，白天要在户外工作，夜间要休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休息时候。乾卦你看这个六画都是阳爻，一片光明，没有夜间休息的行为，这个行为是健的。孔子把这个天行健说出来，就说出这个乾卦，然后君子，我们修周易的人，以厚德载物啊，这个君子以自强不息啊，以就是这个，照着字来讲呢，当庸字讲。就用天行健这样的这个精神呢，我们要自强不息。好懂的话，君子仪就是君子要效法，就要学习天行健。天际上是行健呢，那么健的不休息啊，我们君子要修天行健的话，就要自强不息呀，自己要发愤图强啊！发愤图强怎么呢？永久不要休息，任何这个求学问的时候，不能说哦，我这个学到一个时候了，我停得下来，我就暂时休息了。中国这个学问，就是教人家学做圣人的，没有成就圣人的话，你这个学啊，在那个这个修行的功夫啊，永久不能停止。中庸里面讲，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永久不能离开，不离开就不休息。对，君子就要学这个乾卦，自强不息呀，自强就是健呢，学这个天那种健呢，不息就学天行啊，永远在那行，有行动，不能停止下来。大象辞，大象辞解释卦的易卦的这个主要的意义，它解释主要意义呢，就比这个判断要简单，判断解释多，解释详细。象传呢，就从当中提出最主要的意义，提出一条来，这一条就足以代表那个全部的意义。你学乾卦，学这个自强不息，就可把这乾卦这个整体的大意啊，就能把它提出来了。就根据自强不息的来学，你用在各方面都能成功。实际上任何事情，任何学术，你能学得成就，学道也要凭自强不息的来学。讲的佛法，大家知道菩萨力度法门叫精进，这就叫人学精进的，精进不退呀。乾隆无用，这是阳在下也，这是小象，小象是没爻后边的，没有爻辞后边。孔子啊，用这个几句话也是很简单的。乾隆无用，就把这个爻辞举出来。

爻辞举出来以后，下面解释：阳在下也。为什么乾隆不用呢？因为这个阳气啊还在地下，用不出来。他解释无用的所以然，你要以勉强用也没办法用。你各位要现在用，哦，现在是实在不好，你就竞选吧。竞选你，竞选总统，他有条件限制的，不是人人都能竞选的。竞选这个国会议员吧，竞选立法委员好了，你竞选吧。你就算选上了，你到立法院里说啊，他比比这个，你这个不粗很细的话，你比如说像我们这样这个是很细的话，你别跟人家打了，人家一推就没推倒了。你能发挥什么作用啊？发挥不出来作用啊，没用啊。你讲你这个实实在在的话啊，说是说真话，说真话人家就跑过来打你。无用啊，现在是不能用。那无用我们现在乾隆我就不用了，也不是如此。你在乾隆有乾隆的这个做法，我刚才讲，我在立法院里，在立法院不讲话，人家会来找麻烦，会来打架。你现在把周易的讲那个道理，宣传宣传这个五伦呐、啊，讲究父慈子孝，叫各尽其分，这话大概还没有人来。听你这样一讲，他来打你，恐怕还没到这个程度。即使没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就各尽其分，我们就把这个道理呀、啊，只要有缘分，啊，跟我们接触的人，我们就把这个道理跟人宣传宣传，跟他们说说，尽到我们这个匹夫之责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在乾隆的时候做乾隆的事情。周易教人不是消极的，无用是教你啊，了解这个现实状况，你要改变那个用的一个方法，这是小项。那么再举这个坤卦的象辞来象传，坤卦的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大象传，坤卦的大象传，就解释一卦的坤卦这一卦的这两句话。一卦是孔子先把这个坤卦这个卦象说出来，地的势啊，地势啊就是坤卦，坤卦就是像大地的这种势力，这种气势。他这种气势怎么样呢？一提到大地呀、啊，哪个谁能离得开大地呀、啊？我们人类一切的动物，一切的植物矿物，哪一种都离不开大地的。人类之中再有能力的人，他也不能离开大地。就是现在你说是可以造出一个太空船到太空里面，到太空船里之后你还是要回到大地来呀、啊，所以大地呀、啊，它能够承载万物啊，万物不论是好的是不好的，就人来讲，人的这个

古时候帝王想尧舜啊，唐尧虞舜这个夏商周三代开国的这个帝王都是仁君呐，都是圣人呐。亡国之君就是夏桀王、殷纣王，这是暴君，是良极的这个一是善，一是恶啊。就我们一般人看来，这个善人要不得啊，善人也好，恶人要不得。恶人就最好把他从大地上消失，不要在这个地上了，到别处去了。大地不是如此，大地是尧舜禹汤文武啊，大地来承载他。夏桀王、殷纣王，一直到后来这些历代的那个秦始皇等等，大地也照样承载他，平等无私，公平。为什么呢？这个尧舜禹汤固然是圣人，他把这个圣人的这个本性完全显露出来。那个夏桀王、殷纣王，他是恶人了，是暴君，是昏君了，但是他有圣人的本性，他跟那个尧舜禹汤文武的这个本性是完全一样。就大地来讲，本性完全一样的话，都是一体的，没有分别，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伟大，就在这里。孔子在这里说，地势坤，君子，我们学周瑜的人呢，以厚德载物，就要拿这个地势坤这样的来做一个仿效的一个法则啊，我们来学大地这样的厚，这个厚德，用这个大地这种厚德呢来承载万物。大地以厚德来承载万物的话，我们君子果然学大地啊，德又能够这么厚啊，就能够承载万物。我们现在不能够承载万物，甚至于一个有人说一句话跟我意见不同或者说一些我不愿意听的话，这个我对这个人呢心里就是很厌恶，他容纳不下，就不能承载他。在家庭里面，夫妻两个人对方说一句话，对方就不愿意听，就不能互相容忍了，这就不能互相承载。那不能互相承载，不能有容忍，这个人心量啊很狭了，狭窄呀。心量愈狭窄，愈不能容忍的话，他的烦恼愈多，烦恼都是结果是痛苦愈多，到处啊不能够跟人家这个和平相处，处处是敌人。所以孔子在这里讲呢，君子以厚德载物啊，载物那些天地万物你怎么载的？德来载，厚德啊，以道德来容的。这是坤卦的大象传。坤卦小象传呢，也出这个初六的，吕尚兼兵。因时年也，循之其道。

至兼兵也。就解释那个这个从魏到显都，这个尧之啊，周公讲的吕尚兼兵之啊，

是凝聚啊，从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一直到这个冬天呐、啊，雨节当将来雨多啊，玄至其道啊，玄至其道就是阴气愈结愈多愈厚，这个阴气这一道，那么到最后就治坚冰，坚冰就是到了这个十月了，九月十月了。阴历十月的时候，在内地啊，那就是接着坚冰了。所以解释驴霜，驴霜就是啊，先由阴始凝。这个不但是就我们人类来讲，一个人群之中，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他有一个说话发言权利的人啊，在学术界有偶像的人，他说一句话出来，好话有好话的影响，不好话有不好话的影响。就说一句这个邪知邪见的话，他就是阴始凝。他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对大家有什么妨碍呀？看起来没什么妨碍。哎，这个邪知邪见的在哪里逐渐逐渐散布开来，让大家都相信他的话，然后接着行为就照他的话这样去做了，到最后就是兼并了。兼并就是现在就是无论的这个解体了，现在无论没有了，你各位想想看，这是事实啊。台湾现在还有无论吗？没有了。就是平常我们学周易的人要观这个卦象爻象，玩词呢就把这个卦词爻词探象转词就根据文王周公孔子写的这个文辞啊，这个深入的去研究。研究为什么叫玩呢？玩，你看这个小孩子看到玩具啊，好玩的玩具啊，一直这个不肯放手。始终把这玩具拿在那玩，有兴趣，就在这个玩之中啊，对他发生好感。你对于这个卦辞、爻辞、探转、象转这个词啊，反反复复的、百读不厌的这样玩下去，就像那个儿童玩玩具一样的玩下去。然后你自然的对于这个文词里面所含的这个意义你就明白了。明白并不是说你现在明白了就知道，没有知足。就拿这个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讲的话，你这个学道的功夫到一个程度，再往前进呢，还要自强不息。随着自己的功夫的一直往前进，他这个话是一直，对于你来讲，一直是永久在那，不能停止下来，都是管用的。厚德载物来讲，厚德载物啊，你现在容忍能够容纳人的这个意见了，你现在这个容纳一个人的
容纳两个人的。

你这个有可以有这种容忍的这种这个德，培养以后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容纳之后，再以后再逐渐逐渐，天下人的这个意见你都能够容纳。孔子讲六十而耳顺呢，六十岁而听这个，以任何人说的话，他都听得哎有道理，哎，好话有好话的原因，不好的话有不好的话，他研究他知道这个不好话，他这个人为什么说出这个话，他知道他说话的原因。耳顺呢，都明了说话人的这个心里的意思，说话人心里意思他都能够包含的。那么就是这样，观词是平时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项，观辩完瞻。这个《系辞传》里面讲，动则观其变而玩其瞻，是以自天佑之，及物不利呀。这个观变玩瞻呢，瞻是什么？瞻这个字啊，《说文解字》里面解释说，思、着、闻也，这三个字，思就是眼睛。视察的视，照呢有什么预兆的那个照，问就是发问问题的那个问，视照问也。从不口，说文解字解释一个字就是这样的，先把意思说出来，然后解释这个字啊怎么构成的。从卜，上面是个占卜的卜，下面是个口，这是啊，你占卜的时候，卜古时候用了龟甲啊，把它烧出纹路出来，那就现出招出来了。先出招出来啊，现在就是看那个检查检查，试那个招，试个试招以后再问，这什么意思啊？所以叫做试招问。那么解释《说文解字》这个虚改讲，这个字是会意字。瞻这个是会意的，我们懂得这个瞻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无论用这个龟甲来补，或是现在《周易》所讲的是用这个饲草来施，用饲草施啊，也是把这个用这个树木子求出来，树木子求出来以后啊，它是阴爻呢，还是阳爻，还是阴阳变爻，然后就温了，这就是占了。观变完瞻，观变在这个讲表里面，你看，视得测数，就是用五十根那个视草，用视法来求卦的。视呢，这个后边有讲到大言之书的时候就讲到了。这里就先提一提，五十根饲草，提出一根不用，用49根呢，用一定的方法

求准松子了。这个车是这个车子呢，什么呢？就是个市草，在这个湿的时候啊，名字叫做车，这一根叫一车，是这样数。这个车数啊，得出来以后，如果是九的这个数目字，九的数目字是阴是阳爻，阳爻是变爻，是老阳是变的，它变的是呢，变成阴，变成八，八是偶数，是阴爻，由老阳变成这个少阴，少是不变的。如果这个车数啊是一个溜，溜呢就是老阴，老阴也是变的，变成少阳，七就是七是奇数，由这个老阴呢变成少阳。完渣呢就是根据这个九六这两爻啊，就是变爻，官变就是官这个一个九一个六，在易经里面那个那个书啊，无论哪一爻啊，比如说初九或是初六，九二六二，不是九就是六。因为是九六这两个都是变爻，官变就是官这个变爻，这个数目得出来以后你就完蛋了。完蛋是什么呢？平时我们把周易里面那些卦辞爻辞转辞啊，我们都这个反反复复在那里研究了，研究很熟练了，到了有事情要占卜的时候啊，占出来这个变数了，变爻了。这个每一卦有六画，有六爻。六爻之中啊，不一定是每一爻都变的，或者其中啊有一爻变的话，比如说乾卦，你占到乾卦了。第一话就出现变爻，那就初九，初九这个九就是老爻老阳啊，它就变爻啊。然后继续求的这卦啊，往上面就是，都不是九的，八啊或者七，那就不是变的，那你就是。初九你就占，照这个初九这一变爻来占的，一爻变就数变爻辞来占，那就九初九乾隆无用，加上孔子讲的这个乾隆无用，这个阳在下也，你就这样。那么这个六爻变的话，六爻皆不变。如果这个六爻都不变的话，或者是都爻变，都要是两个爻以上变的，三爻变、四爻变的，以至五爻变等等，那叫都爻变。这样的话，都爻变叫乱变了。乱变就不按照变爻来占，皆以卦辞来占。这个下面就是六爻皆不变，这个爻的这个数目字代表有几个字，前面也讲过了，九八六七。九是老阳是变爻，六是老阴是变爻。八呢是少阴不变的，

昔是少阳不变的。对。假是这一卦的时候啊，或者是都是七，都是八，七八都是，无论是少阳是少阴都不变。这个不变的时候啊，那么就用这卦辞来占，不用爻辞了。如果这一卦六爻的话，其中有两爻以上或者三爻以上都在变的话，那也当作不变，当作六爻不变，还是用卦辞来占。是这个各位听明白以后就没问题了。不过其中有问题要说一说。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乾卦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都是九啊。这个周易里面每一卦的这个每爻嘛，都是就变爻来讲的。那个八与七啊没有说出来。凡是我们占到任何一爻的话，都是占的就是用的那个变爻的爻辞来讲的。

这桩事情呢，古今中外都在所不免。而朋党之害，在历史上常常见到。而在我们现今社会，所谓的帮派啊，这个戒党营私，一般人所说的黑社会，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他之所以能够诱惑人，是以名利，是以权势，古时候的人，从小受过圣贤教育，明了是非邪正，明了善恶正妄，所以处事待人接物啊。

都能够以理性，而不至于滥用感情。现代社会的青少年问题严重了，家庭里面没有人教他。 学校也没有人教他，而社会上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严重。说为什么少年犯罪这么多，比例？ 年年增长，这是一桩非常可怕、恐怖的一桩事情。从这个事实，我们才能够理解到古圣先贤为什么那样重视。 儿童教育，为什么那么样重视防微杜渐？才知道这个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基础奠定在儿童教育。 父母、老师、社会大众也都能给儿童做一个好榜样。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教育是整体的，不是局部的。中国谚语所谓。 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做人呢，永远在接受教育，不是说青少年。 学校毕业了，这个教育就结束了，不是的，永远在接受。那么现代的社会，教育说起来很普及，比中国过去旧社会。 教育那是要发达的太多太多了，我们在每个地区看到学校林立，小学、中学、大学。照理说起来，我们现在社会。 要比古代突飞猛进，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我们？ 生活的环境，细细思维，远不如古人。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古时候人的生活。
我们可以说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啊。真善美慧确实有啊，过的是人的生活，现在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我们现在讲的是现在过的是机械的生活啊，每天几点钟起床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工作，机械式的人与人之间的情爱非常薄，甚至于已经看不见了。今天社会人与人的结合厉害，有利暂时结合，没有利了立刻就分解了。情义没有了不要说道义了，情义都没有了。这个里面最明显的夫妻古时候没有听说离婚的，你们读古书什么时候听说有离婚的？那离婚那是奇耻大辱啊，哪有这种事情啊？可是今天的社会你们看离婚率多高这是显示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情跟爱没有了。他为什么结合呢？厉害当大家利益共同的时候结合了到利益分歧的时候马上就分手了。所以这个帮派在现在就非常普遍了我们现在学佛跟社会接触很少我们的生活圈子很小外面一些事情我们知道的不多，偶尔听说尤其我们很少看报纸也不看电视这是不错了，对修学来讲心地比较清净每一天过的日子天下太平问我什么事不都没有，这世界很太平很安静可是如果看看报纸看看电视这是世界大乱了，不是太平之事帮派非常不幸的，连佛门里面都有帮派哪些跟哪些是一党的一个道场，如果这个道场大了，人多了，里面就分很多小派系。
曾经有人告诉我，他说某一个寺庙道场里面，我们从表面上看挺兴旺的，注重有几百人，香火鼎盛。别人告诉我，这个里面呢，至少有十个党派。我听了的时候叹一口气。我相信，因为这种道场我曾经见过。党派林立，现在暂时能够维持，是因为大家有共同利益。如果利益分配不均了，这个党派就决裂了，就产生斗争了，就变成祸害了。在佛法里面，这叫破和合僧。他们真有胆子胆量啊！破和合僧，释迦牟尼佛说，果报在阿鼻地狱。所以这个严师戒党之事，在现在学校里学生有，社会几乎各个行业里都有，乃至于政治里面也在所不免，现在在宗教里头，不止佛教，几乎每一个宗教都有。社会如何能够安定？世界怎么能够和平？从这个现象，我们细心去观察。世间有些人说世界末日，我们想想，可不可能呢？很有可能呢。这个社会上也不乏治世仁人，我们常常参加多元文化活动，许多宗教领袖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也都很坦白地承认，我这个宗教里面，我这个道场里面，人事有不少矛盾存在。去年我在雪莉开会，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就很坦白地告诉我，所以他怀疑我们宗教之中与宗教之间如何能够团结。我告诉他，这是个教育问题。但是教育是长时间的，不是短时间的。教育必须有一批人真正觉悟了。我们要想想古时候这些大德，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苑与五比丘讲经说法起家了。

啊，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之后，回到家乡办学。啊，这些都是大圣大贤，经过多少时间，对社会才产生影响。我们要能体会，啊，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现象跟佛陀的时代比，跟孔老夫子当年比，差距太大太大了，啊，那个时候人们虽然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诲，一般呢心地善良啊，容易教化，啊，现前社会，啊，我们看今天社会教的是什么？所以过去方东梅先生在世，谈到电视，他就摇头啊。他说这个东西会灭亡一个国家了，会毁掉一个社会。啊，电视什么？电视是教育。啊，教人什么？这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啊。方先生讲，美国将来亡国第一个因素就是电视。啊，你看小孩，小孩一出生眼睛就盯着电视，天天跟电视学习。啊，而电视里面所演的杀盗淫妄，所以今天美国的这个青少年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死在枪下，啊，他们统计的数字每一天有几十个人，青少年每一天呢有几十人呢死在枪下，啊，什么原因呢？学电视里头武打骗子嘛，啊，美国政府到今天还没有这个警觉。这方先生说得好，这个东西是工具，工具没有罪，没有罪也。完全看用工具的人，啊，当年他警告台湾政府官员，啊，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果走向美国这个路子，台湾的前途不堪设想。啊，他虽然说话说了几次，啊，谁听他的呢？谁重视他这个谈话呢？啊，所以今天社会的乱象，我们要晓得他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社会上会有这些淫肆戒荡？都是图眼前的利益，不知道后果的厉害啊！所以今天人
佛法里面常讲的可怜悯者，愚痴啊，真的是愚痴。我们听了不服气，不相信，不但没有能力辨别正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善恶，连利害都没有能力辨别，这不是愚痴到极处吗？我们很幸运啊，得人生闻佛法啊，遇到善知识。真妄是非难，纵然我们不能够辨别啊，但是善恶利害啊，我们懂得一点呢、啊。啊，这才知道趋吉避凶。啊，我们生在乱世。乱世有机缘，我们去帮助别人。啊，古人所讲，兼善天下了。没有机缘呢，要懂得独善其身。啊，所以古人里面有很多好榜样啊。隐居在山林里面，啊，一生过着苦行羞耻的生活，啊，他也能得到圆满成就。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凡是这个妄诸朋党这一类的，都是被眼前名闻利养啊所蒙蔽，啊，所以修道的人不仅是修道，古时候读书的人都甘心过贫困的生活，这是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的。人家为什么他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智慧啊？为什么他甘心过这个清贫的生活？这里头有大道理在呀！啊，你看看孔夫子赞叹颜回，颜回是夫子学生当中最优秀的，也是最贫困的。啊，物质生活虽然贫困，精神生活充沛。啊，我们今天只知道在物质生活里面去求乐趣，而完全疏忽了精神生活，这是我们的大病啊！啊，你们看到我们带来这个录像带，

许哲这个老修女101岁，她的物质生活清贫啊，精神生活充沛啊。

啊，一个少，这个少峰划这个划渡船的，109岁，现在还在划渡船。啊，那个身体绝不比许哲差了，还在划渡船呢。一生过得清贫生活，这些人他懂得安贫乐道啊。每一个宗教讲这个修持，都要舍弃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基督教、天主教里面赞叹神贫。啊，神仙决定是一无所有，他才是神仙。啊，佛菩萨也是一无所有，三衣一钵，神品呐。啊，你真正能够放下万缘，你才能够过高尚的精神生活。啊，就像孔老夫子赞叹颜回，一旦是一瓢饮。啊，这种生活在别人的时候是不堪其忧啊，可是回也不改其乐啊。啊，颜回的生活非常愉快，非常快乐。啊，乐在明理。啊，宇宙人生的真相他明了。因果报应的这个事实它透彻，它的前途一片光明啊，它怎么不落 啊凡夫当着眼前的名闻利养，前途一片黑暗，他不知道 啊所以这个朋党之害我们要懂得，啊，决定不做这些事情，啊，不受这些诱惑。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

0: 目前还延伸那一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1: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神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0: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他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他心慌了，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都走，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的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 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毒誓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悬殊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美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美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来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勾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美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美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那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呀、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美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 再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徐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3: 师父请开示。
4: 敬鬼神而远之，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嘛，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啊。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它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那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眼里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 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

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
用妻妾语。

为父母训，德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
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哦嗯、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
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

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二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

0: 师谈笑世纪，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供待人，以高礼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

0: 阁上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针，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小人出现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些情感是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

0: 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让你几岁啊？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了疼，疼了3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小也七了，小初五他，然后40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
2: 吃了。外头还是吧。
1: 腿都说。
2: 我说你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2: 连一半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1: 太疼了
2: ，搁那开庭里了。搁当院儿了，七月初五，搁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那里边呢？

0: 那罐头，那不是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水我们心里喝。
1: 现在看看。
0: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他是噎食物的，喝水越大时候越噎食物，转的这是一身。老伴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身人儿，他装个身人不是，装个，要上个身人，身人了嘛，人发的这不是身人，唱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这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有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

0: 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为了我大队的，给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过夜。我老了搁那湖边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基本上
5: 都。来个随缘。
4: 然后就随缘，这叫开运，这叫开运。你当生产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 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30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30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 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3: 好家伙，好舒服！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这是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4: 这个妖精，你这
3: 是人就是说
4: 投地图书都算了啥的。
3: 死
5: 老
3: 死
5: 就
3: 是
5: 死，老
3: 不死，我可不敢说。
4: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3: 表示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5: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3: 老辈不要说。别好好念佛。别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不到的，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住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6: 阿弥陀佛，
3: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3: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5: 说不对，不能
3: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到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了不行说。
4: 不说。
7: 那你见见极乐世界了吗？
3: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5: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3: 一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3: 那发雷达呀，这一雷就给了纸，给纸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呢，一也不说，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3: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4: 不要直说话，
6: 真说，
3: 说不了真说，你心里边说，说不了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 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8: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9: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0: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鹰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 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

0: 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0: 天个日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

0: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 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扶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次我们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我们请看啊。经文啊，若优婆塞时闻而言不闻，时见而言不见，已有而言无，无而言有，如是等妄语，皆犯可悔。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也将这一段呢，偶遇祖师的签，更有两舌二口其语，并皆犯罪，但不失戒，故云可悔，非谓无性罪也。我们上次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也引用了《佛说十善业道经》。啊，来补充说明啊，这个两舌二口其语，两舌二口其语造的这个业呢，也是属于犯了妄语戒啊，因此我们受五戒，看到这个第四条戒啊，这个不妄语这一条戒啊。只有一条。那么十三页道经呢讲了四条，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十三页道呢讲了四条。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说明呢，这个两舌恶口绮语啊，也包括在妄语戒里面啊，如果犯了两舌二口其语呢，也是属于犯的妄语的戒啊，主要呢给我们说明这一点。但是呢犯了两舌二口其语

没有失掉戒体啊，就是受了这个五戒的戒体没有丧失掉，故云可悔。啊，可悔就是可以忏悔的。那么这个忏悔呢，属于做法忏。啊，做法忏呢，就是发怒忏悔。啊，在佛前发怒忏悔，在师长前，啊，那么在同修前，啊，这个发怒忏悔。那么这个属于做法忏。那么这里五戒呢讲不可悔呢，主要是讲犯了不可悔罪，就是不可以用做法来忏悔啊，用做法忏呢，这个罪呢忏不掉啊，因此呢丧失了戒体。必须啊，用这个取相忏，啊，无声忏，啊，这个在大乘经典里面的，啊，这个忏啊，忏到见到好相，这个罪呢才消除。啊，因此呢，这个地方啊，我们再重复，啊，来给诸位同学说明啊，这个五戒相经讲不可悔，就是不可以用做法忏忏悔。那么这个是就受戒啊，你受了戒得了这个戒啊，如果犯的严重就不可悔，不可悔就是你得到这个戒呢又失掉这个戒体了啊，叫失戒。失就是丧失掉了啊，你受戒呢得这个五戒啊，现在呢其中犯任何一条了，犯了不可悔，那么这个戒体啊就丧失了。那么不失戒呢，就是犯戒但是呢可以忏悔啊，还没有达到不可悔，这个戒体没有丧失啊，但是要忏悔啊，是可以接受忏悔。悔为无性罪也。那么这个性罪呢，我们再重复的啊跟大家说明啊，这个性罪就是这个戒呢本身你犯了，它就是有罪的啊，就是它本身这个性质就是有罪的，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只要犯了就有罪啊，因为它本身性质呢是恶的啊，不是善的啊，因此呢你不受戒，你犯了妄语，你还是有罪啊啊，杀盗淫妄啊，这四条都是性罪啊，就是它本身性质呢就是恶，就是不善的啊，不管任何人你造了都有罪啊，不管你有没有信仰啊，你学不学佛或者信仰哪个宗教都一样啊，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啊，这个杀盗淫妄四条只要犯了都有罪啊。那么罪的轻重呢啊，就是根据犯的情节来判断。因此我们受了戒，那么本身呢如果犯了这个戒，这个性罪本来就有了啊，那么如果受戒的人呢他再加一个犯戒罪，就是等于两重的罪过。那么我们这个五戒相经讲的呢都是就这个犯戒啊这个方面来讲的啊，因此祖师在此地呢特别再给我们提醒

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理解到啊，这个受了五戒呢，不妄语这条戒，它涵盖了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涵盖了这四条。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不能以为啊，这个五戒它只有不妄语嘛。那么我们两舌、恶口、绮语呢？应该没有犯戒啊。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提醒啊，你造了两舌、恶口、绮语呢，一样啊，是犯了妄语的这个戒啊。但是呢，可以忏悔。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发心欲妄语，未言者，犯下可悔。千眼方便也。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发心欲妄语未言者，就是发心呢，起心动念呐、啊，心里想要打个妄语去骗人，啊，有这个动机了，啊，但是这个话呢，没讲出来，啊，话呢没有出口，没有讲出来。那么没有讲出来呢，发起这个心想要造一个妄语去骗人呐、啊，去欺骗人，那么这样啊就有罪了。啊，犯了，犯就是犯戒，啊，犯了这个下可悔罪，啊，这个罪呢是比较轻了。啊，但是呢，还是犯了戒。啊，这个圈里面给我们讲远方便也。啊，远就是距离呢，造这个妄语的罪啊。啊，犯了这个妄语的戒。距离还比较远。啊，所以称远方便啊，因为只有心里动这个念头要打妄语。但是没有讲出来啊，没有说出口啊，这个别人呢啊还没有受骗啊，但是自己有这个心呐、啊，就已经有犯了这个戒了。那么这个叫眼方便啊，是犯下可悔，就是可以忏悔。那么这个忏悔呢，最重要的就是改过，啊，不能妄语啊，要改过来啊，就是下可悔啊，就是你起心动念呢，要打妄语去骗人啊，这个念头都不可以起，啊，那么这个呢，是真正的忏悔。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常常犯呢，就要常常忏悔，啊，不断的犯呢，就不断的要改，啊，不断的要调整过来，啊，这个是我们受了戒呀、啊，帮助我们改正这些错误的一个真上缘。下面讲言而不尽意者，犯中可悔。啊，谦里面讲，或勿说，或说不了了，仅明尽方便也。这一段呢，这个言不尽意者，啊，这个是打妄语呀，他已经说出来了，啊，心里有这个念头，要打妄语去骗人。话也说出来了，但是呢，他话说出来呢，他说错了，啊，他说错了，啊，或者呢，说不了了，啊，这个误说啊，这个签里面给我们讲。或误说
啊，就是本来呢啊，要打妄语啊，啊，骗别人呢、啊，说自己证得四果，啊，心里呢是想要给别人讲啊，他证得四果罗汉了、啊，但是呢，话讲出来呢，讲错了，讲成三果，啊，这个就是误说了。说不了了呢，就是自己说话呢，这个话没有说清楚，讲不清楚，啊，或者呢，这他这个话讲了呢，对方呢，他不了解你的意思，啊，他并不了解你的意思，啊，比如说要去骗一个没有学佛的人啊，说自己是证了四果罗汉了。那个没有学佛的人，他还懂得什么叫罗汉，啊，那什么叫四果啊，什么叫三果，啊，他根本就不能理解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说不了了，啊，另外呢，就是自己话呢也没说清楚，啊，对方听了呢，他也不明了，啊，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言。不尽力啊，这个言而不尽力啊，他这个妄言啊，没有尽到呢他本来的意思啊，也没有达到呢他的目的啊，言不尽力就是本来他想要去骗人啊，那没有达到呢他这个意愿啊，他话讲出来呢，并没有达到他的意愿啊，那别人呢也听不清楚啊，但是这样呢也是犯了戒了啊，有这个动机骗人啊，话也讲出口了啊，但是这个话呢，他是讲错误了。啊，讲的别人不了解，那么这样呢是犯中可悔，那么这个中罪就是比下罪呢要严重了，啊，前面讲这个下罪呢，他有这个心，但是没有说出口，啊，那个叫远方便，有这个动机了，啊，那个罪比较轻，那么这个中可悔就是有这个心要骗人。话也讲出口了，但是呢，讲了人家听不明了，啊，对方啊并没有受骗，那么这个叫做尽方便啊，这个已经接近了，这个尽呢就是接近这个不可悔了，啊，如果对方呢他听明白了，他受骗了，他就构成不可悔罪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向人自言得道者，便犯不可悔。那么这个是第三种情况啊，若向别人呢、啊、说自己呢已经得到了正果了啊，那这个得到正果呢，从这个小乘须陀洹啊到佛果地，那么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只要呢向人家说自己是得到正果，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犯不可悔就是做法忏呢是不可以忏悔的，不接受忏悔的，那么这个戒体呢就丧失掉了。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若狂若心乱，不觉与子无犯。那么这段经文是开源啊，开源。

这个狂啊，就是精神不正常、狂乱啊，神经病啊，或者呢，他自己心很乱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忧郁症啊、躁郁症啊，啊，这个精神崩溃的。啊，那个讲话呢，语无伦次，这个不绝于语者啊，就是讲话语无伦次，啊，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话。啊，那么当然他不是存心要去骗人，啊，就是这个人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之下。啊，那么另外呢，现在呢还有很多了啊，像被附体的啊，那个他自己控制不了的啊，也都包括在这一类里面啊，不是他自己故意的。那么像这样呢啊，如果他讲了啊，他是什么仙啦、什么佛啦、什么菩萨啦啊，那这个人不正常啊，讲这个话呢啊，别人呢也不会去听他的。啊，那么这样呢？没有犯戒。啊，如果受了五戒的这个优婆塞呢，他在狂啊或者心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打了这个妄语，那么这个是无犯啊。那么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呢？他也引用这个《楞严经》的有关呐、啊、这个大妄语的经文，那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也把这个经文呐、啊，念一念啊，《楞严经》啊，卷六云：若大妄语，即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施如来种。所谓未得、未得、未证、言证，或求世间尊胜第一，为前人言：我今已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道，辟支佛圣、十地地前、诸位菩萨，求彼礼忏、贪其供养，是一类颠加。这个颠加就是极恶，毕竟无涅槃性，消灭佛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佛即是人，永远善根，无复知见，成三苦海，不成三昧。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就是引用《楞严经》第六卷。啊，就是我们修行人呐、啊，如果犯了大妄语，啊，那么要得三摩地就不能清净了，啊，就会着魔了，成爱见魔，施如来种。这里经文呢、啊，具体给我们讲出来，未得未得，还没有得到说得到了，还没有证果，他说证果了。那为什么会打这个大妄语呢？目的啊，就是求世间尊胜第一，啊，求世间人啊对他的尊敬，啊，这个胜呢，啊，就有想超过别人，啊，那个念头了。啊，比别人强。那么为前人言啊，对当前的人来讲啊，说我已经得须陀洹果了啊，或者证阿罗汉了、辟支佛了啊，或者证菩萨了啊，诸位菩萨啊，十地地前啊，那现在呢，也有人说他是佛再来的了。那目的呢，就是求。

以礼忏贪起供养，啊，就是他说他已经得到了，他是圣人，啊，你们大家呢啊要来我这里呀、啊、礼拜忏悔，那大家呢就去皈依供养，啊，他的目的呀、啊，无非是求名闻利养。那么佛呢就说了，是一颠家消灭佛种。 这样呢是灭自己的佛种，啊，但不是灭别人的佛种，啊，自己呢不能成就。如人以道断多罗木，啊，佛即是人永隐善根，无复之见。成三苦海不成三灭，啊，那么佛呢就意即了，啊，这个即呢就是。 我们现在讲一言呐，啊，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那么这个人呐、啊，这个永远呐、啊、是损害他的善根，啊，无复之见啊，没有正知正见，那将来呢就要沉沦到三苦海，啊，这个三苦海啊是三恶道，啊，要堕落恶道了。 不成三昧，啊，这个三昧不能成就。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啊，我们接着再念下去。我灭度后，赤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行，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 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犯，与其同事，称赞佛圣，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谢佛密因，轻言默学。唯除命中因有一副，迎合世人，惑乱众生，成。 大妄语，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后复断除诸大妄语，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悔。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经文啊，佛就给我们说出来了。啊，现在有很多人呐、啊。 啊，自称他是什么佛啦，什么菩萨，什么罗汉啦，啊，那讲了呢，他又不走，那不走留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呢？啊，让人家供养啊。那么这个讲了他是什么啊菩萨罗汉啦，他自己说出他的身份啦，他还留在这个世间呢。 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来对照了，那肯定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真的是怎么样呢？真的他说出来他就走了。那么他没走呢，他肯定不会泄露他的身份。你不知道他的身份，啊，他就坐在你旁边呢，你也不认识他。那么。 佛灭度后呢，赤诸菩萨及阿罗汉，佛赐就是佛命令了，啊，交代这个诸大菩萨这些大阿罗汉，应身呐、啊，就是应化身，变化应化，应身就是跟我们人一样了啊，找一副人家去投胎的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啊，当年在印度，啊，他有父母。 有妻子，有儿子，那么这个身叫应身。那化身呢，是无中生有，啊，他突然出现的，啊，后来不见了，也不知道他去哪里，那个叫化身，所以应化身。那么特别在我们现在末法之中呢。 这个菩萨跟罗汉呢，根据这段经文来看呢，非常多，做种种形，就是各种形态。
各种

这个身份，度诸轮转就是来度众生的。啊，或作沙门啊，沙门就是出家人。啊，比丘、比丘尼啊，沙弥、沙弥尼。啊，这个出家人呢，有菩萨、罗汉、示现，啊，白衣居士就是在家居士，在家学佛的。啊，还有人王，啊，做国王啦，做总统的。做主席的，啊，宰官啊，就是做总理的，啊，做大官的，啊，还有童男童女，不结婚的，啊，那么这个现这个我们社会上啊，各行各业各种身份的，都有活菩萨示现在里面，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犯。啊，那么连那个造恶业的啊，淫女寡妇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造恶业的啊，在华严经讲啊，这个有三位菩萨代表贪嗔痴的。啊，那么这个。有视线啊，还有奸偷干偷盗的，干偷盗集团的，屠就是啊，这个杀生业的，造杀生业的啊，贩就是贩卖啊，这个杀盗淫妄。那么以这个来作为呢谋生的行业的，那么这些负面的行业呢，不好的行业啊，在末法时期就特别多了。那么佛呢交代这个菩萨大阿罗汉呐，也视线跟他们一样，啊，他干哪一行就跟着他去干哪一行，跟他同事。那么跟他同事呢，主要是。帮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啊，回头，帮助他们回头。帮助回头呢，你没有跟他同事，你帮不了他，要跟他一样，干同样的事情。啊，那么目的呢，就是干什么呢？跟他同事呢，称赞佛圣。啊，虽然跟他们同样造这个恶业呢，但是呢，常常称赞这个佛法。啊，比如说呢。干这个不好的行业的人呐、啊，他也称赞了、啊：“哎呀，这个佛法好啊，这个要学佛啊，接引他来入佛门，啊，接引这些造恶业、造这个不好行业的人呐、啊，来学佛。这样的人呢，可能就是菩萨罗汉去示现的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恶人呐、啊。”我们敬老教授常常给我们讲啊，他一律恭敬就对了，啊，也不能看到呢他造恶业呢，我们对他就不恭敬，啊，这样是不对的，啊，可能他是活菩萨去示现的，啊，我们肉眼凡夫的，没有神通，我们不认识。啊，所以有一年呢，啊，这个在20年前呢，啊，我在台湾这个台北看守所，那个时候大乘精舍叶崇辉叶居士呢，他在里面办一个弘扬佛法啊这个讲座啊，他们大乘精舍办，那请我一个礼拜去讲一次。啊，跟这些监狱里面的人呐，啊，跟他们结结缘。啊，那有一次呢，我到那个，里面那个工厂最比较轻的地方啊，去讲。讲完之后呢，那个警察就给我讲啊，他说，那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些人呐，他们很无聊，

那希望啊，我去给他们这个说说法啊，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可以啊，既然早上来了，这个时间啊也没有差那么一点点，那么他就带我到另外一个牢房去了啊。那么那个牢房呢，跟一般那个重刑犯的牢房又不一样。那个重刑犯的牢房就是手镣脚铐的，一间有关个两个人以上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人一间，也没有手镣脚铐，所以这个地方还不错嘛。然后这有一个年轻人啊，他说他能不能出家呀？我说现在你在这个地方怎么出家呢？这照佛戒律来讲也不允许啊。说新出家比较重要了。那么一个大概是中年人啊，大概四十几岁，人很壮啊，长满了胡子。那么我拿一些小佛卡啊，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就跟他们结缘。那个长胡子的呢，他就这个挑地藏菩萨。我说你为什么不挑阿弥陀佛呢？为什么要挑地藏菩萨呢？他说我杀死了四个人，我不到地狱去哪里呢？那么那个人这样给我讲，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人被判死刑的。他说我不去地狱找地藏菩萨，去找谁？所以他那个小佛卡呀，他就给我拿那个地藏菩萨，那么 我想他一定会见到地藏菩萨因为他心里想见地藏菩萨嘛，地藏菩萨就会化一个身去帮助他了。那么另外我就问那个年轻人，我说那你们怎么在这个地方啊？你们都，我也不好意思说，你们都快被判死，快死了一知识字了，那你们怎么有机会学佛呢？你们在外面肯定没有学佛嘛，才干这个事情嘛。他们是说被抓进来的时候才学佛的。那是我说是那谁介绍你们学佛？是不是法师啊、大德来讲经啊？那不是啊，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叫游龙家三点水游泳的泳那么。他以前是抢银行带枪带刀去抢银行的被抓到了那个人已经被枪毙了，他说是那一个人介绍他们学佛的。我听到他这么一说我说那个人可能就是楞严经这里讲的奸偷屠犯这个什么菩萨罗汉去示现的那从这个例子呢，我在跟这个楞严经这段经文对照那个被抓进去的呢，我一个也不敢用轻视的眼光去看了。那说不定他是什么菩萨罗汉示现的那个我们也不知道那真的是这样你看呢，这个都有菩萨罗汉示现，特别在末法这个经文讲末法众生越苦难的时候呢，菩萨罗汉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就越多，但是示现的身份呢，他不会让我们认识他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可能旁边坐一个就是什么罗汉来的菩萨来的所以我们要恭敬就没错了。但是那个罗汉菩萨示现呢，一定不会让我们看出来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度众生佛在这个经有这么说了的确有很多菩萨罗汉。但是呢，他自己不会说，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谢佛密因

缘莫及。就是菩萨罗汉呢，视线在这个世间跟众生一样啊，有视线正面的，有视线反面的。终就是始终了，他自己绝对不会说，我就

他绝对不会承认他是什么，纵然别人说他什么菩萨，他也绝对不会承认的，所以他不会泄露自己的身份，泄佛命因啊，这都佛呢，这个秘密交代啊，这个不能泄露的啊，不能轻言默学啊，轻言就随便给这个默学的人讲啊，初学的人讲。那么只有一个情况啊，唯除命中应有一副，就是命中就他快往生了，他要走了。啊，应有一副就私下呢有事情交代。啊，除了这个情况啊，但是呢交代完他就走了，你再也找不到他了。啊，像这个我们近代净宗十三祖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应身来的，应身到我们中国。啊，有一个高中生呢，去梦到观音菩萨给他讲，啊，赶快去拜大势至菩萨，他快要往生了。啊，他说大势至菩萨在哪里啊？就是这个印光祖师。啊，然后这个学生呢？跟他的父母讲，去找这个印光祖师啊，说他是大势至菩萨。那当场啊，被印祖骂了，啊，叫他绝对不可以再讲，啊，再讲以后呢，永远不要再来见他了。那么这个事情是印祖往生之后呢，那个学生才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啊，就是他。绝对不泄露身份，那么这个是演正面的，这叫沙门。那么还有居士啊，白衣居士啊，还有人王宰官，就是各行各业的啊，这是视线正面的啊，反面正面的。所以现在这个青岛啦、唐山这个企业家论坛啦，这个我看呐，可能很多都是什么菩萨罗汉来的。所以我们不能看他是在家居士啊，说不定他是什么菩萨罗汉来的啊，因为楞严经有这段经文啊，给我们做依据啊，我们真的不能够不尊重啊。那么真正的菩萨罗汉应化在这个世间呢，他不轻易泄露身份。一泄露呢，他马上就离开了。那么下面经文讲：云何世人惑乱众生成大妄矣？啊，云何世人说，怎么这个人他迷惑、扰乱众生，啊，自己造成这个大妄矣，将来要堕地狱的，这个罪过是不得了。说如教世人修三摩地。后复断除诸大妄语，是名如来仙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慧。那么这一段呢，是我们修三昧，这个诸大妄语啊，这个是如来仙佛世尊啊，第四种决定清净明慧啊，一定要遵守，一定不可以犯这个大妄语。你没有正果，你不能说你正果了。啊，纵然你真正正果了，你也不能随便的，见到人就讲，啊，还去登报纸登广告啊，那个是更不可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阿难，若不断其大妄语者，如颗人粪为旃檀行，欲求香气，无有是处。我教比丘直心道场。于是威仪一切行中，尚无虚假，云何自称得上人法？譬如穷人妄号帝王，自处诛灭，况复法王如何忘却？因地不争，果遭依取，求佛菩提如是其人，欲随成就。若诸比丘心如直旋，一切真实入三摩地。永无模式，我应世人成就菩萨

无上知觉。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佛告诉我们啊，如果不断这个大妄语呢，那你想要成就无有是处啊，好像呢用人粪去做旃檀行啊，那个粪怎么会有香气呢？啊，这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要直心啊，直心就是没有虚假。那怎么可以自称得上人法呢？啊，这样去骗人呢？啊，譬如穷人妄号帝王，啊，一般的平民百姓啊，啊，他自称他是皇帝国王，那这个就遭殃了啊，自取诛灭了。啊，在世间法里面呢，你造这个业呢？都要招祸了。那帝王还是世间的帝王啊，你妄号帝王啊，罪过都很重了啊，何况法王呢？啊，这个怎么可以乱讲呢？啊，所以如何忘却？因地不争，果超予取啊，求佛菩提，如是其人，欲随成就啊，你那个因地不争啊，果报就予取了。啊，那个因不对，啊，那么果呢就不对了，那怎么会成就呢？啊，所以佛呢在这段经文啊告诉我们呢，啊，若诸比丘啊，这个四众弟子啊都是一样的啊，都要一切真实啊，这样才能入三摩地，永远没有魔事啊，你不守这个戒呢？那就着魔了啊！如果守这个戒呢，佛就给我们印证了啊。那么这个人呢，一定成就无上菩提。那么这样说法呢，就是佛说的啊。如果不是这种说法呢，那都是波旬说，都魔王讲的，不是佛讲的。那么下面呢，啊，这段注解也是引用《楞严经》第六卷啊，我们再把它念下去。楞严经卷六云：若大妄语及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失如来种。所谓未得、未得、未证、言证。佛记此人永隐善根，无复之见，成三苦海，不成三昧。那么这一段呢是啊，刚才呢啊，前面经文也有。那么这里注解呢？啊，广化老老师也给我们就这段经文啊，做了一个注解，说今时有人为贪名利，自言我是某佛再来，或言某菩萨再来，啊，或言我是大迦摄等，啊，这个在现在呢社会上呢，啊，时有所闻啊。说薄地凡夫妄称尊胜，佛即是人永隐善根，成三苦海。啊，经文又云了：我灭度后，赐诸菩萨及阿罗汉，应生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行，度诸轮转。就是以各种不同身份，啊，或做人王、宰官，啊，做大官的、做国王的，乃至呢奸偷屠犯，与其同事，称赞佛圣，令其入道。绝不自说我是某佛，我是某菩萨，或说我是罗汉，谢佛密因，轻言默学。啊，这个真菩萨、真罗汉，视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决定他不会说出来。如因缘和合，必须说明真相者，说明之后立即圆寂，啊，那这是真的了。啊，如乾罗王有次问国师永明延寿大师言：“传闻设千生斋，必有圣旨应供，果真也？”大师答：“然也。”王遂办千生斋，须臾上座，以待。

圣旨应供，然众生皆互相谦让，无人作此上座。忽来一位其貌不扬、名不见经传的大耳和尚，大模大样的径自坐于上座，众皆不悦。知客师更上去抓住其耳，拉下三次。灾后王问延寿大师：“此次有圣人应供佛？”答曰：“有。”坐上座之大耳和尚即定光佛也。王大惊讶，立即摆驾去见大耳和尚，请求开示。和尚曰：“弥陀老实。”又曰：“汝师即阿弥陀佛，你不找他，寻我何为？”言气立即言急。王急急赶回寻延寿大师，刚到方丈寺门前，即闻逝者向大众宣布大师往生。那么这个是讲出这个古时候的公案啊，这个黔娄王啊，问这个国师啊，以前这高僧大德啊都是被聘请做国师的。那么永明延寿呢，是我们净宗六祖啊，原来参禅的，后来修净土啊。这个以前这个政府啊都会设千僧斋啊，就是会供斋了，请僧人吃饭啊。那么这个问这个延寿大师呢，这个听说设这个千僧斋啊，必定有圣人来应供，这是真的吗？啊，那么大师回答说：“然也，就是真的。”啊，那这个国王就办千僧斋了，那就留一个位置了，啊，就是供斋啊，留一个位置要给这个圣贤啊坐的。在我们中国佛教道场啊，农历七月份啊，就是供僧的一个月份，很多地方啊办这个斋僧啊，都会留一个位置啊，还有碗筷。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佛弟子当中呢，有两个弟子还到现在还在我们这个世间，一个是大家士。啊，他要等到弥勒佛、弥勒菩萨下生成佛，啊，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交接给他，他才能走。啊，另外一个是被处罚的，啊，好像是宾陀罗鲁婆堕啊，是不是这位尊者啊？这我们念弥陀经呢，天天都念到了，啊，他是被处罚的。啊，他跟外道比赛神通，他赢了，回去给佛报告啊，以为佛会发一个奖牌给他啊，结果呢被呵斥了一顿啊，所有的弟子可以入灭，只有他不可以入灭啊。那不能入灭呢，他要在末法时期啊，给这个众生种福田啊，有人办斋僧啊，他要来应供。啊，那他来应供，他肯定不会说：“哎，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交代的那一个啊。”他肯定不会这么说啊。他来了，你也不知道是哪一个，那是真的啊。如果说他是释迦牟尼佛派来，那个肯定是假的。那么这个古时候就有这个斋僧了啊。那么这个国王办这个千僧斋呢，那大家就是众生，大家都不好意思去坐那个大位置嘛。我也坐上去就是圣人佛菩萨了，那谁也不敢去坐。啊，这些高僧大德啊，大家互相推让。啊，那忽然呢，来了个其貌不扬啊，啊，名不见经传的，也没有人认识他的大耳朵的和尚。啊，大概他穿的也不怎么样。啊，穿的也不是很。这个很耀眼的啊，那大模大样，他大家都很客气，他就不客气了啊，他就是坐上去了，那大家看了心里就很不舒服。这些知名的高僧大德，这个像我们现在讲什么佛学会长啊，都不敢坐了。那你这个是何方神圣啊？你这坐上去呢，大家也不好意思说，但心里很不舒服。

0: 那么这个支克斯去抓他的耳朵，拉三次，他那个耳朵呢，就像那个橡皮筋一样拉了，哎，都很长，哎，他拉了三次拉不下来，啊，因为拉了他要走动嘛，那个耳朵就哎，就像橡皮筋这样，他拉不下来，啊，或者拉三次拉不下来，只好让他吃啦。啊，那吃饱之后呢，这个国王就问延寿大师了："你今天有没有圣人来应供啊？"啊，他说："有啊。"说哪一个啊？啊，就是做那个上位那个啊，那个大耳朵和尚啊，那个就是定光古佛。哦，这个国王听到了就很惊讶了，哦，赶快立即摆驾啊，要去见这个大耳和尚，请他开示了。啊，那么被找到了，这大耳上被找到了。啊，那么国王啊，跟大家呢，就请他要开示啊。哎呀，啊，不认识你老人家呀。啊，那这个定光古佛，这个大耳和尚就讲了："弥陀老师，啊，他说你的师父就是阿弥陀佛啊，他多嘴啊，把我的身份说出来了，你怎么不去找他呢？"找我。干什么呢？你去找他就好啦，他是阿弥陀佛啊。那讲完他就走了。哦，这个国王说："这个定光古佛走了，那还有阿弥陀佛啊，赶快回来再找延寿大师。"啊，刚走到门口啊，就听到侍者说："延寿大师他也往生了。"这是真的。啊，这个视线啊，跟《楞严经》这一段啊，对照啊，相应，那是真的。啊，所以这个故事表示，真正活菩萨再来啊，说漏身份之后，必须立刻圆寂。啊，现代人说完不圆寂者，啊，说完了又不死啊，可见其心是贪图名利。啊，明眼人应识破其真伪，啊，明白人呢应该知道那这是真是假。啊，又真正证阿罗汉者有六神通，如他心通可知无人心念，天眼通可见眼见及障碍物后之事物。啊，情以此二通试探之，更何况有神通尚不一定正果也。这个也是真话。那么真正证阿罗汉呢，自然呢，六种神通它就现前了。啊，过去呢，我40年前呢，刚听我们敬老教授讲经，也是讲楞严，啊，在台北市啊，莲友念佛团。那么有一个居士呢，他就是说他证阿罗汉果了，那一直要我们老教授给他印证。说他证阿罗，找了好几次，他说他真的是证阿罗汉了。啊，后来我们这个老教授就觉得很困扰啊，一直要他印证他阿罗汉果。他说我是凡夫啊，我怎么给你印证呢？啊，到底你是不是真的证阿罗汉果呢？他也不知道啊。后来就想到经典上佛有讲啊，这个证阿罗汉有神通。啊，他说这个经上佛有讲啊。证阿罗汉都有神通了，那现在在街上走啊，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啊，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那后来我们老教授就跟他讲，那你还没有证阿罗汉果，啊，可能你是念佛啊，念得啊身心比较清安啊，是这个状态啊，不是正果。啊，后来他自己才明白，那么他这个不是故意骗人。他这个叫误会了、误解啊、错认了啊，他不是故意骗人啊，跟故意骗人呢又不一样。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这个妄语戒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还有引用正法念处经啊，这个打妄语啊、堕地狱的一些段落经文。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掀开经本，
1: 科注是160遍。倒数第三行看经文，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最苦众生方便之事。菩萨接受佛的嘱咐，接受佛的委托，特别是末法众生刚强难化，他老人家以无尽的慈悲、无量的智慧与方便，化身在这个世界。他的化身在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啊。不是明眼人呢，见不到啊。明眼人清楚啊，看得明明白白，无尽的方便呢，在那里做。不一定是实现出家身份的。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佛法不了解，都认为佛法是迷信，有严重的障碍。实现出家人教化众生，可能有很多不便之处。菩萨实现在家身份的很多的，都是劝善归过。那么昨天有同学从台湾带来这些录像带，小朋友读经，我听了几段，我很有感慨啊。古圣先贤所讲的大道理，不是他个人的学说，孔子所说的是他的学说吗？老子所讲的是他的学说吗？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是他的学说？不是啊。那是什么呢？称性的学说，是一切众生的本性，一切众生的真心，一切众生发而具足的智慧等等，他讲的是这些。如果你说是他某个人的，那你看错了。是我们自己心性里面本有的智慧等等，纯善无杂。如果能够发挥出来，就能真正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大道理无关于某个人的。他们心地清净，慈悲博爱，他见到，这我们佛法讲明心见性的，他见到，他证到。我们是迷惑颠倒，没有见到，没有正道。我们正道了啊，跟他们有两样。所以要怎样才能够正得呢？要破我执，要破法执。怎么破法呢？念念为众生。不要想自己，念念为佛法，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事业呢，就是佛法。佛法是什么呢？佛是觉悟啊，法是方法了。令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就叫佛法。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那你就是弘扬佛法。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从事于这个行业，这个行业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教育工作者，这个大家好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干什么事情？社会教育啊，而且是义务的。不向接受教育索取一分钱的，完全义务啊，是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们是佛的学生，要续佛慧命。佛做了一生呢，我们世世代代的这个后学佛的弟子，继续不断认真努力来干，一定要把这个社会教育做好。社会教育的对象是一切众生，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贵贱贫富，也不分天上人间，九法界众生一律平等对待。所以我们要学着做师做范的，师是社会大众的表率，范是模范的。我们做不到，你要生惭愧心啊！我们存心，我们的心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我们的言行可不可以为社会大众做样子？要常常这样想啊！凡是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决定不能干啊！不能是为社会大众好榜样的那个念头，决定不能生呐！这样才能得诸佛菩萨护念，诸佛菩萨加持，龙天善神拥护。我们在推动这个社会教育。新加坡能够做出这一点成绩来，林木元居士这一些同修，他底下这些干部，我们四众同修没有私心的。为什么别的地方建不成功？佛没有分别心，没有爱好。善导大师讲得好，都在语言不同。这个地方大众一心一意，舍己为人，天天想着为佛法为众生，不为自己，所以得到无比殊胜的感应。这个感应我们在此地都很明显觉察到，明这个显感显应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在此地做一个好样子，出家人做出家人的好样子，道场做道场的好样子，希望到这边来参学指导，然后把这种样子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建立，希望他们建立的比这个更好，

常讲嘛，后来居上嘛，这个很有道理啊。为什么是后来居上呢？后见的一定比前面好，前面有很多缺点确实他都改进啊，所以越是后面做的就越殊胜越好啊，这样才能普度众生，才能够化解这个世界的艰难。我们不希望大家到这里面参学就不想走了，留在此地，这个不好啊！啊，看到这一套时候，回到各个地方，回到自己地方去干呐、啊！但正法道场处处建立，这个世间才有救啊！那你们真正学到东西，真正懂得佛的意思啊，愿解如来真实义。所以四天王跟诸位介绍过了，啊，这世尊，告诉四天王，这个告上对下，啊，这些用的词我们都要明了，啊，善哉善哉，啊，这两个善哉就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赞叹他，问得好啊，利要有情问。这些天王天神诸位要知道，很多都是佛菩萨化身的，他不是鬼神啊。如果真正是凡夫问不出来啊，那平常很多问题见到佛一句话没得说，问不出来啊，能问得出来的都是佛菩萨化身实现的，都不是普通人啊。第二个善财是赞叹他们善护世界啊，护世重要是善护啊，这个字难得啊，他有善巧方便啊，护持世间呢，令世间人觉悟，令世间人断恶向善，这才叫善护。那么佛在此地说法，我们看经文里面所说的跟我讲才的意思相同啊，无尽未如即未来现在天人等众，这个天人等众就是六道众生的，说个天人啊，其他的省略了，那个等就是六道，特别怜悯六道众生啊。你想想看，他在忉利天宫这一会啊，佛的意思很清楚了，不仅仅是忉利天宫当时与会的大众啊，这个法门会流传下去啊，不在场的那些听众不晓得有多少啊，就像我们现在面对着这个录像机一样啊，这个在卫星传播啊，这个电脑网络上啊，传遍全世界啊，现在人听到我们讲经，我们将来往生不再世，这个袋子还留下去啊！后面人还能听到啊！我听说现在这些袋子啊，这个制作的水平很高，可以保存200年。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200年后那些人还能听到我们袋子，还能看到这个画面。所以我们在此地讲经说法，我们的生活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至少要对200年以后的听众要负责任啊！啊，这个世尊这一句话里头就含着这么多意思在，广利益故啊，广。

大的利益啊，来说地藏法门啊，宣扬地藏法门，唯有地藏法门能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啊。儒家的道理好，道家的道理好，大乘佛法的道理好，现在没人肯听啊，没人肯接受啊。能把经念一遍就算不错了，能照着经去做的没有了。那么地藏法门是叫根本法门啊，所以前些年呢，我在美国东岸啊几个大城市巡回讲演，讲地藏大义，因为时间短，一个地方只有七天，没办法讲经讲大义啊。有些同学就问我，法师，你不是专弘净土，你怎么讲地藏经呢？那是不是又架砸了，又打悬差呢？我说他问得很好啊，我也趁善哉善哉，问得好啊。我说我还是讲净土，还是专修专弘。他说地藏经是什么？地藏经是净土宗里面的一句话啊。哪一句话呢？观无量寿经讲的三福，这大家知道啊，我们净宗修行的基础啊，我们是行门提倡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这大家都知道啊。这一部地藏经就是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们想想这部地藏经是不是讲的这个？我还是讲净土啊，没有离开，还是专修专弘啊。啊，这大家就明了了啊。这一部经是这个四句细说啊，从这个地方诸位也能提会到华严经上的意趣了。华严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对诸位说，任何一部经都含摄一切经啊，一切经呢都能入一部经，不但能入一部经呢，给诸位说能入一句意啊，譬如这个地方，佛告诉地方善哉善哉啊，佛四十九年一切经啊都可以入善哉啊，善哉就含摄了一切经啊，就含摄一切一句啊。啊，这善哉善哉两句话了，也能够入一切经。一切经也能入这两个字，法是圆融的啊！为什么呢？诚心啊！所以你能够体会到性德了，一多不二，离事圆融啊，哪里有妨碍？那么下面这就是举出几个例子啊，这个幕后四大天王爷巍然世尊愿耀于文啊，世尊对他赞叹许说啊，他们大巍然，巍然是非常恭敬的大慈啊，这种祈请
行事态度啊，都是我们要学习，愿要语文才能得受用啊。这个愿真心情愿啊，欢喜接受，接受要依教奉行，如果不能做到啊，这个愿要语文四个字就没有了啊，一定要做到啊。请看下文，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其智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愿。此名此事，最苦众生，佛观未来无量劫中阴慢不断，一世之故，又发重愿。实际上，地藏菩萨在此地现身说法教我们啊，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要不断的发愿啊，所以我们早晚课诵里头都有发愿的《天亲菩萨往生论》无回法门里面就发愿了，要常常发愿。为什么？三天不发愿，忘得干干净净。凡夫业障习气太重，内有妄想分别之处，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啊，要不是天天读经，天天发愿，你保不住啊，你必定呢被这个浪潮吞噬了啊。换句话说，你必定依旧搞生死轮回，你必定堕三恶道。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警惕啊，在这个洪流当中啊，急浪当中啊，我们的脚跟要扎稳啊，稍稍有一点差池就被冲掉了啊！如何能把这个脚跟牢住？这就是地藏法门。所以我在过去每一个新道场建立，一定第一步讲地藏经，我们有地了。这个道场建立没有讲这个经，这次缘太好了啊！难得受仁德老和尚之命啊！啊，他是我们今天这个地藏菩萨的代表啊！末法众生的救主啊，救世主啊，我们追随老和尚啊，我们要把这个法门弘扬广大啊，所以这个道场新建立的也能在这里讲一部地藏经，符合我们的本愿啊，非常难得。那么这一趟的录像带
所以流通很广，帮助一些新建的道场，我们没有办法分身，不能去讲经，这一套录像带啊，却起了作用。所以我们要体会到啊，菩萨久远劫来，一直到今天，为什么度脱这些众生还没有圆满他的大愿？正是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六道每一道的状况都相似，天台大师开言法华给我们讲的百劫亲如啊，那是事实真相啊，每一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我们从真诚心里面一念阿弥陀佛，佛法界，一念地藏菩萨，菩萨法界，一念贪嗔痴是三恶道的法界，地狱恶鬼出生的，设法界业因果报，念念当中在转变呢。这是轮回的现象啊，这是轮回的基本的业因。我们秉承佛的遗教，有缘读诵大乘经典，这就是地藏菩萨度我们了，把我们从三恶道啊度到人天，度到佛菩萨的法界，我们信实刚强难化，离开讲堂经本合起来了，又堕落了，又堕落到地狱魔鬼出生，不就天天干这个吗？所以劳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啊，天天要发愿的，明念我们这些罪苦众生。我们的觉根不老啊。我们的愿力薄弱，信心很脆弱，敌不过烦恼习气，所以菩萨看得清楚，无量劫中阴慢不断，这个阴慢是比喻，像蔓草一样，蔓草丛生啊，很难除尽，比喻我们的烦恼习气，造业受报，轮回无尽，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太好了。可是菩萨不灰心，菩萨不退去，还是全心全力帮助众生。所以世尊接着说，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娑婆世界特别指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这个地球，
跟我们地球上众生缘深啊。

长寿啊。说的真是千变万变，我们依旧记不得。佛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诸位想想这一句佛在一切经里头受多少遍，这个话说的恳切。受持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方法境界，我们要接受啊，只是保持接受过来之后要保持，不能失掉啊。把佛所讲的道理怎么接受呢？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思想见解，那我们接受了，我们的想法看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绝对没有违背，我们接受佛的这些理论理念，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方法变成我们生活行为，我们把它做到，佛在经上讲的境界变成我们自己先前的享受，入佛的境界，你说这个多自在多快乐，自受用啊，自受用就是他受用，我们的生活展现出来的时候就是别人的样子嘛，演呢，这就表演了啊，表演是做给别人看了啊，说到要做到啊，做给别人看了，确确实实是社会大众的表率，是社会大众的模范。所以我们这两年来在每一个地方讲经弘法，我们有个总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以这八个字做总讲题，这个题目大家看起来不至于误会我们是迷信啊，不至于误会我们是在搞宗教啊，我们如何能够把佛法回归到社会教育啊，佛门的四众弟子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佛法才能够普遍利益一切众生。这个话怎么说呢？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也来学佛了啊，不同的文化种族啊，他也喜欢学佛了，这佛法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的。如果说佛法是个宗教，其他的宗教他就不能容纳，就不能接受了啊，而佛法是社会教育呢啊，我们把这个宗教界限突破了啊，任何宗教徒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佛的弟子，并不违背他所信仰的宗教啊，更如同华严里面所显示的婆罗门，婆罗门教不是佛教啊！变形外道，它也是宗，其他宗教也不是佛教。

就佛教啊，都是菩萨嘛。菩萨示现在他那个行业上，教化那一类的众生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见到基督教赞叹啊，我们见到牧师合掌礼敬，牧师菩萨嘛，啊，伊斯兰教我们合掌恭敬阿洪菩萨嘛，都是菩萨了啊。他来问我，你称我菩萨什么意思？菩萨是一个有智慧觉悟的人，就叫菩萨。你是不是有智慧？是不是觉悟了？他点着头说：“那你就是菩萨了。”那你现在的身份是阿洪吗？就是阿洪菩萨吗？你现在身份是牧师，你就是牧师菩萨吗？在佛经里面，你的身份是童男童女，那童子菩萨吗？童女菩萨吗？你的身份是宰官，你宰官菩萨吗？凡是有智慧觉悟了，都称菩萨吗？菩萨绝不是泥塑木雕供在庙里供人拜拜的，那个想法你就想错了，那是表法的。那菩萨是活的，不是死的。人人都做菩萨了，天下就太平了，灾难就化解了。所以佛陀教育这一个究竟圆满社会教育能够在这个世间推行，他推行宗教的目的转凡成圣，这是他的目标，所有一切人都成菩萨啊，过行过业统统是菩萨，这个社会哪里还会有灾难？境随心转，我们要明白这个大道理。所以诸佛菩萨用无量的方便法门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要懂得随机说法啊！你看大经里面说的这些菩萨，诸佛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这个得度两个字怎么讲法呢？用现代的话来说，应该用什么样身份帮助他，你就实现什么样身份。度就是用现代化的帮助啊，应当给他说什么法门，你就给他宣说什么法门，观机就重要了啊。中国古人啊，《易经》里面所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啊，什么是天文？有一天晚上戴着头去看星星，人家叫天文了。圣人的话，无限的深广。有一些人无知，观乎天文，每天让观天象啊，看看这个星的度数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是什么？不懂得圣人的意思。天是天然的，就是自然的啊。文是讲文章啊，啊文，你看《说文解字》里头，文的意思是什么？话一道，

么意思？就是讲的是这个，你观察这个世间的现象啊，天文就是社会现象。你从社会现象里面，你就能体察这个世界有些什么变化。我在前面给你们介绍这四大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就表这个意思啊，他会看的，善观善察，观察善观察啊，他手上拿的是龙啊，蛇，龙蛇的时候代表变化的。啊，这个手上拿个珠，珠是这个变化里头有不变的道理，掌握着不变的原则就能应付这个时变。啊，易经上也这么说法嘛。我们后课看啊，我们坐车，我们很少去散步嘛，很少去观光旅游嘛。啊，坐车在路马路上走一走，你看到些什么现象？你看看现在些广告。啊，看看那些汽车上、公共巴士上画的那些图案，看看年轻人穿的这些衣服，这是天文呐！啊，我们心里明白了，啊，明白什么呢？佛在经上讲的，楞严上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那就是邪思啊！啊，让这些世间人六根所接触到的妖魔鬼怪的境界，啊，他过的什么生活？妖魔鬼怪的生活。菩萨看到这个现象啊，怜悯的心就生起来了。啊，如何来救度他？所以我们做的这些 T 恤，你们穿的上面印的阿弥陀佛啊，印的一些佛菩萨名号啊，印的知恩报恩，啊，我们这个数量少啊，它的数量太多了啊，我们想出这个方法，治思人人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我们要用这些方法广泛的来宣传啊，我们在外面大型的讲演送衣服，让年轻人个个都穿了，满街都是阿弥陀佛了，满街都是观世音菩萨，那就好啊。古德有所谓，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那么由此可知，怨天尤人呐，啊，现在社会上多怨天尤人太多了，都觉得自己没有过失，错都是别人。不但不知天命，连自己都不认识啊。所以佛法的教学啊，佛教的是什么？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宇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人生就是本人呐。佛教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叫你真正知道自己。

认识自己，明了自己生活环境，能够把这个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是菩萨，你就是佛啊。佛菩萨是个明白人而已啊。过去谭旭老法师也常讲啊，一个明白人决定不怨天不尤人啊，他才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才会欢欢喜喜依教奉行。在极度苦难逆境之中，他要做个好样子啊，念念之中啊，能够学习为人啊，看出一般社会大众弊病在哪里啊，社会大众贪财，菩萨示现舍财啊，社会大众争名夺利，菩萨示现放下名利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做法就是教学，为人演说嘛，表演给他看嘛。菩萨生活在这个世间，不为自己，为众生啊，是来演戏的。希望这场戏让观众觉悟，让观众明白，让观众回头。哪里是为自己，为别人表演的啊？这个就是大慈大悲，这就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好，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啊，四天王，这是佛叫着他们的名字，叫着名字下面的开示就非常重要啊，叫名字是提醒他了。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续养短命报啊。那么下面是举几个例子啊，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我们要学啊，殃是灾殃啊，一生当中啊，灾难很多，常常遇到啊，事事不如意，病苦短命之报啊。什么原因呢？杀生杀业太重啊，我们自己也晓得，我们这一生当中常常多病，常常有病痛，那晓得原因是什么？杀业啊。这一生当中虽然没有造杀业，是你前生的，这佛在经上讲的，讲的真的是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我们这一生所受的，前世造的因啊，你要了解事实状况了啊，我们今天无论受什么灾患，安心接受，前世造的因不好吗？现在应当受果报，受果报。不怨天不尤人，就受了就完了，账就结了。如果你是

受这个果报，你还怨天尤人，麻烦大了。这一生受了，又造恶业，来生还要继续受，没完没了啊！所以你明白之后啊，我们所受的到这一生就完了了，账就是就结了，爆掉了。啊，这一生努力修善，决定不杀生，不但不杀生，决定不做恼害众生之事。不但不能有事，还不能有这个念头。啊，那我们将来的果报就殊胜了。啊，这一生时间很短，纵然活上一百年，也一弹指就过去了。啊，光阴过得很快。啊，所以度了这一句，决定不能上升。啊，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受果报的人知道，啊，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我们这一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来世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若欲切道者，说贫穷苦楚报，啊，现在这个世界有许多落后的地区，啊，像非洲，我们看看常常报道的，啊，那边人受着饥寒之苦，这供应，他们不晓得啊。果必有因呐，饥寒、贫穷、苦楚，切道啊！切道范围非常广泛，在佛法里面的定义不允许，财无有主，他没有给你，你就拿来了，就叫做切道。而切道的方式很多，有些人他送来了，并不是甘心情愿，是被逼迫。你有权威，你有权势，不得不巴结你，不得不奉承你，那还是切道。凡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啊，不正当的心理，啊，你所带来的统统是切道啊。啊，这个范围很广啊，《戒经》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啊，得这么一种果报。若欲邪淫者，说缺各鸳鸯报啊，这个缺青莲大师注解里面特别给我们注明孔雀啊，换一句话说，邪淫的果报畜生啊，畜生道啊，啊，想不想到畜生道去啊？不想到畜生道，决定不能种这个因呢，啊。所以菩萨前面一开口是我业啊，三福里面教给我们修十善业啊，修十善业，啊，这些不善的果报啊都没有了啊。你要不修十善业，造十恶业，这个果报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若欲恶口者，是眷属斗争报。我们也常常看见一家人天天吵架，不是冤家不聚头。那为什么这一家人不和呢？过去生中恶口的果报。

那如果这一生当中这个卧口还不改呀、啊，那个麻烦可大了，他那个家怎么会和嘛？在谚语里面常讲家和万事兴啊，这个家不和决定衰败。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谤。口业有四种，卧口特别提出来。那么下面这个毁谤呢，就包括了妄语、念舌绮语，就包括在这一句里面。毁谤，特别是毁谤佛法，可是诸位要晓得，现在社会多半以为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佛教在所有一切宗教里面是最迷信的，是最下等的。为什么呢？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唯一的真神。佛教是多神教、泛神教，什么都办，所以是属于是低级的宗教，没人瞧得起。于是招得社会广大群众的毁谤，他造这个业不得了。那么他这种毁谤，我们能不能责怪他呢？不能啊，怪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把他解释清楚，没有讲明白了，使他产生误会。所以我们遇到毁谤佛法的人，要回过头来自己责备自己，不能怪他。他没有搞清楚，没有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有责任。但是他的毁谤必然有果报，那我们要帮助他，帮助他忏悔，帮助他认识佛法，认识大乘。像历史上记载的天亲菩萨，最初学小乘啊，学小乘是傍大乘啊，以后他的哥哥无著菩萨给他讲解，他明白了，他忏悔呀，他发愿割自己舌头啊，那个他的哥哥就说不必呀、啊。你用你的舌头过去谤大臣，你现在再用你的舌头来赞叹大臣不就行了吗？所以他以后啊就赞叹大臣，宣扬大臣，这是忏悔法门的。改过自新呢，他就得度了。我们要救度这些造口业的众生，没有别的，尽心尽力宣扬大乘，把佛法的真正的面目要帮助他认识清楚，使他回过头来，不但不回谤了，再加以赞叹。那么我今天讲经说法，在这个讲台上40年了，我33岁出来讲经，今年72岁了，算虚岁40年。还有许许多多人毁谤啊，我应该接受的。为什么呢？
造口业造得太深了，没有学佛的时候毁谤佛法了。哎，我也说他是迷信啊，我就信基督教，信伊斯兰教啊。我在基督教里混了两年呢，在伊斯兰教一年呢。哎，我对他们的印象很好啊。他能说出一出道理出来，在佛法的时候没有接触法师，没有人给我讲说明这个佛法道理，不知道，也认为佛法是迷信啊，破除迷信。我造的业很重啊，啊，触福生学，无间地狱的罪业，小时候无知，抗战期间，学校上，学校什么寺庙，政府把寺庙没收了，啊，寺庙当作学校，啊，大雄宝殿作为礼堂，旁边小殿作为教室，啊，那个佛菩萨的时候还算是不错。通通把它集中起来，关在一个房子里，贴上封条。啊，我们小孩呀、啊，听说里头有很多佛菩萨，可以拿出来玩呐、啊。把窗户拨开，到里面佛像拿来做玩具。哎、啊，玩完了之后就丢掉了，啊、破坏。啊，好奇，木雕的佛像劈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哎呦，肚子里头还有丝线呢什么的，哦，明堂好多，还有符咒。我们造这种罪业，不晓得，老师也不说。啊，实在讲，说了我们也未必服气。啊，所以造毁谤佛法的罪业。啊，以后学佛才知道，这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就今天我们讲经说法40年，还有遭别人毁谤侮辱，哎呀，应该的，应该重罪轻报了。啊，我小时候念书是很顽皮的，啊，我的老师很喜欢我，但是也很难管教我。啊。我的记忆力很好，啊，书读一遍就能够记住，所以就不读书了，应付考试。考试之前10分钟，让我把这书看一下，一定记住。而且我考试的时候只要60分，多一点都不要。我不争名不得利，所以总是第一个交卷，老师看到了就摇头啊。那可以拿到好分数，不拿了。为什么？出去玩要紧。哎，只要我年年升级就行了嘛，我目的就达到了嘛。你们的要求不就如此吗？这老师跟家长要求我都满你的愿，可是我自己呢，就还我自己。啊，所以我读书读得很多，比一般同学都多。学校图书馆，啊，我读我喜欢读的书。所以我的常识比别人丰富，啊，中国这些旧小说，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读，读到初中1年级读完了，不再读了。啊，好的小说，差不多都读过4遍5遍，啊，像这个4大小说，啊，这个《西游记》，啊，《三国演义》，啊，《水浒传》《红楼梦》。大概每一种的时候都读过5、6遍，啊，而且那么大的书，我读的速度不会超过1个星期就读完了。啊，古典小说读尽了，所以初中1年级以后不再读小说了。啊，晚上呢去听戏。白天看小说啊，哎，晚上去看戏啊。哎，我的学校生活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老师都知道，啊，校长都晓得，啊，所以我跟校长讲的是，现在的学校的不过混文凭、混资格而已啊，所学非所用啊，我学这东西将来有什么用处？啊，所以我的老师也没有

办法。造业就造得多了。但是还是算有一点善根。不害别人。不妨害社会。所以接受佛法之后啊，才明了，才懂得这个道理。努力断恶修善。我在没修复之前，一般人给我算命都说我活不了45岁啊，我自己也相信，我一点都不怀疑。为什么呢？照自己以前所造的这些业嘛，怎么可能长寿呢？没这个道理嘛。所以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我也就不看医生也不吃药了，跟李慕云一样，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就念佛求生净土，念一个月了那病就好了，也就没事了。所以我们回心转意，把自己的智慧这一点点能力身体完全奉献给佛菩萨，为佛菩萨工作啊，不为自己了。佛家讲的尘缘再来，我们把业力转变成愿力，不必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来，不必了。现在把业力换成愿力就行了，就是成愿再来了。我换的很有效果，李慕云换的也有效果，这次表演呢给你们看。我们这两个人做得到，你们大家通通做得到啊，就在你肯不肯换。这一换呢，念头就换了，起心动念呢，为佛法为众生，决定不能有一个念头为自己。我为佛法为众生呢，我还为自己行不行呢？不行。确确实实100%为佛法，100%为众生，决定不许可有一丝毫念头为自己。你就能转得过来，而且转得很快。我们参加佛菩萨的俱乐部，参加佛菩萨这个行业了，这个行列里头啊，哪有转不过来的道理啊？讲经说法还要学吗？不要学，学不出来啊。你的心跟佛心一样，这个文字是佛的文字，字字句句无量意啊，你自然就看出来，自然就流露了。不是你准备收集材料你才能讲，没那回事情啊。法而如是嘛，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嘛。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至于诸位在内典里面，不过学一点基本的方法，我们初学，没入佛的境界。一定要以祖师大德的这个说法来讲。不把他们东西讲错，可是自己真正发心弘法利生，一定要入境界。不入境界，说施说宝全是别人的，与自己。

相干的。掉入境界，彻底放下，放下自然就看破了。看破是什么？明白了。镜像理事因缘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做看破。是这么一种事情。再看下面经文，若遇尘秽者，说丑陋龙残的，你看看，尘秽，果报是在地狱，地狱里头那些现象，我们看佛法里面讲的地狱变相图，再看看呢，其他宗教里头也有地狱变相图啊。其他宗教虽然没有讲六道啊，至少他讲三道啊，他讲天堂，他讲人，他也讲地狱啊。地狱里面画的这个像呢，没有一样是好看的，那个形状都非常恐怖，丑陋龙残啊！这是我们应当要警惕的。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丑陋龙残是花报，地狱是果报。不可以不知道啊。那如果我们的相貌啊是丑陋龙残，就晓得嗔恚心重，嫉妒心重。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过来啊，发慈悲心，能够怜悯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相貌会变。所以你修行有没有功夫，不看别的，看你相貌。啊，三年前跟三年后看看你相貌，看看你体质嘛。啊，相随心转啊。啊，你心地清净，哎，它就有个清净相；心地慈悲，它就有慈悲相。心地智慧，它就有个智慧相；心地恶毒，它就恶毒相。这哪里能瞒得了人呢？装也装不出来啊！世间人爱美呀，要去整容啊，越整越糟糕。我看到许多整容的，不整容那个时候还不错。整容之后啊，那个相貌变得奇奇怪怪啊，一点都不可爱啊，那个像是假相啊，心没转呐啊，所以要晓得那个相怎么样塑造，塑造的再好，他心不好。那个好像还会变成丑陋的相，明白这个道理，何必花了些冤枉钱去整容呢？整心啊，心变了啊，相就变了啊。所以这个身体啊，也不需要去找什么医疗啊，什么补品啊，用不着啊。心好了啊，身体自然健康啊。我从来没有说是找什么人来帮助身体健康的治疗的，没有，从来不吃补品啊，人家送

给我的什么人参、高丽参是，我转手就供养别人，我不吃那，沾都不沾染。从心理上下功夫啊，不必注重啊这个身体，处处还要顾着这个身体健康。诸位想想，你的身见不能破啊，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啊没打掉啊，你还着着身相。金刚经上教给我们修行基本的一个原则，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四相具足，你还执着，你的身心怎么会清净？身心不清净，你的这个身体怎么会健康啊？所以诸位要晓得，最健康回归于大自然，大自然无私，大自然无我。所以《金刚经》上讲的破四相，就是回归自然。自然是最健康的，自然是真正金刚不坏身呐。啊，佛经里面讲的金色身。啊，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身塑像啊都给它贴金的，你们想想好看吗？啊，如果一个人满面都是金黄色，那个人要怪人了，我相信没人喜欢他了。金是表法的啊，在所有物质里面，金为什么被人家称这么尊贵呢？金不变色，所以金代表不变啊，不变是真的，会变是假的。真心理念的，那就叫金，金色啊。华严经上表法，诸位都看过啊。啊，讲金色世界，那就不变的。妄心是会变的，就是假的。啊，所以金代表不变。不变的是真心，不变的是一心，二心就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啊，不可以实在自居之下了，实在那就错了。那要一个人你去那学佛，我不愿意学佛，学佛身上黄澄都难看。所以一定要了解经里面讲的意趣，真的这佛经难懂啊，难在意在言外。那所以你要会听啊，经文也是的，意思在文字之外啊，不在文字里面。你要从文字上诱导啊，禅宗叫止曰，很有道理啊，它是止啊，你要循着它这个止才能看到真实啊。所以他不在文字，不在言说，他也不离文字，也不离言说啊，你才能体会到真实意啊。真实意，真实意是自信，自信本具智慧，自信本具的本能啊，这是如来所说的真实意。这就真实意，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实意啊！啊，所以如来真实意，如来是自信，是信德之称啊，这是佛的十号之一嘛？啊，他不是一个人嘛？若于坚定者。说作求为愿报，这个就是八苦里头求不得苦。为什么求不得？吝啬，不肯。

所求就为愿。我26岁学佛，啊，那个时候就恨呐，闻佛法太晚了，啊，佛法这么好，为什么不早一点知道？啊，实在讲，让我对佛法生起信心，大难大难之事。我给诸位说过，我年轻有小聪明，有小智慧，还有小辩才，啊，有人能把我说服的不简单，啊，我在学校念书的时代还没有遇到过对手，啊，死的我能说成活的，啊，我很会说，专门跟人家抬杠，专门跟人家唱反调，啊，我会说得出一番道理出来，啊，所以能叫我信服，把我说服，谈何容易啊！啊，就我遇到方东美先生，这把我说服了，啊，这是中国当代的大哲学家了，世界权威也。不是国家级的，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啊，他把佛法介绍给我了，我才相信，啊，我这对佛法的态度是180度的大转变，啊，这个到寺庙里去找经看，啊，所以也是延伸的。我接触佛经大概1个月，啊，认识张家大师，啊，就经典里面疑难的地方他老人家替我解决，啊，非常慈悲，每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啊，我向他请教，啊，我跟他3年，佛法的根基是从他的点点，他叫我看破放下，叫我布施，啊，所以学佛要跟谁学呢？跟你自己心目当中最佩服的老师，啊，这个人说话了，你100%的服从，100%的做到啊。如果对这个老师，老师再好，大德大能大智，你对他没有信心，你跟他就不跟，你对他没信心，他所说的你不能依教奉行，所以师资道合非常重要啊！老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老师，啊，老师真肯教啊，学生真肯学啊！啊，我这一生的机遇啊，这个前生这个缘结得好，啊，方老师教我，单独教我，我这次到新这个香港讲经，啊，我也给偶尔提到这个事情，啊，香港过去新亚书院的院长唐君毅先生，这也是近代的大哲学家方东美的学生，那我们等于是前后同学，哎，这个在哲学上有杰出的成就啊，他不在了，啊，唐君毅大概大差不多大我10岁的样子，啊，所以遇到这些人，我们在这个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呐，啊。张家大师遇到我，爱护无微不至啊！每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我偷懒都不行啊！偷懒一次不去，他就打电话的拍。

问我，是不是生病了？为什么没去？你是这种热情，搞得你就不能不去。这真肯教我。所以我对于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啊！他们两位过世之后了，我跟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深言啊，李老师就非常关怀，非常爱护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张家大师教过他说，你求不得的时候，你有障碍，你有业障。那我就问，那怎么办？忏悔消业障，业障消除了，你所求的就现前了。你看我求这个弥陀村求了16年了，有业障啊，不能现前了。大概现在业障消得差不多了，他就成熟，就成就了。你有业障不行啊，一定要消业障啊！这消业障真干呐！自己的心行要入佛的境界。那么我们在讲台上这个表演呢？诸位同修要细心去听，你能听得出来。无量寿经我讲了10遍，这次第10遍，差不多都有录音带，你们去听，遍遍不一样。不是我有东西不肯讲，要留到第二次讲，不是的呀。这个境界年龄不一样啊，境界年龄不一样，就说明了这个业障啊，年龄都消了一些呀。你业障不消除一些，你境界提不起来呀。我也不是一个立根人呐，中下根人呐。业障是渐渐在消除。年年在消除，所以境界年年不一样。我自己知道，常常听我讲经的人知道，他们听得出来。那么我讲经没有笔记，没有讲稿。古大德的东西我看，我会用一些时间细心去看，他们提供我一些参考资料，可是我讲的时候并不依照他的文字去讲，依照他们的注解去讲不奇迹。他是那个时代的人，面对当时的一些听众观众，现在的社会人心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读古人的东西，启发自己的智慧，只能够做参考。我们要有能力观察现前大众的根基，然后才能做到应机说法，对他们真正有帮助，真正有受用，化解劫难，达到社会的和睦安定繁荣。人人都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个是佛法现前的修学目的之所在。佛是门中确实有求必应，你看求。

的道理。我们要有信心，你要想有求必应，没有别的，消业障。张家大师这个教诲也我一生当中都记住，依教奉行。若遇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夜病道。这一句好懂，贪吃啊，现在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的怪病，从前没听说过的病，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谚语里头说得很好，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前面这个口业呢，那就造祸啊，灾祸啊都从口业里头出来，疾病都从饮食啊，病从口入啊。我这次在香港有个同学告诉我，他说这是真人真事，就发现在香港。啊，这个是社会新闻，大众都知道了，是前些年。啊，有母女两个人喜欢吃海鲜，每一天到这个海湾的时候都买这个活的，他倒不是自己抓，买活的回来杀回来吃。啊，到晚年呢，这个母亲红丝是不是母亲，哎，母亲就得了个病啊，这个病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好大的水，到处都是泥沙啊，就在房间里乱爬，好像往岸上爬的，就是那个海鲜，那个海鲜的时候那种样子啊，以后身上就腐烂啊，就死掉了。死掉之后，他这个女儿的时候也得这样的病，以后没有法子，也去找到处求神问卜，遇到一个法师，这法师就告诉他，你这个是一生呢煞生吃这个海鲜的果报，赶紧忏悔啊，叫他放生，叫他吃素啊。可是他这个女儿的时候呢，当时就照做了，但是还是来不及，还是死了。他的亲戚朋友看到这个样子，永远吃长素了，不敢吃这些这些肉食了。真人真事啊，死的时候就像那些水族那个形象一样，活生生的果报献给你看。虽然是个社会新闻，我看香港那个海鲜店的人还是坐得满满的，真是刚强难化了。啊，所以菩萨遇到这些事情，现在应当把它拍成这个电影，到处去播放啊。啊，那个海鲜店里这些国宝时候多挂几张让他们看看啊。太可怕了！世间刀病皆从哪里来的？就是吃众生肉来的。啊，我们现在人，每一个人都很注重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最好的素食，素食里头最好的吃生菜。我现在吃生菜吃了两个多月了，所以大家看到我很瘦，人瘦下来了。我就跟那身体不好啊，应酬太多，最好少接触我。而实际上呢，这生活现在在改变。我第一次改变是吃长素，那个时候身体瘦，差不多有两三年，体质慢慢恢复过来。现在做第二次的这个改变呢，吃生菜了。所以我两个多月没吃饭的，完全吃生菜。早晨吃一碗稀饭，那么吃两卷生菜，一碗汤。今天我们有没有做？如果做的时候带几卷呢？我们带到餐厅呢，请老和尚吃吃。所以没有油，没有盐，完全吃生。所以我常常想啊，你看那个牛羊吃草，身体那么壮，他也没有这油盐嘛，想越想越有道理。就他们同学介绍给我了，我这两个月吃下来之后啊，吃得很舒服，确实有好处。饮食我们要注意，特别是现代的饮食，现代人心不好，其他地方我不了解，台湾情形我知道，台湾的猪六个月就杀了，这个喂猪的饲料都是化学药物，促进这个猪的发育，它长得快呀，六个月就杀了。所以它那个肉里头都是一些毒素在里头，不正常的。那么再说，从前你看这个家畜啊，都是养在外面，没有啥的时候，它的生活很自由、很自在啊，它心情很开朗、很快乐啊。现在这些畜生的时候，一生下来就是养在笼子里头，等于说做监牢鱼啊。终身监狱，到最后的时候被杀了，你说他是什么心情？他那个肉里头充满了毒素，人吃了怎么会不生病嘛？生奇奇怪怪的病。现在素食也麻烦，蔬菜有农药，米听说也有什么化学东西在里头，所以那个米你看得很漂亮啊，有毒啊，真是经常讲的饮苦是毒啊。我们今天过这种生活，农家，我们在台湾农家，他们自己吃的菜自己种的，跟那个卖的那个菜分开来的，他说卖的那个菜不能吃，有毒，他晓得毒卖给别人吃。那米也是如此，他们自己吃的米是自己另外种的，卖的米的时候是另外卖给别人的，都分开的。他卖这些毒供养别人，他自己也免不了要遭毒害啊，心不善。那么我们今天也算是有缘嘛。遇到同学们介绍才知道，这个臭氧可以能够化解农药所以我们就现在吃的这个生菜的时候是经过臭氧处理，把里面这些毒的东西通通分解，所以比这个外面东西干净多了这个可以大力推广，所以我要找这个制造机器的工厂，希望它能够大。

量的生产，我们想办法呢来把它传播。啊，有个健康的饮食，清净的心理，慈悲的心理，身心健康。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佛法。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请掀开经本，科会的科会的卷上167面，若欲田猎资情者，设金矿丧命宝。这个一句经文，我自己在早年第一次读这部经的时候，有很深的感触。田猎就是打猎，资情就是任意任性，杀害一切众生。里面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手段可以说是很多，目的呢都是猎取野兽。

个打猎，或是用网啊，古时候啊这用弓箭，现在这是用枪械。这个杀害众生数量毕竟还是有限的，可是我们去打鱼，这个打鱼一般渔夫是用网，那个网一网打下来依旧还是有限。我们过去干这个事情呢就太恶劣了，我们用黄色炸药就炸鱼啊，这个炸药爆发之后啊，那个鱼是成千上万条啊，它不是被炸死的，震动的，震死的啊，我过。

过去跟着我父亲打猎，打了3年。我记得我是16、17、18，这个3年。所以读这一段经文呢，说我自己的父亲呢，报应就是这样的。他是45岁走的，走的时候就惊慌丧命。亲眼看到这个情形，那现实的果报啊，他那个病发的像疯狂，人瘦得皮包骨头，力气之大，几个人都拦阻不住。看到水就往水里面钻，看到山呢就往山上跑，就想到是打猎的果报。我读这个经文之后啊，所以就发心吃长素，知道这个杀业太重，亲身经历的，所以感触非常深。然后看到佛法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无始劫来因果循环，这经上讲的因慢不断了，生生世世互相愁肠，没完没了啊！虽然是无知造作的罪业，不能说无知就没有果报，无知一样有果报。如果学了佛之后了，明白这些道理，再去造作了，犯两重罪。再加上一个破戒罪呀，基本戒律的是无戒不杀生呢，这杀生戒。再加一个破戒罪没学佛，没有闻到佛法，杀生是性罪，不管你受不受戒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果报之可怕，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所以我学佛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就是常素吃长素放生我一生所做的一般讲修福的事情，我只做3样放生，帮助病苦我没有福报所以这个财力非常有限，有一点供养呢，我做什么事情呢？放生捐送给医院里头啊，作为贫苦人的医药费。第三个就是应经布施我别的事情不干了我自己不主张建道场，所以也有果报，没地方住啊，一生住别人的道场也很好，自己没有道场这个实际上原因呢，是自己福报太小了，做的小好事嘛，小功德嘛，建个道场要大福报，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在没学佛的时候造的罪业很深呐、学生时代触佛身虚，我讲给你们听过造阿鼻地狱的罪业，这个打猎也是阿鼻地狱的罪报所以往年人家说我短命，连甘珠活佛都说我短命，没有福报

人很聪明，有一点小智慧，可惜呀，没有福报，短命。他告诉我，我承认，我相信，以往造的这罪业，受这个果报，命里应该接受的嘛，有什么话说？所以我也不怨天不由人。甘珠活佛告诉我，他说你这些年呢，讲经说法了，这个功德很大了。他说你不但有福报啊，还很长寿啊。甘珠给我讲这些话，第二年呢，他就往生了。他跟我是老朋友，老同参。若于背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这种事情不孝父母，不但不孝顺父母，而且是背逆父母，在言语行为上伤害父母，古时候有少，现在多了。往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这是真的，清朝时代的。说的时候，这个年代也久远了，他当时说出这个地名呢，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前清有一个这个儿子杀了父亲，这是背逆父母啊！在当时，清朝下了命令，这个地方的知县、县长撤职，还要坐牢，判刑要坐牢，为什么呢？你这个地方官呢，没有把百姓子民教好，这是你没有尽到责任啊！所以说，地方上的首长的时候撤职查办了，巡抚就相当于省长，记过严重的处分。你们做地方官员，地方官叫父母官呢，你怎么会叫出这种人出来？这样处分呢还不够啊！再有一个处分是，从前城都有城墙，把城墙撤掉一个角啊，说明你们地方处呀这样一个大不孝的人，这是你们整个都市的耻辱，你的城墙撤掉一个角。所以从前是专制皇帝，皇帝真负责任的，不是不负责任的。他任命这个地方官员，省市长要替他负责，把这个善良的风俗保持住，要教化要做好。现在报纸新闻常常报，谁负责的？没有人负责了，民主啊，大家都做主，大家都做主，大家都不负责任，把责任互相推诿，这个社会怎么能好？所以从前，演培法师在此地有一次聊天，他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到底是赞成君主啊，还是赞成民主？”我说：“我赞成君主。”他开玩笑了，你落伍了。我说我才不落伍了。君主跟民主细细的去比较，君主好处多啊，多过民主啊。君主是负责任的，民主是不负责任的。

我说这个话不过分呢，事实摆在面前，君主他要希望他的政权一代一代绵延下去，他一定要做好啊。他的接班人叫太子接班人，是全国最优秀的老师来辅导他，来培植他，使他受最好的教育，懂得爱国家爱人民，懂得为人民谋福利，他这个政权才能够延续，才能够传宗接代。他要做不好，他的政权就被别人他拿去了。所以他是战战兢兢在做啊。民主选上四年了，四年之后交给别人了，他不会想得很长远的啊。是君主时代的时候，他想的时候是百年大计，他能想一百年，他想过就一百年；他能想两百年，他就想过两百年。不能只想几年呢、啊？想几年，他政权非垮台不可啊！所以我们要用很客观的来观察事实。啊，那么孙中山先生推翻了专制，建立共和，他的构想啊，实在讲非常之好。可惜寿命太短啊，他的这个理念宣扬不够啊。啊，他建立一个政党，用这一个政党啊代替一个家族，他这个理念是这样的，集合君主跟民主的优点，而避免呢君主跟民主的缺点。我对于孙先生很敬仰很佩服啊。所以他的是一党专政，啊，这个党里面是民主选出来的，可是专政呢由君主的产出，所以他取这个古今中外啊，选择这个优点呢，这个淘汰他的缺点呢，用这个方法来治国啊。啊，过去帝王是家族，啊，这是一家人来治理这个国家。现在建立一个政党，是想全国有智慧的这些人才结合在一起来治理这个国家。用这个方法来代替家族，这个构想很好，不是多党政治啊。什么想法想得很好，可惜没有能做啊。懂得他这个理念的不多啊。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理念发扬光大呢？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唯读圣贤书啊。如果都能够以中国固有传统这个教育精神，他这个理念能够建立的根深蒂固，那真正是国家民族之幸。所以我们看问题要看得深，要看得远啊，要有历史的眼光啊。中国人讲史实啊，经论是学问，历史是见识啊，你才能对于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解一个大概，才能够避免许许多多的

真正为人民、为国家、为众生的谋幸福，这至死仁人。如果佛教的经典可以说是究竟圆满智慧的典籍，能够理解的更少了。为什么不能理解呢？必须把贪嗔痴慢毛病习气淘汰得干干净净，你才能理解。这一点就太难太难了。哪一个凡夫没有贪嗔痴？儒家明白这个道理，希望你能够克服压制就可以了。他没有叫你断，佛法是目的是叫你超越三界，超越三界不断不行啊。儒家没有超三界，换一句话说，只讲到人天，天还是欲界天呢，还没到色界天呢，没有断欲嘛。他欲只是叫你控制住啊，欲不可长啊，有这个多就行了，不要再增长了，他叫你这个。佛法目的是要超越三界，超越三界一定要断。我们明了，唯有断烦恼，自信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才能现前。不断烦恼，决定不能现前。佛说的，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嘛。那么现在在形式上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呢？我们的智慧德相上有障碍，佛没有障碍。障碍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三大障碍啊。所以我们本来有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没有了，智慧变成烦恼。本来是不生不灭大涅槃的境界，大涅槃变成生死轮回。你是冤枉不冤枉？本来有圆满的福德，现在这个福德变成了业障啊！过这么苦的日子，都是由于不能把这些障碍层层淘汰掉。所以佛教给我们的话是好话了，是真话了，叫我们习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离六道轮回、脱离苦海的光明大道。这些因因果果我们读了之后要晓得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报。天地在杀这个被灭父母，你说过去受这些人间法律的处分，花报果报在地狱这些事情在中国古老的笔记里面记载很多，正史里面也有记载。都是事实，都不是假的。那么现在被念佛的人多了，好像没有果报诸位还年轻，再等几年看看有没有果报现前。

啊，造作的因呢，没有是什么有果报的。下面这一句，这个我们现在读起来感受就更深了。若遇少山林木者，说狂迷驱死报。啊，前一些时候，这个新加坡受着烟雾的灾害。啊，听说马来西亚、印尼这个到处都放火烧山，要追，必须要知道啊，所有一切造作罪业，烧山的罪业是最重。你想想看，那一把野火烧了多少森林，都丧命了。比打猎不知道要差多少倍呀！啊，打猎我们用什么方法打？没有这个烧山，这个害众生的命多。烧这一片山林的时候，杀害众生的总是论百万千万计，那小动物啊，一个都逃不掉啊！这个是在造作一切罪业，没有比这个更重的。啊，这个是杀生的这个大戒。啊，狂迷取死，现世报啊，花报。果报必定在阿鼻地狱，阿鼻地狱受的那个罪，这个经上讲的无数劫，无数劫出来之后，你杀死这些众生，将来偿命啊！啊，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堕地狱，地狱罪受了也没事了。那就太便宜你了，欠钱的还钱，欠命的偿命。你说这个因果多可怕，你杀一个众生，你将来要还一条命啊；杀两个，你要偿两条命啊；你杀多少，你将来要偿多少命债啊。修行正果也不行，不能说是修行正果就没事了，就可以不欠账不还钱，欠命不还命了。那个佛法不是把因果定律破坏了吗？啊，所以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还有三个月马灭之报啊。你想想看，因果报应，成佛都不能避免。啊，你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安世高。安世高在中国还两次命债，前生误伤了人，这一生也被人误伤害杀死。啊，给我们做证明啊，因缘果报丝毫不伤。啊，他是正果的人，正果的人自己清楚，甘心情愿就来还命债。啊，被人傻傻的欢欢喜喜，账了了，账结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是被人偷了，被人抢了，被人害了，佛在经上说做偿债想啊，啊，是我们没有智慧也没有神通，不知道过去的事情啊，心里想着还债，啊，欢欢喜喜，没有一点怨恨心，啊，被人骗了，被人坑了，还债想，啊，这个账到此地就结了，啊，实在讲，不是我欠他的，就是他欠我的，不就是这么段事情吗？我欠他的很好，还了，他欠我的不要了，别再来生再去讨债。那这个讨来讨去不又是没完没了吗？啊，欠别人的还他，人家欠我的不要了，省事啊。啊，这个才是智慧呀，才是聪明的做法啊。

所以这一句我们不但要记住，常常要讲给别人听。这个杀害生灵的时候决定要偿命的。你放火烧山，你知道你杀死多少生灵。地下那些小的小动物，那些蚂蚁小动小动物有多少，将来这个还命债，堕的畜生道还命债还不完呐、一生当中一世短短几十年所造的罪业无量劫都还不完呐，太可怕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真正觉悟了，真正有智慧，生活过得再艰苦都没关系，绝不可以占别人一丝毫的便宜。一定要存好心，行好事，积德修善。这一生死了之后，来生有好去处啊。来生决定不要堕三恶道，堕三恶道就不得了啊！那么也许有同学要说了，我已经造了这些罪业，怎么办呢？我自己本身是个例子。是个很好的例子。小时候年轻好吃啊，吃众生肉啊，家里养的这个畜生啊，肉不好吃啊，野味好吃啊，天天去打猎，所以招的这个报应，是现世报，将来堕阿鼻地狱是果报。阿鼻地狱出来一个一个还债你造的因哪里不是果报的道理呢？可是佛告诉我，你只要一口气还没断，你还有救虽然造了阿鼻地狱的罪业，佛都有办法救啊。问题你相不相信？你要不相信啊，那你就没救了。你要肯相信啊，你还有救。佛告诉你，忏除业障。我们在经上读到，阿舍世王造忤逆罪业，杀父亲，害母亲。跟提婆大多交集，破坏僧团，破活活僧。提婆大多触佛身血，这两个恶人呐！阿舍世王到临终的时候才觉悟，知道自己过去造了大错处，错过了。向佛求忏悔佛教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至诚心，真诚忏悔，忏悔的力量超过他的业力，他往生极乐世界了而且往生的品位很高，佛说的他往生是上品众生。所以我们学佛的人看到这种不服气造作那么重的罪业，往生下下品往生已经算不错了，怎么可能上品众生？才知道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对，一念回心，那个人

至善，真正善人，我们谚语里面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他真回头了，这一回头就超凡入圣，超凡入圣给诸位说，地狱的罪业不受了，这可以免了，债要不要还呢？要还啊，怎么还法呢？菩萨说法度众生是还债啊，在度众生里面也有很多不如意的遭遇啊，那通通都是还债啊。像释迦牟尼佛，这是如来古地上度众生的，你看他的这个出家徒众里面还有六群比丘，还有提婆达多啊，天天扰乱他，天天叫他生烦恼，还债呀，过去的冤亲债主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就表演示范给我们看了，他老人家都免不了，我们后世的出家法师有一些人造谣生事毁谤陷害，正常的啊。明朝寒山大师还坐了不少年的牢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猎人队里面躲了15年呢、那是明心见性的真正的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在猎人队里头做下人呢，做佣人呢，给他们烧饭洗衣服，伺候这些打猎的猎人，时间不是短的，15年的。受这么大的屈辱，心是罪业，冤亲债主，你不能不还债。从这些地方，我们想象到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事实真相，业因果报，丝毫不爽。正是所谓呀、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个时间因缘也是很复杂的因缘果报。这个你总有一天会遇到，总有一天你要受报应。底下这一句，若与前后父母恶毒者，说凡生鞭挞现受报。这个是我们世间，所以是前父后母。因为子女不是亲生的，往往虐待。他现在小啊，你虐待他了，他会记恨在心的、将来你老了，他长大了，那报复就来了，那现世报啊。所以佛教我们一个总原则、总纲领，我们要记住，不与一切众生结怨仇。叫总原则、总纲领啊！宁愿受别人的侮辱陷害，我们自己决定不能有一念报复下，我们这一生呢，才能超越三界。如有一念怨天尤人，有一念怀恨的意思。那么换句话说，你依旧还要搞六道轮回，你跟这些冤亲债主关系没法子脱离啊，生生世世互相报偿，一次比一次残酷啊，你造作着极重的罪业。

非常可怕了。这个大乘经里边诸位都读的时候真是汗毛直竖啊。我们往昔造作的罪业，不但这一生的，这一生我们自己知道啊，还有过去生，过去无始啊，这累积的这些罪业还得了啊？越想越可怕啊！越想知道这个事情严重啊，不得了啊！你要留到这个六道里面，冤亲债主无量无边，哪里有好日子过啊？所以这个世间，我们每一年观察这个世间，哪一个人不辛苦？无论你在这个世间想多大的富贵，你虽然想富贵，你的冤亲债主还是包围着你。仔细观察，他们的日子不好过。

这个我们要清楚，要明白。我们遇到佛法，则找到一条生路啊，找到一条出路啊，脱离生死轮回啊，暂时脱离这些冤亲债主，不是永远脱离的，暂时脱离啊。脱离之后，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里去做菩萨、做佛，回来再还债。那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佛不度无缘之人。那这冤亲债主跟我都有缘呢，将来我都来度他。那么由此可知，这冤亲债主多也不是不好啊，也很好啊，那将来度众生多啊，回过头来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也能脱离苦海。幕后一句，若与亡不生俗者说骨肉分离报，这个也是我亲身经历。那说我干这个事情呢，受这个报应一生当中家人不能团聚，所以这个经打开的时候，我造这个因，受这个果报，你看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亲身经历，感受非常之深啊！再看底下一段，若欲回谤三宝者，说囊聋喑哑报。那么这些话佛在经上讲的都是讲的话报果报在地狱我们把这个底下这一句合起来看，若于轻法慢教者，说永出卧道报我们把这两句合起来讲，轻视佛法怠慢弘法这个教是弘法立身对于这些事情轻慢心的看待换句话不重视为什么有这么重的果报？那么从佛法，我们也能想到联想到事法。

在释法里面，教育是根本的，个人幸福的根本，家庭美满的根本，社会安定的根本，世界和平的根本。你把根本摧毁了，你这个世界怎么会不乱呢？儒家的教学是个实实在在话了。虽然中国教育政策方向目标汉武帝制定的国家采取这个为教学宗旨，一直到满清，你看朝代不断地在变更，中国教学的政策没有变更，2000年没有变更的。如果这个时候国家真正去执行，能够多做几分，国泰民安；如果不重视了，天下大乱。这个可以在历史上看到很明显的证据学记里面跟我们讲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一点都不错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政权，领导全国人民，什么最重要的？教育，教学为先呐！如果是轻法慢教啊，那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不是以法来治国。西方人先讲法治，我们中国人比他高明的重要理智中国自古以来是讲道德仁义礼，用这五个字来治天下来治国礼智用和为贵，我们佛法讲六合敬他虽不然不讲六合，他至少讲三合这个我们今天到北京去看看清朝的故宫这个故宫是元明清三代这个皇宫都是在一个地方700多年你看看它的最主要的建筑物我们民间讲金銮殿其实它不叫金銮殿，太和殿，它讲和太和殿后面中和殿，在后面保和殿，你看看什么意思？帝王有智慧也聪明以和治天下。你看这个意义多深呐，多远呐！所以他能够想过260多年，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清朝慈禧末年这些皇帝还遵守老祖宗这些原理原则，今天还是清朝天下，还是大清国，他怎么会亡国呢？非常可惜呀，末代子孙把祖宗的教训忘掉了，自意所为，他才会亡国。所以根据中国教育的原理原则，
一个朝廷建立可以延续千年万世，你只要照做，老百姓人人都享福，不会。

能够照顾很周到，啊，爱护他，关怀他，全心全力去照顾他的生活，哪有不得人民拥护的？你这个政权是千年万世，理所当然嘛。你不爱人民，你糟蹋人民，不保护人民，不顾人民的死活，那人民当然造反了。历史是一面虚名的镜子，尊问是学问的，历史是见识，是给我们做证明的。佛陀的教育对中国社会治乱的影响也非常鲜明。你看中国在历朝哪个朝代最兴旺的时候，佛法最兴盛，这个朝代最衰败的时候，佛法也就衰败。这个里面互为因果，为什么有现象呢？佛法教人善，佛法兴旺，人心善良，佛法衰微，换一句话说，幸福的人少了，善人少了，善心少了，作恶的人多了。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历代的帝王没有一个不认真努力来学习，将佛法发扬光大，佛教育普遍推行到民间，造成社会良好的风气，人人懂得因果报应，起心动念自然会收敛，不用法律。这个绝对不是愚民政策，绝对不是欺骗老百姓啊！这里叫真理，事实真相。以下这一句，若欲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破用常住前面讲过，这是属于道界，道常住无，佛在经上讲，造什么样的重罪，佛菩萨都能救。偷盗常住无，佛不能救。那我们要犯这个罪怎么办？这个罪很容易犯的。我们偷盗，盗一个人的，借罪轻松啊，将来还债还一个人啊。如果盗国家的，那事情可麻烦了。将来还债啊，要还这一国之人，那他们都是债主啊。国家财务从哪里来的？人民纳税来的。所以个个都是这个主人，将来说还债的时候，那你一个一个还吧。中国有13亿人，你13亿人都是你的债主，你可有的还了。佛门里面这个常住更不得了，但是诸位要晓得，现在事实不如是。我过去在台湾
讲经的

有一个老居士，这老居士已经不在了，啊，往生好多年了。有一次他特别请我吃饭，啊，就只请我一个人，就是我们两个人在馆子吃饭。我说老居士，你今天请我什么意思啊？哎，他说我有一个很困惑的问题，要向法师请教。啊，什么问题？他这个破活活身呐，到常住屋啊，这个堕阿鼻地狱永远不能翻身呐，这个怎么办呢？哦，我听了之后。我笑了笑，我说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破活活僧？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我这一问呢，他回想的时候也呆了。我说我一生啊，到处讲经说法，我没有遇到活活僧团啊。为什么出家人在那里都吵架都斗争？我说你在哪里遇到一个活活僧团？现在常住屋是什么常住屋啊？那个庙是他自己家了，他不是十方常住了。我们到那去挂个单都不行啊，他都不准呢，啊，那算什么常住屋了？那是他的家嘛。我这一说，他才恍然大悟。我说他那个破活活僧的事不是破，是破他一家。啊，到常住屋是到他一家，那个罪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这个寺庙里住三个人五个人，那将来还三五个人债。我说我一生没有遇到活活僧团，没有遇到这个十方这个常住的道场，没遇到。我说你遇到告诉我。他以后想想也没有遇到。我说那好了，我吃饭吃饭。啊，所以现在庙就叫子孙庙啊，小庙啊，变质了，不是十方常住啊。那么将来居士林这里这个弥陀村建筑，那是十方常住。那这个里面啊，到去他的屋的时候，戒罪啊，就是此经上所说的。新加坡居士林这个道场，虽然是在家居士主办的这个道场，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佛门四众弟子都可以在这里挂单，啊，他都不拒绝。弥陀村建立之后，那更殊胜。啊，林务员居士告诉我，啊，任何国家地区念佛的人，出家也好，在家也好，只要拿到新加坡合法的居留，这个道场啊都供应。你在这个里面老实念佛，四世供养，一直供养你到往生。这个是常住啊，这真正是十方常住啊。啊，那么居士林，你们现在看下面的斋堂，每一天三餐流水席的供应，啊，吃饭不要钱的，不管你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你来都有的吃，啊，甚至你谤佛毁谤佛法，你进来也给你吃，绝对没有排斥的，啊，所以居士林我们在那看的时候，有很多是外教的，基督教天主教的附近都来吃，一律都供养，平等供养啊，这是十方常住 啊。所以那个地方吃饭一天三餐你尽量去吃，你可不能把里面的米呀菜偷偷带一点回去，那个麻烦大了。那个戒罪就是向十方常住戒罪，不可以的。啊，你是人家开素菜馆的时候，

开这个馆子，你一到里面东西盗偷盗的时候，那个罪很小啊，那个没有什么啊。居士林这个十方道场，这个戒罪就重了啊。就今天我们在一生当中遇到十方常住啊，还真的只有居士林一个哎，他只有一个条件，你真心念佛求生净土。你就可以常住在这个道场。可是现在人不老实啊，为了防范弊病期间，有些人假装到这来念佛，啊，来接受供养，那我们不是被骗了，被蒙蔽了吗？所以他的规矩是让你天天要到念佛堂。念佛堂念佛，住在这个地方呢，也要点名的。三次没那么连续三次没有到念佛堂去，就请你签单了，请你走路了，这里不收留你了。啊，你要应当在念佛堂，每一堂课都不缺。啊，这个地方常住啊，欢喜供养你。你是真正为了生死，真正为出三界，啊，真正为求生净土，欢喜供养你啊！所以这个语言呢，无比的殊胜呐。啊，我们讲华严的时候，跟诸位提过，啊，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供养成就这些修行人。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帮助一些念佛人成就他作佛。今天居士林建立这个道场，成就世界各个地区的念佛人，帮助你往生净土，不可思议。这个真正是世间稀有难逢的道场啊！啊，我们不敢说绝后啊，这是实在是空前的居士建立道场啊，非常稀有难得啊！所以这个常住我们要明了。啊，这个里头的因果不可思议。若欲悟凡悟生者，说永在出生报。啊，这个悟是远悟。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凡淫欲界。啊，悟是毁谤。啊，这毁谤出家人。是永在出生道，永在出生道也是地狱报出来之后受出生报啊，这个果报啊决定是在地狱啊。这个清莲法师在这一段这个文里面呢，他引用这个《圣天子经》里头有一段话说，啊，嘱咐我们呢流通这部经。若有法师流通此经，怎么叫流通？啊，是不是我们多印一点送人叫流通？不是的，那个。范围太窄小了，依教奉行叫流通啊。我们自己要做出样子给人看，这叫流通啊。这款用啊，才能真正利益众生呢。啊，这是经上常讲的
受持读诵为人。

演说，也是表演，做出来给人看。那真正是依教奉行，彻底依教奉行。你这个法师所在之处，经典所在之处，道场所在之处，就是诸佛如来所在之处。这个功德利益，佛菩萨都说不尽。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再看底下经文，若欲汤火斩著上生者，说轮回地产报啊。那么这个下面讲的是杂业报，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是恶业，这个我们多了感慨万千的，都造过。炭火是什么呢？那众生肉在煮啊，切肉的时候一刀一刀的砍呢，斩猪啊。我们今天杀害众生呢，吃众生肉啊。佛在经上讲，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呢。将来我们死了堕畜生道，他堕人，也把我们一块一块斩着吃啊。轮回地产报啊！我们今天吃他的肉，将来他吃我们的肉啊！互相愁肠，没完没了。现在这个时间，灾难这么多。怎么来的？杀业太重。不但这些众生吃肉，还要吃活的。你说怎么得了？现在灾难为什么比过去多了很多倍？我们冷静地想想，50年前、60年前，抗战以前，以及抗战期间，这是我亲身经历的。那个时候人民生活很苦啊，农村里面大概一个月才有一次肉啊，在卖肉的。哪里说天天有肉吃啊？不可能的事情啊！几个乡村一个月杀一头猪啊！杀猪的时候找一个高树，树上这个说绑个柱杆，柱杆呢挂一个幌子，大家看到哦，今天这里有肉卖，才跑到那个地方去买个半斤一斤肉啊，一个月才吃到一次。只有过年的时候那几天，才天天有肉食吃。所以小孩都盼望过年呢。现在是天天过年，天天吃肉，天天杀生，那个灾难果报立刻就现前了。我们要很冷静地去观察。

是思维，你就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天灾人祸频繁不断，触目惊心，不知道来源，这愚昧无知。四处世间圣人所说的不相信，不读圣贤书，不相信圣贤人所说的话，自以为聪明智慧超过古人，古人落伍了。现在人智慧聪明超过古人太多太多了，古人点油灯呢，哪有现在这个电灯这么明亮呢？现在人比古人聪明啊！他们说的振振有词，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其实没道理啊。古人聪明智慧能不能发展现代科技呢？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为什么不做呢？他有他的大道理在。如果2000年前就开始做了，这个世界早就毁灭了。所以他们不肯发展，希望这个世人在这个世间长治久安呐。过一段真正人的生活。现在人不是过的人的生活，是过是机械科技努力的生活。哪里是人的生活？人情味道没有了，你做梦你都想不到了。我们读古书，你看古人的文章文学作品，从前人生活一生呢，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啊，多美呀！现在人生活什么样？生活在妖魔鬼怪里头啊！我是没有接触啊，偶尔在这个电视里面看看那过古的画面，那什么妖魔鬼怪呀、啊！你看看那个声音，鬼哭狼嚎啊！这么个日子他们那些享受，我们看得可怜了，那完全那种疯狂啊，就像什么吸毒啊、打吗啡，变成那个样子，那哪里是人的样子？反常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警觉，高度的警觉。这一整一句，我们在厨房里面工作的，看到你能不能不惊心动魄了？所以《地藏经》这段经文读过之后啊，决定不敢再吃肉了，不敢再杀生。那我们学佛，我虽然懂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家里人不相信啊，家里人还要吃肉啊，天天还要给他切，还要给他斩呐、还要给他们做、怎么办呢？那我就劝你，每天最好把《地藏经》念一遍呢，给家人回向。你有真诚心，三宝加持，将来慢慢他的念头会转过来。真诚就能感动人了真诚心呢，带这一家呢，这一家都是冤亲债主嘛，我不吃还要替他做吧，是冤亲债主吗？

所以你要带他回向啊，要带他求忏悔呀。啊，假至时日，他会感动，他会回头。他不能回头，没有感动，我们的真诚心不够，我们这个力量没达到，要责备自己。一定要找出时间替他求忏悔，啊，多拜地藏菩萨，啊，能够每天拜三百拜，拜一千拜，啊，至诚心求忏悔，才消业障，啊，把你修持的功德回向给这些众生，啊，回向加持他。希望他们早生善道。啊，第二个回向，希望家里面人能够消除业障，开智慧，啊，断恶修善，啊，永远不失众生路。你在家庭里面就行菩萨道了。那个家庭就是你的道场啊！度众生，先度家人，然后度你的亲戚朋友邻里乡党，你要做出来给人看。啊，你说佛连家人都不能得度，你没什么成就啊，你成就很有限。啊，你要能感动你一家人。你的学佛才算是有一点成就，有一点成绩。你的一家人不能受感动，你没有成绩可言。若遇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饱啊！破戒，大家好懂。犯斋，什么叫斋？啊，现在一般人呢，把这个斋呀，以为素食就是斋，啊，吃斋的，其实错了。啊，这个斋呀，在我们佛法里面讲，过中不食，不是过午啊。过午是错的，就现在一般人家吃午，这个不对呀。啊，过中不食，日中。啊，如果说午，十一点到一点钟是午时。午时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的，过中不食，日中。所以持斋的人，在现代的最好用天文日历，因为每一天日中的时间都不一样。啊，这个日中的时间呢，每一天都有时差。啊，就天文日历呢是最可靠的。啊，几点几分几秒日中。你不能过中啊，这个才能真正叫持斋，持斋是那犯斋，这个是有罪过的。佛菩萨持斋也是做给众生看的，世间人没有不贪吃啊，一天三餐还要吃点心，还要吃宵夜啊，这都是过失啊，在饮食里面不知不觉造许许多多罪业，他不知道

0: 所以出家人事先一个榜样给他看，你们一天吃那么多，讲求那么多的营养，身体并不怎么好嘛。啊，我们一天吃一餐，身体不比你差吗？啊，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觉悟啊。啊，真正能够明了养生之道。啊，现在人养生人要吸收许许多多的营养。我们中国人从来没讲营养，啊，中国大陆有些贫穷落后，啊，他懂得什么营养啊？啊，可是很奇怪啊，都长寿啊，啊，农村里头寿命很长啊，活100多岁的人很多啊。我过去住在美国，好像大陆是刚开放的，哎，大概是刚刚开放没多久。美国曾经派了一些人到中国大陆上去调查，去研究为什么中国人这个卫生程度那么差能长寿啊？美国人是样样都讲求还短命，他们就研究这个道理，研究不出来啊。嗯，看他们这个生活是隐居的时候，那跟美国的这个标准来比的话相差太远了。但是中国人长寿，啊，用什么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研究不透啊，他不懂啊。那长寿的原因在哪里？心地清净，啊，妄念少嘛，啊，烦恼是真正要人命的。美国人的烦恼很重很重啊！你看美国的年轻人，啊，大概在25岁以前还可以看，啊，还很好看。30岁以后啊，就完了。你看那个面头上那个皱纹，一条一条的，好多条。我们中国看你们都没皱纹，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皱纹呢？烦恼太多。都在哪里呢？生活的压力。哎，你要知道美国人的生活过得好像是很好，都是负债来的呀，啊，买房屋贷款，啊，房屋只要付多少呢？1/10都不要啊，啊，你说10万块钱的房子付5000块钱就可以了，然后呢20年30年慢慢付清，连利息月月还，啊，向银行贷款的，啊，你们家里所用的东西，他开的汽车，啊，冰箱，甚至于告诉你，买吃的东西都是赊账下来的，啊，你买吃的东西，买菜买米什么的，信用卡了，信用卡是银行给你的呀，他银行赊账啊。你辛辛苦苦努力去工作，每一天工作是还银行的账，还保险公司的账，啊，所以他们天天一生在那工作是还账啊。你就想他的这个生活压力多重，啊，所以他要很认真努力工作，啊，他不敢懈怠，不敢偷懒，啊，为什么呢？一偷懒一懈怠，公司马上把你开除。你一切都完了，你这个家所有一切，银行没收了，保险公司没收了，他就拍卖了，那来还债啊。所以他们的日子好辛苦，好可怜呐，啊！你不在外国居住，你不了解他们生活状况啊，苦得很。我第一次回到祖国访问，啊，陪同韩馆长啊到他的故乡大连，啊， 那边有不少亲戚朋友来接待，啊，请我们吃饭。啊，他们知道我们从美国回来的，
1: 哦，
0: 非常羡慕我。啊，我告诉他了，我说美国人生活不如你们呢，他不相信。啊，他说我欺骗他，难为他。啊，我回过头来反问他，那时候在座大概有30多个人，我说你们30几位。我问你，你们哪一位呀是负债过日子的？他们彼此互相看看，一个都没有。美国人怎么能比得了你呀？美国人从生下来就负债，死了都还不清啊！啊，所以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过的虽然是好像是表面上比他贫穷，你们有洋房，没有汽车。你们下了工之后，几个朋友在一块几粒花生米喝老酒，轻轻松松在聊天。外国人有这个闲情逸趣吗？没有啊，一生呢一天都过不都不能过这个生活啊，那个头脑一天到晚紧张得不得了啊，啊，所以外国人很容易衰老啊，原因在此地啊，他们的文化背景我们了解。所以实在讲，他们非常羡慕东方人啊！你看，我们还有积蓄，啊，还能攒一点钱，他们没有啊。美国人家庭里面找到20块现金了不起了，加了这么多钱啊！我给大家说，都是实话啊！我在美国住了15年，啊，走过许多大城市。啊，所以经济风暴，你看全世界受到这个打击，啊，而中国人受的影响少，为什么？中国人不负债呀，没有向银行贷款呢，没有借钱呢，没有压力，啊，今天全世界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经济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讲的高利贷，啊，借贷最后被他逼死。他让你痛快一时，最后就要你命。这我们冷眼旁观的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中国人有福啊，自己要明白，要懂得，要自爱。今天这个中国还不能得到安定，啊，那是。别有原因的，啊，如果我们在人力资源方面能够运用得很妥当，所有一切人为自然灾害都可以避免。啊，可以做到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国家，给世界所有国家做模范，做榜样。最终的目的到世界和平，世界大同，啊，这是中国人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最真实的意义，我们要努力啊去做。啊，出家人把出家人的本分做好就行了。啊，印光大师所讲的动人尽分，邪邪存成，啊，身心因果，天下就太平。啊，他老人家这几句话确确实实能救末法时期9000年一切众生。下面的经文是：若欲非礼毁用者，说所求却缺报。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大苦里头求不得苦。你有求，为什么求不得呢？有原因的。非礼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讲

合法，不合理，不合情啊，不合情理法的毁用。毁是什么？毁坏呀！啊，用是你得到的享用啊，你的享受啊，你今天一切的享受，无论是物质、精神的享受，这种享受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情，后面你的果报就是不如意啊，吃不得苦啊。若与无我共高者，说悲时下见报啊，共高我慢啊，他得的果报呢是下金现在在这个社会里头啊，很明显了 啊自己有权有地位的时候啊，傲慢盛气凌人啊，那么一转眼之间呢，他这个地位失掉了，失掉再去找一个小小差事糊口生活啊，马上地位掉下来了，被人家换食了，国报了，是接现世报啊，不必等到来世啊。啊，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好不容易爬上一个高的阶位，啊，遇到一个经济风暴，马上裁员，工作一切丢掉了，找个小差事糊口，听人家使唤。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你只要仔细观察，很多啊，不知道自卑尊人呐，啊，在上位，对于底下的干部都要尊重，啊，不能任性使唤，以后果报不好。关于念舍斗乱者，说无舍不舍报，啊，这个是念舍，是挑拨别人斗乱，啊，使彼此两方面不好，啊，造作这种罪业，造这个罪业的人多，啊，目的为了自己从中取利。斗乱两方，挑拨是非，啊，这个果报前面曾经说过，啊，这是属于口业，啊，入口念舌都在地狱，啊，所以说八邪地狱，啊，地狱果报出来之后得多出生，啊，出生的就有无舍的，有不舍的，啊，还要受这个果报。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三报，邪知邪见，邪知见也要看他造业前身广狭，如果他影响别人少，他的报就轻。如果这个邪知邪见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那他的报就重啊。所以有人问我，这邪知邪见的人写出来的文字，他的文章写出来的书，误导这些众生啊，将来他要堕地狱，什么时候能出来？他说，我也是根据佛经上讲的，这个世间呢，他所出的这些书啊，一本都没有了，他才可以出离地狱。如果还有哪个图书馆藏的一本，他就糟了，他就不能出来了。那么由此可知，他的东西越印得多就越糟糕，他
他的罪就越重啊，他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啊，不得了啊，这个罪过啊。所以我们说话要小心啊，要有录音的话，那就跟书一样啊，什么时候你这个录音带在这个世间完全消失了，完全没有了，你在地狱才能出来，还有一套有人保存，你就进去造了，你就脱不了地狱。古人常讲啊，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一点都不错啊！所以菩萨教给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听不清楚最好啊！哎，不管他讲什么，阿弥陀佛，你一句话就回去了，比什么都好啊！为什么没有听的必要吗？都是无意义的，除了阿弥陀佛之外，通通都是无意义的。你听他干什么？老是念佛，决定往生净土。听这些是是非非、闲言闲语，一定搞六道轮回。增长自己的罪业，划不来。边地受生，这个边地就是现在所谓是。文化落后的地区啊，这个叫边地人这一生当中要生在文化落后地区，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怎么能不愚痴呢？愚痴必定造作罪业，所以这个果报很可怕了。请看底下这段经文，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个总结：如是等，这直上来所说的等。太多太多了，数之不尽啊！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经粗略述。略述是做一个概略的报告。这一段是讲我们现前这个世间一切众生造作恶业的业因啊，身口意天天在造作啊，身造的是杀盗淫。我没有造杀，你天天吃肉就是杀生啊！我没有杀生呢，只是吃肉啊！你不吃肉，人家怎么会杀生啊？现代人大概因为不相信因果了啊，恣意杀害啊，恣意杀蛋啊，从前。你看我们乡下，我不是跟你讲了一个月杀一条猪啊，那个杀猪的人在杀猪的时候都给猪啊念咒啊，告诉他了，他说猪啊猪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他不吃我不宰呀，你想吃的就讨债呀，你看他很聪明啊，屠夫啊，把这个罪报的

候都推到吃肉的人身上，你想吃的去讨债。所以你吃肉他才杀生呢，你不吃肉他就不杀了。所以吃肉是间接的杀生呢，还是天天在造杀业。道业营业没有法子避免，口四种业，妄语、念邪、恶口、绮语，哪个不造？业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所以我们今天观察这个世界，为什么社会一年比一年乱？灾害一年比一年多，真正的原因呢，就是一切众生呢，生于业，就恶业，年年在增长，你这还得了？这是因。太可怕了，止都止不住啊！别说消业障，怎么消得了？天天增长，怎么能没有果报呢？恶习结果，生于业造的这个十种恶业，恶业习气累积，果报就现前，叫果报。天灾人祸啊，三途八难啊，三途八难是这么来的啊，百千报应，这个百千不是数字，是形容无量无边的报应。前面是六数而已，我们自己今天在这一生当中要真正想脱离三界，从什么地方改起呢？从心地里面改起，心要做到纯善，心无恶念。什么恶呢？是恶，就是最简单的，没有这个意念，意无邪思，这是心地法门呐。念念依教奉行，佛在经上叫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佛说不可以做的，我们连这个念头都不生，自己才能自度啊，才真正有把握啊。纵然这一生不往生净土，不求生净土，来生决定是人天福报，不会堕三途啊！纵然我们今天身口没有恶行，意还有恶念，还有邪思，给诸位说，依旧搞三途的了。所以，过去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呢？念头是根本呐。如果你喜欢堕三恶道，受无数界的苦难，

好了，那你呀、啊，这个恶念邪思啊，还可以保留。如果你觉得无数界的三途之苦，你看到害怕、恐怖，不愿意受，你今天从念头上带过来，标准《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很好的标准啊。我们今天敬重同学，为什么每天晚课我们选择《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里面所讲的跟《地藏经》讲的是一样啊。那是善恶的标准呢、啊，不能不知道啊。恶一定要断，断不了也要断啊，非断不行。你不断，你就决定堕地狱，你自己一定要明了，不断是决定堕地狱。没有第二条路子好走，地狱出来之后，像经上讲的，这些果报你都得要受啊！你要想自己不堕地狱，这一生能够了生死、出三界、往生净土，你一定要做，非做不可。别人做不做，与我不相干。修行这条路上，佛祖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过人生死过人了啊，谁都不能代替谁啊，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啊。修什么呢？改心呢、啊、这是真修啊。你心改了，你的行当然就改了啊。行上做得像那个样子，心里没改不行啊。戒罪是从心上戒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再看我后面这一段，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前面是讲造业啊，前面这一段啊，真的这个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地藏菩萨明了。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菩萨明了，我们今天也明了，我们要效法地藏菩萨，要学习地藏菩萨。如菩萨一样，以种种善巧方便教导众生啊。话是什么呢？众生接受教导，就能够回头断恶向善，化了啊。这个化是教的结果，教是因，化是果啊。化恶念为善，化烦恼为菩提啊，化凡夫为菩萨，你的教学就达到目的了啊，就真正的有了成果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静皆速，无有出期。佛在此地说

实话。经上讲的这些报应，现世报、花报，死了之后决定到底什么时候来处理呢？

不是短时间你能够出得来的。是故汝等因为这个缘故，佛劝导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发心呢护持护世的，你们这些人护人护国，无令世诸众业迷惑众生，这个青年大师注解里头啊有一句话说，当然他也是根据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经上是旧毗卢经，里面说了，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说世间61万岁是地狱的一天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大专佛学讲座给这个大专学生讲啊，说到地狱，说地狱的一天呢是人间2700年啊，都说的都是有根据的，2700年大概是小地狱啊，是小地狱，说太多了会把人吓坏了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讲的地狱一天呢，是我们人间61万年。古时候这个印度裔啊有3种，10万也叫裔，100万也叫裔，10000万也叫裔。我们算最小的吧，10万算裔吧。60亿万岁，60再乘上个10啊，我们这个世间一天啊，所以地狱能去吗？啊，这是说的无间大地狱这么长，我们造作地狱的罪业很容易。你现在去造，你将来受的苦报怎么得了？佛在这个经上嘱咐四大天王护国护人，不要让世间这种种罪业迷惑众生。我们听了这个话，首先呢要自己真正反省，给诸位说天天反省，佛门里面定下早晚功课，我跟大家说过，早课提醒你自己，晚课就是反省啊。晚课在礼诵杜撰的经文的时候要认真反省，经上教给我们要做的做到没有，教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回放了没有，这是你真正做早晚功课啊。不是早晚功课把这个经念一遍给佛菩萨听的，那就完全错了。佛菩萨哪里要听这个东西啊？欲度众生呢，先度自己。自己不造恶业，自己决定不堕三恶道，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如果说自身不保是帮助别人，没有这回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脚跟站稳，绝不堕三途啊，而且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决定得生净土啊，而且是决定可以自在往生。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呢？

眼障消了吗？啊，怎么消呢？心里头没有一个恶念，意里面没有一个邪思，你就有把握了。啊，往生没有病苦啊，啊，现前没有病痛啊，啊，没有病痛，花报啊，往生没有病苦，果报啊。为什么别人做得到，我们做不到？他之所以能做到，没有别的，就是心里头没有恶念，意里头没有邪思，就凭这。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啊，世尊给他这么一开示，四天王听了之后，流眼泪，悲叹，悲叹两个意思，一个悲叹众生这个业习太重太重啊，第二个意思是自己责任太重啊。我们要帮助众生，先要帮助自己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看经文。二十不贤菩萨摩诃萨，而地藏菩萨也。仁者，愿为天龙四众，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最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是未来世末法众生知识因果。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是普贤请说。前面介绍过业缘、业感这两品之后啊，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众生造作恶业所感的苦报，我们明了一些。经文到这个地方，普贤菩萨大慈大悲，带我们请法，请求地藏菩萨将这些罪报之事给我们

说一个大概。不但我们希望明了，就是娑婆世界六道的众生，包括诸天八部鬼神在内，因为这些众生虽然现前享受的是福报，天人福报，可是天福享尽之后又怎么办？每一个众生，或者说每一个人，生命不是这一个阶段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我们有过去时，过去无时，我们还有未来时，未来无踪啊，无时无踪。这个岁月是没有法子计算的。我们今天说天文数字，天文数字跟无时无踪相比较，也是天渊之别。那么无量界以来累积的这个罪业也就无量无边，这一个阶段的果报是我们无量界所造的行业，哪一种业遇到缘了它起现行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吗？不学佛的人对于这些事实真相他不了解不明白。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佛所说的靠得住吗？佛所说的是真的吗？佛法的教学最殊胜之处，最高明之处，佛教我们去证实他告诉我们这段事情，叫我们自己去证明，那这就不是假的所以佛并不是说我说是真的就是真的，佛不如实说法佛说了之后你自己可以证实用什么方法来证实呢？这佛可以教你佛可以教给你方法，你自己去求证六道是真的，设法界是真的，一真法界也是真的，你都可以证实不要说这一生所造的罪业过去生生世世造的罪业，所以天福享尽的时候，由于过去生中累积的罪业，哪有不堕落的道理？在这个十法界里面的感应，毕竟是恶的感应多，也就是恶缘多，善缘少如果你不相信这个话，这倒不难证实你仔细思维思维，度量度量在我们现前生活当中，从早到晚我们遭遇的一切人事物，这都是缘吗？这个缘里面是善缘多还是恶缘多呢？
外面这个外缘呢，引起我们内心的念头。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我们起心动念呢，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呢？你冷静一思维呀，你就明白了。如果从早到晚，我们恶念多过善念，你来生到哪里去了？那不就是到三恶道去了吗？哪里要问人呢？不必要问人呢，不必要问佛菩萨，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着从早到晚善念多过恶念，我们才有把握不堕三恶道啊！啊，这个把握不是十分的啊！为什么呢？临终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把握得住？平常有把握了，临终时候把握不住，那还是要堕了。可见这一桩事情真的是很难呐、啊，不是容易事情啊。但是在平常一定要锻炼，啊，为什么呢？平常锻炼，临终有把握的成分比较多。平常不肯锻炼呢，临终有把握的成分少，这个道理要懂。啊，古德有比喻，所谓练兵千日，用在一朝啊。平常要训练，最后能不能打胜仗，啊，还不一定呢。那但是决定啊，要锻炼。啊，这个打仗的时候才有胜算的可能。啊，如果平时不操练，临阵的时候，一定是一败涂地。平常锻炼，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尤其在最近我们生活的大环境，这个地球啊，地球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大环境啊，灾变异常啊！啊，天灾人祸非常频繁啊，这个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我们听到各地方的报道，确实令人身心都不安。生活在恐怖之中啊！今天大家要问，我们到哪里去？去避难？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你到哪里去？到哪里都一样啊！是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往生的前一天、前两天说的，跟学生们说，灾难来了啊，佛菩萨神仙都救不了啊，唯一一条生路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他临终的遗言啊，劝导我们学生。没有路可走啊，没有地方可以逃避啊。那么这个灾难怎么形成的呢？众生共业所感，不知道觉悟啊。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愿意接受，认为佛所说的是迷信。现在人大家相信科学，相信科学的依据。万一科学依据讲错了怎么办呢？受害就不浅了。我们知道，佛的智慧是从禅定当中升起的，这个不是假的。佛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智慧，都有这个能力。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所以佛所讲的目的是叫我们证得。佛见到了，你也有能力见到；佛明白，你也有能力明白。你今天为什么不明白？为什么见不到？佛说了，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了，舍得干干净净，虚空法界这真实面目，你就一目了然了。还要听别人说吗？到那个时候，你所见到的，你所接触到的，跟诸佛如来所说的没有两样啊。所以佛的言语，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语者事实是什么样子，那就怎么说法。绝不天知天意，也不会说的减少一些，所说的完全跟事实真相相符，这叫如语啊！所以没有妄语，没有狂语，句句话都是真实话。老实话了，所以度天也要听啊。天人福报虽然大，也要想到这个福享尽了怎么办啊？他要明白这个道理，他可以继续不断的修福。使他的这个福报能够绵延，不至于福享尽的时候堕落。但是我们晓得，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天福享尽堕落的人多啊，天人能够继续修福不堕落的少数啊，实在讲跟我们人间一样嘛。人间有真正相信佛法的，善根深厚啊，有智慧他虽然享人天福报啊，还不断的修福习福所以他的福报啊，能享许多代。生生世世享福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布施供养的福报比如佛在经上说有人布施供养辟支佛一钵饭，他所得的

佛了，九十一劫不受贫穷的果报。这供养一钵饭很小啊，很小的事，怎么会得这么大的福报呢？得福大小在供养的心量，如果他供养这个时候是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这个福报就大了，没有界限。可是诸位要记住，九十一劫跟无量劫相比是个很小的数字啊。九十一劫以后又怎么办呢？有没有想到呢？那么这就说明了财布施不如法布施啊，法布施的福报那跟财布施又不能相比了。这是《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的很清楚啊。法布施得福真的是无量无边。因此佛经不能不读啊，佛所讲的道理不能不深入地去探讨，它对我们帮助太大太大，所以天人也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何况我们呢？普贤菩萨说得很好啊，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现在当时参加法会的听佛听地藏菩萨说法的这些人，未来呢就包括我们在内了。普贤菩萨为我们祈请，我们在此地听听地藏菩萨的报告，为我们说出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是大千世界，阎浮提是我们这个地球啊，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处所啊，最苦众生，看看我们今天世间50多亿人口，是不是生活在最苦之中？我们造作的是罪啊，受的是苦啊。无论这个世间贫富贵贱，哪一个生活不苦呢？各有各的苦处啊。现在造作罪业所受的，佛家讲的叫花报，花报之后啊还有果报，果报在来生啊，你死了之后啊，他感受的是果报，果报比花报严重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讲果报啊，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啊，这个是我们很想啊知道。普贤菩萨的祈请是以真实智慧

慈大悲。没有智慧，没有大慈悲心，这个问题提不出来。祈请说法，他的目的是希望一切众生听了之后能够了达这个地狱里面真实的状况。全是自行变现的，跟诸佛如来一真法界，一真庄严，同样啊是一念所生的。啊，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一念。一念呢，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刹那即。你们同学所问的生相无明，生相无明就是一念，就是刹那即。现象在一念发生了。发生之后，念念相续，相续时间之长短，总在业力。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才懂得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即使造作极重的罪业，那个忏悔的意念呢，是把念头改过来了。诸位要晓得，所有的念头都是妄念。把妄念改成正念，什么叫正念呢？与性德相应的是正念，与性德不相应的是妄念、邪念。念是非人我，念贪嗔痴慢，这邪念。念诸佛菩萨，那是正念的。这正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最高明的，如果常念布施，常念持戒，常念忍辱，这成菩萨了。做佛做菩萨做众生都在一念之间。这个一念贪而无厌，就卧轨道去了。诸位要晓得，贪是法堕恶轨道，贪佛法也堕恶轨道。为什么呢？贪心堕恶轨，不是说你贪的对象啊。

啊，但是到恶鬼道呢，也有福报大小不一样，贪世法的就变成恶鬼，没福德；贪佛法的堕到鬼道的也享福。啊，这个经上讲的多财鬼、少财鬼呀、啊，贪佛法的是多财鬼，贪世间名闻利养少财鬼。啊，所以佛教我们断贪心呢，这个鬼道的缘呢就断掉了。啊，我们纵然阿赖耶识里头有鬼道的业因，缘没有了，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啊，你暂时不会堕入鬼道。啊，成慧呀。堕地狱，嫉妒嗔恚堕地狱，这个不能施法佛法，那都很苦。啊，所以地狱里面只有受苦，没有享福的；恶鬼道还有享福的，地狱道没有。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之中，对人对事对物，不要动嗔恚心啊，不要起嫉妒心啊，啊，一定要晓得，如果起这种心念，对自己决定没有好处。外面的境界常常令自己生烦恼，令自己不如意，啊，总要想开，这是我命中的业障嘛，自己应当要承受，自作自受，过去造的不善因，现在遇到的不善果报，啊，心平静下来，不怨天不尤人，我们把地狱这个语言呢断掉了，啊，纵有地狱的因，没有地狱缘，也不受地狱的果报。

是讲到三途啊。出生道的业因是愚痴啊。什么叫愚痴？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往往把这些事实真相颠倒了，这是没有智慧呀，这叫愚痴啊。在现在在这个世间，愚痴的现象到处都见到，最重要的我自己愚不愚痴，别人愚痴他的事情啊，与我关系不大，我自己愚痴那个麻烦就大了。愚痴堕畜生啊，怎样能够避免愚痴呢？多读经，多听法，这个里面的语言个人不同啊。所以佛在经上教导我们呢，阿难问世佛即行经，展开经本第一句话，佛就教导我们从名思学道啊。教导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你才有智慧。这一次华严经里面这个意思要重复几十遍，提醒大家谁是善知识呢？佛是善知识，我们要跟佛学。佛不在了，我依靠什么呢？依靠经典。这是佛讲的依法不依人。可是你要懂得原则，佛一生当中所说的经论很多，你只能学一种啊，你不能学很多啊。这个意思就像大夫医生给病人治病一样，医生给你诊断，开几味药给你吃，来吃病就好了，绝对不是说把那个药铺里的所有的药通通抓来吃，不管你害什么病，全部抓来吃，必死无疑。哪有这种道理呢？这个三藏十二部的一部大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就像那个药铺里全部通通都有，你要整个都吃了，必死无疑，你还会有救吗？所以诸位要晓得，药物能害人呢，佛法能害人，害这个发生会命啊，害死人啊。我往年在李老师会下给同学们谈到这个问题，我就这个说法，同学们听了不服气，就问老师，老师说对呀，没错啊，法要契机，我们只能学一门。你看看佛在经上讲经说法都有当机的人，齐全的人，那个人一听他就开悟了，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佛说一切经不是为我说的，是为当时许许多多不同根性人说的。我是什么根性？我在一切经当中，我应当学哪一种？就好比说这个大夫啊，他看过很多人这个病况啊，处方一大堆堆在那个地方啊。现在大夫不在家，我们自己生病怎么办？一定要从他那些处方里面去观察了，哪一种比较适合于自己啊。吃错了不但没有好处，有害处，哪能够随便吃药呢？到今天末法时期，谁是善知识？谁能够代替我们选择法门呢？做末法众生的这法眼呢？不到这种人啊。我们接触的善知识的时候，我们真的说都打了很多问号啊。所以亲近一个老师，过几天就变心了。哎，还有比他更高明的，他不见得正确。一生当中都是忧郁疑惑，怎么能成就？世尊大慈大悲，知道我们末法时期众生的状况，所遭遇的困难，所以他在大集经里面就明白给我们开始指导我们方向原则。他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指出一个大方针大方向。我们今天生在末法时期，我们遵守佛陀的指示，专修净土法门，那这就不会错了。

经中的经论是好，比起任何一个宗派，我们依据的典籍分量少啊，少容易受持。但是我们知道经中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法门。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从来没有重复讲过的，唯独无量寿经是重复讲。那么根据现在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可以证明，至少啊，他讲过三次，可能呢更多，多次宣讲呢，那这个法门就特别重要了，所以。集结经藏也是多次集结，传到中国来12次的翻译，非常可惜，这些译本12种译本呢，有7种失传，现在保留下来的这是在大藏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5种，5种译本里面内容大同小异，可是不同的这些部分都非常重要，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所以这个经典佛说法的这些经典，它的目的之所在我们要明了，这个经中三经的意趣不可以不知道，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说明书啊，说明西方世界缘起，

么来的？西方世界的历史，阿弥陀佛建立西方世界的理论基础与事实真相。阿弥陀佛建立这个净土目的之所在，以及他的成就，是做个全盘介绍啊，说明啊。是听到的人生起向往之心，发愿求生，那他的目的就达到。观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有三点，三个补充。第一个是理论上的补充，观经上讲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理论上的补充啊。第二个补充呢，是品位的详细说明。无量寿经只讲三倍，说得简单。观经里面讲九品，就讲得详细。第三种啊，是讲方法上的补充。你看无量寿经讲的方法，只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另外教给我们修福，说的简单的。观经里面讲十六观方法，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说得很详细。持名是第十六观，摆在最后啊，最后就是最重要的。这是佛说经的一个惯例，好戏摆在后头嘛。亚洲戏嘛，最起一切众生的记忆，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呐，普度一切众生，真正达到三根菩提立顿全寿，上度等觉菩萨，下度地狱众生，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说补充说明，小本佛说阿弥陀经完全是劝我们发愿求生。这个经不长，世尊在里面四次的劝勉，真是苦口婆心的。所以我们认识这三经的性质，三经是一贯作业的。那么现在有一些同学怀疑会记本，这是错误的。佛法要建立在清净性上，有疑就是大障碍。这个经是

介绍的吧，介绍目的是帮助你起信发愿，目的就达到啊。如果没有会集本，必须要读五种原译本，很好，能读五种原译本不太好了吗？如果你觉得五种原译本太烦了啊，太复杂了，古无大德给我们做出这个工作啊，汇集。第一个汇集，王龙书居士啊，王龙书居士的本子收在大藏经里头，能够收入大藏经，就是古来祖师大德公认没有错误才能够收入，不像现在啊，随随便便可以把经放在藏里，在从前不可以的，从前这个经入藏啊，是帝王批准啊，帝王根据什么来批准呢？根据当代的高僧大德推荐啊，他们大家认同这才能入藏啊！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这就说明汇集没有错误，汇集是应当的啊。他汇集圆满不圆满，那是另外一桩事情。这就是说明可以汇集啊，更如同我们如果给人家介绍西方净土啊，我们没有汇集本，我们可以把五种本子摊开，这个本子里这一段，那个本子里这一段，跟大家讲也行吗？不是不行吗？啊，我只要把它讲成一贯，讲得很有体系，让人家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生起信心。生起欢喜心，那不就成就了吗？啊，至于净土的修行方法，那是一发菩提心，一心专念嘛。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然后对于这个汇集本才能够生起信心。啊，决定没有怀疑。怀疑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利益失掉，如果你真的有怀疑也没有关系，你就不念这个汇集本，甚至于不念无量寿经啊，你就专一阿弥陀经修学，决定完成啊。那我们要不要否定汇集本，排斥汇集本呢？我们没有这个胆子啊！假如会计的人啊，这假设了下莲居要是观音菩萨再来、阿弥陀佛再来，那我们岂不是造了大罪过了？啊，所以助学问、读书的态度。可以存疑，不能否定啊，不可以下断语啊，我们打个问题，打个问号放在那里，暂时不去求证，可以，我们舍弃这个法门，我们还有无量寿经，还有观无量寿经啊，不可以谤法了。他是到底是什么身份示现在这个世间的，我们不知道啊。依照这个汇集本修学，从这个汇集本里起信心的人很多啊，确实它比原译本方便呢，好读啊，容易懂啊，从这个地方生起信心呢。

那么由此可知，回报否定这个人不是愚痴，就是别有用心。

这师承关系大了。啊，我老师指示我这个法门，别人说这个法门不对，我跟谁学？这是关键。啊，你是不是否定你老师，换个老师去，另外跟一个老师学？啊，那也行啊。现在师承没有了，困难就来了。啊，在从前这种事情很少发生。我们一生跟定一个老师，我对于老师有信心吗？老师对我负责任吗？啊，我只听他的，这个信心就不会动摇。啊，在以往，学生没有开悟，是决定不能听别人说话的。为什么呢？怕信心动摇。开悟之后啊，那就不要紧了。啊，开悟之后，你有能力辨别真妄，辨别邪正，辨别是非。啊，到这种程度，老师就把你放出去了，参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你什么都可以听，什么都可以接触。你没有定力，没有智慧，没有辨别的能力，老师一定管得很严，不让你接触啊。一接触就回来你了。所以什么是人是一个好的学生，能够接受老师的教诲，这好学生啊。对于老师阳奉阴违，老师怎么能教啊？是不许你多听，不许你多看，保护你的清净心啊，成就你的戒定慧呀，没有别的。这种苦心，现在做学生的人体会不到。啊，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受的这些邪知邪见的熏染，啊，所以我常讲啊，四弘誓愿前面两条不要了，从哪里学起？广学多闻，法门无量誓愿学，前面两条不要，他怎么会成就？所学的邪知邪见，心地被污染，精神被污染，思想见解被污染，佛菩萨来都没有办法把你洗刷干净。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深深体会到，诸佛菩萨对于一切，特别是苦难众生，那种关怀、爱护，真正是达到基础啊！啊，有几个众生能体会，能懂得。众生虽然不能体会，有的时候还冤枉佛菩萨，毁谤佛菩萨，佛菩萨的慈悲心没有减一分，这是了不起啊。还是一样的爱护啊。还是一样啊，以种种善巧方便来帮助众生，来诱导众生。

因为众生如此经所说刚强难化，邪计邪行不知道回头，不知道改过，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委曲婉转在诱导啊。那我们凡夫眼睛里啊，用尽心思啊，这种恩德无与伦比，无论是在道理上，在方法上，在境界上，都是极其善巧方便。我们展开经卷读这些经文，要能体会到啊，这部经上显示出地藏菩萨文殊普贤观音皆是真善之士，特别是在这一会教导祖师，给我们说这些最苦之事，国报的状况，目的是叫我们相信因果，相信善因善果，恶因必定有恶报啊。我们经过这一个提醒，然后再冷静观察我们现实的社会，你就能看出来国报原来就在眼前了。你看看你们自己的亲戚朋友，自己所熟悉的人啊，太明显，而且非常快速啊，年年都在那里变化，都在那里转变啊，这个转变你细观察，原来就是因果啊，种善因的人心善行善，哎，他年年还都不错，生活环境啊越来越好啊，心恶行恶，仔细观察，一年不如一年啊，现在看比从前看那个速度快多了啊，以前报的没这么快呀，哎，现在是一年跟一年不一样，甚至于你要有能力有智慧观察，月月不一样啊，报得太快了啊，只有明白因果这个道理与事实，才可以进入佛法，你才会相信佛所讲的啊，才能够接受，才
才能够依教奉行。那终极的目的在此地，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菩萨不接受任何报酬啊，决定没有名闻利养啊。我们对他恭敬，是表我们自己一点感激之心呢。佛菩萨并不要求我们对他恭敬的，没有这个念头啊。请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大言：仁者，我今称佛为神，借大势之力，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习。啊，现在的人多半是狂妄自大，学别人的东西还不肯承认，还要骂别人，这是我的不是他的，这个有罪过。你看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何等人物，我们看看这个法会啊，法会在前面，大家看到十方诸佛都来参与这个法会，这些佛是什么人呢？过去生中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个个都成佛了，他老人家还在做菩萨，了不起啊！哎，他是不愿意成佛，要成佛是太简单了，应当早就成佛了。他对了他这个应了他的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我们要问地藏菩萨有没有做佛的机会的？没有啊。地狱还有人，他就发心，他不做佛，他要做菩萨，就帮助地狱众生。你看看这什么身份，你看他说的话多谦虚多客气。仁者，仁者是对菩萨的尊称，仁慈之人啊。他不说他自己有能力来答复啊，我今成佛为神承蒙佛的加持，不但承蒙佛的加持，还承蒙你的加持，普贤菩萨吧，即大势之力，这个大势之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智慧道力也不可思议诸佛加持，普贤菩萨加持，略说地狱名号，再向大家报告这桩事情。我们要谦虚啊！现在人呢，真是好高骛远的，一切都讲创造，创新，给诸事。事出世间圣人都没有创意，没有创新。孔老夫子他说，他一生的讲学述而不作，他自己没有创作，所说的呢古圣先贤的话，古圣先贤的教诲，自己没有创新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的，他老人家一生49年所说的一切法，
不是自己，自己没有做这个藏书，都是叙述古佛的啊。所以他说他一句话没说，所说的古佛的嘛，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孔老夫子述而不足，释迦牟尼佛也是述而不足啊。我们后人了不起，后人有创作啊，难怪释迦牟尼佛这些典籍没有版权呢，别人的嘛，不是自己的嘛，他怎么可以有版权呢？现在人了不起，自己的创作版权所有。我们应当要学习啊！啊，实实在在啊！世尊、孔老夫子，这个学习的态度正确的啊，这个是与心性相应的，与性德相应啊。所以他们处世待人接物都非常谦卑啊，夫子所表现的自卑而尊人啊，我们在书籍里面所读到的孔老夫子对于贫穷下贱之人也非常尊敬，不敢轻慢啊，哪里有是自己觉得高贵自大瞧不起别人啊？我们在夫子一生这个行医当中没有看到啊，那佛就更不必说啊，这个共高我慢是大烦恼，只要有这个念头在，这个佛法了一分都入不进去，障碍嘛，自己障碍自己嘛啊，贪嗔痴慢疑啊，后面是悟见，悟见就是这个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合起来叫五见。六个根本烦恼是讲这个，六个根本烦恼是最大的障碍呀！啊，我们学佛为什么不能弃入？啊，我们读经为什么不能开悟？不知道自己有这六种障碍，不晓得。这六种障碍有一个，你就不能见到。啊，不要说正道，见都见不到。六种障碍去掉了，你才见到位啊。所以我们要想得佛法真实的利益，你这六个障碍你不断怎么行呢？真断呢、啊、念佛堂里面堂主常常提醒大众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六种啊，那就失掉了。这六种就是身心世界啊，不放下不行啊，一定要放下啊。再看底下经文，仁者，阎浮提东方有善。皓月帖为其山。

黑水，五日月光。地藏经上所说的这些事，不可以用现代科学眼光去考证。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科学说实在的话还相当幼稚，我们眼前这个宇宙的真相谁知道呢？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的，这就是真的，靠不住。你亲眼所见，你的眼见的功能究竟有多大？你不知道。我亲眼所见，我们讲堂有二十几个人啊，亲眼所见的。这个讲堂里的还有菩萨，还有声闻，有缘觉，有天龙鬼神，你见到没有呢？没见到。你怎么能说你亲眼所见呢？你怎么能那么肯定呢？你为什么见不到呢？眼的功能太有限了。我们知道这个眼见是靠光明的光啊，黑的时候你就见不到啊。你是借助这个光你才能见到啊。而光的波不一样啊。我们所见的这个非常下折的这一段光波我们的频道恰恰好就这一段。这一段我们看得清楚，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比这个光波长的不知道有多少，比这个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如果哪一天你这个眼的功能障碍没有了，所有光波通通你都没有障碍了，你看到这个世界马上就变化了，不一样了。你怎么可以相信眼见就是真的呢？眼见色耳闻声都是这个状况，这是给你讲真相啊。现在说这个你比较能够体会，我们用科技的仪器可以侦测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光波这个大家最熟悉的紫外光我们看不到X 光我们看不到凭借仪器我们知道它存在，科学家知道许许多多不同的光波我们肉眼看不到。所以这个光波同时存在你要全都看到了这个道场又不一样了这个道场多大呢？我们这个房间多大呢？净虚空变法界，这不可思议为什么净虚空变法界？如果你的眼光要开了所有障碍都没有了，一切光波你都见到了，这个光波就是展开虚空法界这些柱子墙是透明的，没有障碍你坐在这个地方往上看，看到这个上方无尽的虚空法界，往下看下方看看左右，这十方世界无量无边都在眼前

你就不会局限在这一个小范围里面。这是给你讲真话，讲实话了。你要用今天科学方法去考证，考不出来，也证不出来啊。这是说科技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层。科技说实在话，跟佛法来相比，相当幼稚。佛所说的有一部分被证明了，证明是极少的一部分。大多数这个部分科技还没有达到，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阎浮提东方有山，有铁背山，我们肉眼见不到，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到，所以有人，我在台湾有人来问我，现在那个核子潜艇已经到这个海底面去了，没有发现龙宫啊。是到底龙宫有没有啊？龙宫在海底，潜水艇下去没有看到。月亮里头有月光菩萨。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了，也没有看到。有没有呢？有，有人看不见。凡圣同居土啊，这些事情实在说对佛法稍稍涉猎的人应当知道。法照法师在唐朝时候朝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这他亲身经历的，我们相信他不是大妄语。见到文殊普贤在讲经说法，听众一万多人，他听了一座，还向文殊菩萨请教，末法时期众生呢根性离，应当学什么法门好。文殊菩萨劝他修念佛法门，这个说怎么念法，还教了他几声，叫五会念佛法门呢。文殊菩萨传给法照的，法照离开五台山之后，一路走一路做记号，下一次来的时候好找。做了几个记号，再回头一看呢，没有了，一片荒山。诸位想想，你用科学怎么样去探测？文殊菩萨道场清净庄严啊，他有缘呢，他捡到了。你们读三昧水忏，悟达国师见到迦诺迦尊的这道场，在四川，也在荒山当中，那科学仪器怎么侦测？他到那个地方确实把他的病治好了。所以不可以相信自己亲眼见的靠不住，亲耳听的靠不住。这个环境很复杂了，你到底能见到多少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啊。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相信自己的知见，哪里晓得是错误。所以佛在经上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

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有道理呀、啊！阿罗汉怎么？阿罗汉通了，这障碍没有了。阿罗汉证得漏尽土啊，所以他六根接触六这个外面这个六种境界，跟我们不一样。他突破了一切光波、声波、磁波的界限，所以他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那阿罗汉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很简单，见思烦恼舍掉了，就是我刚才讲的六种障碍没有了。阿罗汉断的不是别的，就是贪嗔痴慢疑悟见。悟见是无力识。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见思烦恼。这个东西断尽了。所以他的障碍没有，才能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些话一定要先说，否则的话呢，这个《地藏经》里面这个东西就很难懂了，你就把它当作什么？当作迷信。你也说它不合科学。那么这个经的利益，你是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不但得不到，你还造谤法之罪。利益没有得到啊，祸害来了，这不是佛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经论呢，必须把这个道理交代清楚，交代明白。我前一个时期啊，就是这个月的月初，我在香港做了六场讲演，庆祝香港回归周年啊，我们讲无量寿经大义啊。听众里面有一位同修，过去是从事影剧界的，他给我讲了几个故事，真的，真人真事。因为拍摄电影，有些都是在晚上作业，夜晚在野外拍外景，所以这样。真有鬼呀！野外这些坟地呀，他有一个同事，晚上拍外景呢，晚上很晚了，也是糊里糊涂啊。这个开车，这个走的时候，走到一个闹区，很热闹。他心里想的时候，这条街从来我都没走过，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个闹市？既然看到这么多热闹，是人很多，他也就下了车，去参观一下，去玩玩。看到了卖吃的东西，正好了。在晚上两点钟，肚子要饿了嘛，就到那个小吃店里去吃面。我们吃了以后也就困了。这就开车回去了。回去之后，感觉到。

一身都不舒服。想这个地方越想越不对。到第二天早晨再的开车到原路就看了坟地。才晓得什么呢，遇到鬼呀、那鬼的街道啊。那吃的那些东西吐出来了。吐的都是那些蚯蚓、泥巴、草一类的。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了。到以后，这个神志不正常，工作就停了两三年都不能工作，人瘦的不像样子。过了好几年，他又来从事他这个行业，但是没有多久，好像又遇到一次这种状况，以后死了。这他们同事啊，邻居界里面呢，对这些事情他们相信，亲身遇到的。所以这个界这个处所，鬼神跟我们人杂居啊。鬼的那些生活状况跟我们人差不多，鬼也有都市，我们看不到啊，跟我们重叠在一起，两个不同的频道啊，两种不同的这个波度啊，重叠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说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怎么能做得了主呢？

你亲身经历，你要提高警觉，你要明了啊。空老夫子教给我，敬鬼神而厌之。啊，鬼神有没有？有，一定要尊重，要尊敬。语言什么意思？语言是不跟他学习，就跟普贤十愿离境祝福是同样的道理。夫子对于这鬼神，对于邪门外道，恭敬心没有减少，真的是离境祝福，夫子做到了。那么我们对于这些一定要恭敬，对待鬼神一定要如法。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讲的许多我们了解，儒家的祭祀我们要重视，鬼神能够安稳，对于我们世间的治乱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叫这些鬼神都不能够 安稳，他们一作乱，影响我们的社会，许许多多这些灾变呢，无缘无故的发生呢，我们说无缘无故，鬼神在作乱呢，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佛家出家人住在这个山里面，想盖一个小茅棚，盖个小茅棚当然就地取材，要去砍树啊。佛说了，树木有一个人高，这个高度超过一个人都有树神。树神是什么呢？鬼神依附这个树而住，他没地方住，他依这个地方呢遮蔽风雨来住，这个鬼神依附在这个树木上，那就称得做树神了。那我们要砍这个树，换一句话说就是夺他的居住的处所，他甘不甘心？他要是不甘心，起了恶念，他就来找茬，就要来报复，就要找你麻烦。你住的这个房子，你住的就不安心了。如果你的福报大，他无可奈何，不敢侵犯你。等到你运衰的时候，他就来找麻烦。他很有耐心的等待啊。你走运的时候不认你，你福报大惹不起，等到你的运衰掉的时候来找麻烦。所以佛教给我们呢，要砍这个树三天之前呢去祭祀啊，去诵经呢，告诉他了，我没有不必不得已我也要住啊，你可以另外搬家了，劝他搬家了，不可以说看中了你就想砍，不可以啊！三天之前一定要去祭祀，你连这些地方小节都这么重视，现在大家不相信这个，很多从前埋这个坟地这些山坡。你看现在把那个坟地随便就搬走，把那地方夺过来盖大楼，
人住在这个里面，幸亏还有一点福报，维持几年，到那个福报尽的时候，这一批鬼神就要来找麻烦了，让你这个里头住的人身心不安，你的社会动乱啊，你搞得他不能够安稳，他也会报复，也搞得你不安稳。天灾人祸，其来有自啊！说法界是一体，不能不知道啊！事出世间圣人，都教给我们推己及人。啊，佛法讲的不只是人呢、啊，佛法讲无啊，无就是天地鬼神，通通包括在其中。啊，我们要想生活幸福美满，你要想到鬼神也希望生活美满，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呢？啊，这个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啊，吃众生肉，杀害众生，得什么样的果报？啊，我们愿不愿意把肉供给别人吃呢？一样的道理嘛。我们不想人家来吃我，那个动物的时候，它也是一样的，它怎么会愿意人去吃它呢？啊，我们杀它吃它，它是不是很欢喜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这个吃众生肉，这种怨恨啊，这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啊、遇到机会他就要报复、啊、所以佛法说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啊，生生世世就互相吞啖，没完没了。我们得的这个身就是业报身，没有法子。没有这些营养就不能维持生命，要维持生命不得已而取饮食。那么在饮食呢，既然是不得已了，你一定要懂得少给众生结怨，少造业。那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啊。我们吃动物错了，吃植物也错了。但是这个里面两下做一个比较，这个动物情实比这个植物要来的明显啊，换一句话说，动物报复的意念比植物啊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啊，也就是我们舍弃灵性大的，不伤害它。啊，这个植物毕竟它的灵性要弱的很多嘛，不得已而吃它了。所以戒经里面讲，清净比丘不踏生草啊。真正显示出慈悲，有路可以走，
为什么不走路？为什么要踏草？啊，除非这里没有路，啊，一定要从这边通过。啊，那这也是不得已啊，不得已就是情有可原，可以原谅的。啊，如果有路，你一定要绕着路走，你不可以踏草。啊，所以要爱护生命，植物也要爱护。啊，要有一颗爱心呢，对人、对事、对物。啊，真诚的爱心，亲近的爱心，这的时候是不得已。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存五观。长存报恩之心，啊，人与人之间有恩德，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啊，我们每一天修行、念佛、诵经、断恶修善，这个功德回向一切众生，报恩呐。你看这种这个心多诚挚，啊，这个意多厚道，啊，这才与心性相应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没有这番诚意，你就天天造罪业。你明白这个道理，常作如是观，啊，这些植物来提供你的营养，它有功德，它真正来供养你，你有回报给它了，啊，有回报就不是夺取。啊，给他不结冤仇啊，给他结恩德啊。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有大地狱，好极无尽，又有地狱名大阿鼻。那么这是地藏菩萨首先给我们介绍啊，报告出来，有，确确实实有啊，不是没有啊。恶鬼道跟地狱道还不一样，不是一个境界。恶鬼道里面没有日月光啊，正是像前面所说的啊，他们居住在昏暗之处啊，这恶鬼道我们称为阴间啊，确实有人去过。中国许多笔记小说里面写的很多，那不是随便说的。阅微茶堂笔记里头所说的，聊斋志异所说的，皆一致里面所讲的，这诸说都是真的啊，都不是假的。我学佛这么多年，在没有学佛之前，我没有见过鬼，我见过狐狸精，那真的不是假的，那亲眼见到啊，和很多人见到的啊，我见到的狐狸精啊是个男的，不是女的啊，是个男生啊，穿的是蓝布长袍大褂啊，抗战期间啊，很多人见到，但是没有一个人呢看到他的清楚的面目，没看到过啊，这个面目很模糊。狐狸要变成人呢，五百年呢，可能他还没有到五百年，还差一点啊，是一个人的形状，面目不十分清楚。我那个时候十几岁啊，十六七岁的时候。天天打猎了，我就很想打他。啊，我母亲制止，千万不能惹，惹了以后麻烦不得了。啊，我是被我母亲制止住。啊，我很想打他。啊，那个狐狸呢，就住在我们的楼上。啊，抗战期间，我们住在一个民房。我们住，他就住楼上。那个楼上有几十年没有人上去过，所以有一窝狐狸住在上面，都知道。啊，有人看见很早晨的时候，狐狸在屋顶上晒太阳。啊，那么大家住的也相安无事，哎，他也不扰乱别人，人也不敢去碰他。啊，我们那个时候小，胆子也很大了，总想跑到楼上去看看。啊，可是大人不准。啊，那个楼梯都没有了。啊，这真的了，不是假的。啊，真的变成人形啊，有的是出了三步啊，看到啊。啊，所以世间我就非常相信。这个《聊斋志异》里面写的这些鬼狐狸的事情，我相信是真的，不是假的，绝不是造谣言。

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家乡出了一桩怪事情，这个事情我知道很清楚。啊，我们家乡是出米，而那个米呢，大多数从芜湖出口，都运到芜湖里面去卖，那是个市场。啊，我有一个亲戚，啊，他这个那一年收成不错，啊，装了小船、帆船，这个风船的一船米，啊，那是用那个麻袋、麻包一包一包的包到去，运到南京去卖。那么装船的时候，有人看到，啊，像黄鼠狼一样的一个东西，从跳板上船，就看到之后啊，就许多人到船上去找，啊，找的时候找不到，啊，确实没有，大概是看的人还是眼看花了，所以这一船米就运到南京。到南京之后啊，这一船米没有了，啊，那个麻布袋还是那个形状样子，里头一粒米都没有，啊，所以大家就晓得了，不是眼睛看错，大概是那个东西作怪了，啊，他们看到是黄鼠狼的人，大概是他作怪，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一船米被他搬走。这个我那个亲戚是个远亲，姓陈，啊，这无可奈何，没法子，南京住了几天才回家了。回家之后啊，他的米在他仓库里没动，这开这么一个玩笑，啊，什么方法把他搬回去的不晓得，这大概是得罪他，还得罪不大，哎，惩罚你一次。你跟你开个玩笑，真的不是假的啊，哎，天地鬼神这些事情我们亲身经历的，哎，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渔江县了，哎，50年前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深信不疑。真的是有大地狱，这个大地狱在天威山下，我们没有法子证实，啊，我们也看不到，确实有。你造这个业，这个境界就现前，你就要去受这些苦报。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无尽阿鼻。这个名称在佛的经典里面都有说，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自古至今啊，没有办法确定啊。那么也有古大德说无间就是阿鼻，阿鼻就是无间，也有说无间跟阿鼻是两个地狱啊，但是总而言之，这两个地狱大概都是极重罪业受报之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啊，那么经上呢，他这里也举出经典里面的说法，阿含经跟观佛三昧经里面说的是一个啊，这个无间跟阿鼻是一个，可是本经跟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呢是两个，你看呢，由大地狱好无好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鼻，两个吗？所以是一种是两种啊，这个都由经典做依据啊，所以古今

这些祖师大德们啊，都没有办法肯定呢，说他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啊。那我们读这个经，根据这个经的说法啊，这个经说两个，我们就做。

今天跟各位讲第十二讲表，就上回发的。这在读易简说里面是46页，46页的题目叫做扶阳而观。这个观字就是我们学周易把前面那几个题目我们也研究过了，现在啊就注意这个观字。观是研究的意思，普通讲观察。扶阳而观，这是讲伏羲氏当初他仰观天象，天上日月星辰啊，他观了个象。扶呢，观那个大地上啊，山川河流啊，这个地形的高低以及大地上万物，这个就叫观察的。那么从天空的日月星辰，大地上的万物以及地的这个种种的形状都是现象啊。那么由现象观了以后，就观到宇宙的本体。宇宙本体明了之后啊，那就是得到真理了。真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就是真正的我。得到真理之后，那我们研究中国的学术啊，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解决生生灭灭的这些现象问题。就人生来讲，就是解决生死的问题。他观察到宇宙的本体，也就是观察到人生的一个真正的我，生死问题啊，就得到解决的方法了。然后啊，他要把这个道理来告诉他人。告诉他人，那个时候没有文字，于是发明啊两条横画。两花了那个符号，一个是一个是阴，一个是阳，代表阴阳。有阴阳这两种符号，然后组成八卦，八卦再一重叠起来成为64卦。有这64卦呢，就可以把这个一切的现象都包含起来。这是他教他人了解一切的现象，有一切现象再观察到本体。因此我们看
这个养抚养儿观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观什么呢？我们是普通的人呐、啊，那个伏羲氏是圣人，那是他就一开始就实际上，哎，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我们现在办不到啊。我们就根据他所发明的，这个卦爻。因此，这个爻这个爻位置啊，我们要了解。那么，卦爻有64卦，每一卦有6爻啊，总计有384爻。这个爻的位置，一卦有六画，六画就是六爻啊，每爻占有位置的，就是爻位。爻的位置啊，是一个虚位的，爻画上去才有个位置，爻没有画上去，这是看不出来。那么这个爻位下边，我们就看。爻动不居啊，这个每一卦每一爻啊，它是变动的。变动不居指的是什么呢？直接在爻位上，不是固定的居在哪一个位上面去。爻位有六个位置，六位有高下的，比如说从这个下往上，那么从下往上第一画是最下的，第二画呢是比较高一点，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到最高的第六画。那么因此呢，把这个六画呢，配属于天地人三才，下边两画是属于地的，中间两画属于人，上边两画属于天，叫三才。这个六虚啊，这个六个位置啊，周流六虚，六虚就是六位置的，因为它这个位置本来就是虚的，是个假设的，有腰站在上面就是有位置。那么这个三才啊，再分析，比如说低的这个下边两画呢，地有地下，有地的表面。那么在中间这两画是人间呢，人间人也有高下，也有上下之分的。

在天上，天上凉化，天上凉化，这个就是这个虚空了。虚空是有低空，有高空的，它这个有两种。所以在中国讲的时候，天有九重，有九重天，所以有九霄，这中间的天呢，上面也有。有高低的层次。那么这个爻的变动不居，指的就是在下边这句话：周流六虚啊，周是上下流动的，在六虚六个虚的位置上，比如说是初爻。初爻它不见得永久就在初位上面去，二呢也不一定是永久就在二的位置上。你就拿这个消息卦来讲，消息卦它阴阳呢推，刚柔相推呀。刚柔是刚是阳刚是阳爻，柔是阴柔。是由的呢，是阳爻变成阴爻，由的阴爻变成阳爻，互相推的，它是不是固定的？那么这就表示宇宙万有啊，变化无常，就借着六虚位。哪里爻在哪里变动，上上下下的，就是变动不居，就是变化无常。这个爻位，爻位这个讲是根据什么你这样说呢？后边呢有一行文字说明。系辞下传，系辞下传是孔子写的，系辞是孔子写的。他说：“一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我这个表里面呢，只列出这几句。”在这个简说里面，就46页上面呢，各位可以看呢，就系辞下传说了，这个一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依。不可为点要，为变所失。他这个几句话，这几句话我们注重的，开始讲呢，孔子说：“一这个，学《周易》啊，之为书也，为书也不是讲《周易》这本书，是讲。”伏羲是画的卦爻，在那个时候，伏羲是画的卦爻就是书，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当然没有书，卦爻就是书，所以这里讲一直为书也，不可远，这个远多去神，不可远，多动词讲。你不可以远离它，为什么不可以远离它呢？我们研究《周易》，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像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啊，像伏羲是来实地上观这个天地啊万物。
我们的限量没有这么大，那只能够由伏羲氏画的这个卦爻，这卦爻就是易经的这部书，我们就根据卦爻啊来观察。不可怨就是不可怨离卦爻啊，你要借着卦爻来观察了。那么借着卦爻来观察，第一步你要了解卦爻，它就是变动的，为道也屡迁。屡是不止一次的啊，这个次数多得很。迁是变迁，就是迁徙。怎么个变迁法子呢？就是下面讲的变动不居，周流六序。你把这个卦爻所占的这个六个位置，你就看这个爻在这个变动来变动区啊，没有不居，是不是固定的居在这个位置上，而是周流的。周流的是它哪一位置啊都可以流动到哪里去，周流在这个六个位置。不论怎么个周流呢，超不出这六个位置，这六序。那么这就是在简说里面下边就讲的上下无常嘛，上上下下的无常，不是个常态。它怎么样的变呢？刚柔这两种，刚是阳，刚是阳爻，柔是阴爻。这个刚柔相依啊，也是说一个根据这个古人解释，比如说阳爻到坤卦啊，乾卦有一爻啊到坤卦里边去。你先看这个三花卦啊，三花卦这边是三花是乾卦，这边是三花是坤卦，乾卦这一花第一花到坤卦里边去了。那坤卦这一画就变成阳爻了。坤卦这一画变成阳爻，那这个坤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正卦。那么反过来讲，坤卦下边这一画到乾卦里边去，那乾卦下边那一画就变成阴爻了，那乾卦那个也变了，变成什么呢？变成巽卦。各位可以你再画出来，你就对照你就知道啊。乾初爻跟坤卦初爻一交换，这个很好懂了，这两卦一交换，那是坤卦就变成正卦，乾卦就变成巽卦。这样交换的是两卦初要交换，是变成什么呢？长男长女。第二话也一交换啊，第二话一交换的话，在这个坤卦这方面就变成坎了，是不是啊？你各位画出看看，乾卦这一方面就变成离卦了，坎呢是中南，是第二胎生的中南。
那离卦呢是中女，那么三爻第三画互相一交换的话，那就是坤，这个就变成艮卦，乾卦就变成兑卦，是不是这样？那是艮卦就是少男，兑卦少女。那么这个阴阳相依啊，就是这样啊。这是讲这个六子卦是这么这个刚柔相依的。再以这个消息卦来讲，消息卦就六位，从初位你比如说拿这个纯粹的六化乾卦来讲，从初爻开始变成阴爻，初爻这个阳变成阴的话，那下面是巽卦了，巽为风啊，叫天风姤卦。那么继续往上的，往上面再推，推上面第二卦也变成阴爻了，那个内卦就变成艮卦了，艮为山，有天山遁卦。你各位自己这样演算，这个消息卦也是这样，这叫刚柔相推啊。因为这个刚柔相依的话，不可为点爻。不可为点爻是什么呢？周易里面这个卦的象，爻的象，这个不是一成不变，你把它拿来做一个做一个点，好像点在那里是不变更的，永久是如此，不是如此，它是这个随时在哪里变动。所以下面说为变属实啊，你要看见这是变的，就是一切都在那变动啊，为变属实。你把这一段细词了解之后，你看那个前面这个表啊，爻位这一项，这几行你就了解了。它就是等于啊，把细词讲的这个那几句话，把它简单的画成这个这几句话。摇动不惧，周流六序，宇宙万有变化无常。摇位摇的变动，一切变动不拘的，就是代表宇宙万有的在哪里变化无常。我们人在宇宙万有之中，人类是之中的一类，宇宙万有皆是变化无常，我们人当然是变化无常，这就是生死无常的。六位六虚，佛法讲这个六道，那个众生啊，这个后边一张表就讲到了，出不了六道啊。你在变化无常之中，怎么样变化，就是在六道之内啊。这个了解这个消息。后面呢，车数，车数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官是根据爻位，根据爻来变来观察的。你观察的话，你知道这个爻是怎么来的呢？这叫车，数是数目，车数。车是在在周易里边

就讲的那个饰草，用50根饰草啊，提起一根起来不用，用49根饰草，49根饰草啊，来按照方法，这后面有讲，叫那大隐之书里就有了，用饰草得出一个数目字，在求卦，用饰草求卦的时候啊，那个不叫师，叫测。测是什么呢？你多少个数到多少个饰草，就是多少测数，得的结果有这三十几根饰草，就是三十几测。20几、40几都是叫测，叫测数。这个二变之测啊，万有之数。二变之测就是计算，用50根饰草求卦的时候啊，求的结果有四个数目字，就是7、8、9、6。7是少阳，8呢是啊，7是少阳，8是少阴，9是老阳，6是老阴，都是这个数四个数目字。在这四个数目字以前呢，你怎么样得到6，或者怎么样得到9？或者是得8得7，这个之前呢要经过好几遍的一个手续，有多少数目字，然后计算的结果，或者是6，或者是7，或8，或9，把整个的数目字算起来，64卦384，要整个的在求卦的这个过程之中啊，演算这个数目字啊，一共这个二篇就是周易上经下经这两篇，整个册数啊，有10000多，后面呢系辞上专讲的这个说文呢，这个表里面这个第二行系辞上专，二篇之册万又一1520，孔子讲的这个上下经两边的这个册数，有这个册数计算出来，这个64卦就是所有的爻啊，合起来有10000，有啊，这都有啊，当有字讲，10000又加上1520，就是11520这个册数，这个册数啊，当万物之数，就是正好合，当就当合子讲，合乎万物之数。那么这个万物之数，这是册数了。表里面讲这个册数这一条下面呢，二篇之册万物之书啊，这就这个整书来讲，详细说的是万又1520。再讲到这个书是从哪里出来的，你就从这个书计算什么呢？阴阳这个两个数目字，这个系辞传里面也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呀，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这个数目字了。太极原来没有数目的，它是个本体呀，本体动，既然不动，动都没动，哪里？

是书木子呢？连像都没有，哪有书木子呢？这个书是有像来的，生两仪，两仪，这个两仪啊，是这、就是一个概念呢、啊，念头动一动啊，动了个念头啊，动了念头，念头一动就照相的，所以就有数目字了。那么有这个，我们就往里往这个有这个11520这个数目往，从这个数目字逆数，逆数就往回数。王慧说用这个侧数数这个爻啊，爻数到这个卦，卦再数到这个四象两仪，最后归到太极。这是这么多的侧数啊，它的根本就在太极。这是我们中国学术研究书啊，书的来源，书所含的意思，书的它的归向哪里呢？归向这个太极。太极是一体真常的，太极是一体啊。说这个一还是一真法界，你讲法界讲真讲个一的话是那就是不能说的，但是你不能说就没办法研究了，就加个一字。一体就是太极的这个本体，太极本体是什么？是真的，真就是不是那个变化无常啊，真就是没有变化，常就不是无常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观，就这样观法子，了解这个原理。讲这么多的测数，你就明白这个测数啊，往回数的就数就一定就追究到太极上面去了，它就是变化无常，然后就是归到一体真常上去。我们研究周易这个原理一定要明白，明白之后，我们在求卦的时候，你占卦，你占到哪一爻，哪一爻怎么变的？孔夫子在哪里就讲了。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啊，讲的不够明显，那是非常简单扼要。孔夫子在这个彖传里面、象传里，处处就是指点我们往这个真常上去体验。你修道也要返望归真，你办事也要啊，不要起情绪，而要用理性。所以孔子在这个周易每一个卦爻后面的卦辞的这个彖传，爻辞后面的象传，都是叫我们呢，要往这个太极上去领会呀，这一点是我跟各位说，不，过去很多注解的呀，他不见得就知道啊，这是我学功啊指点出来的，就是测数了解这个，那就是我们在平常。管这个卦爻，在占卜的时候，都是要懂得这个道理。

那我们才能够无论自己修道啊，自己问这些事情，这就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了。

西子上传里边天转地悲呀、啊。西子上传一开始就讲乾坤定矣。后边又说到乾道成南，坤道成隅。这是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前面那两项观察出宇宙万有都是变化无常，第二项我们知道分析师把这个宇宙万有变成一些就是一个数目字表示，有数目啊，是回归到这个太极本体，知道有真常。那么怎么样由这个变化无常而证到真常呢？那就是讲究修持的方法了。修持方法，西次上传就讲天转地悲，乾坤定矣。一定要讲究这个秩序。儒家你看那个孔子的大弟子那个曾子写的这个大学，大学就是讲啊，那个前面讲那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呢。止，知道止，知止为什么要止呢？知止而后有定啊，叫定啊。你一个人，你说你办任何事情，没有定力是不行的。修道你没有定行吗？定就定住目标。那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知道有太极，我们目标就是要把自己太极能够证到，能够开发出来，目标定在这个上。你定了这个目标的时候不是乱的、啊、要有一定的程序啊，一定的程序就拿这个自然界到我们人类，都要按照他的这个秩序来，这就讲那个礼了。这个《礼记》里面讲，礼的乐，《礼记》里面有一篇呢，这个乐记，音乐的乐，乐记，乐记里面讲。礼是天地之序啊，序就程序啊。乐者是天地之和也，天地是和谐，这个音乐就是把天地和谐的这种境界表达出来。礼呢就把天地的秩序表达出来，天地的秩序。孔子在《系辞传》里面就讲：“天尊地卑呀，天是在上，天空是在上头，地卑，地是我们人所，我们站在大地上，地在我们人的脚下，这就是乾坤定矣。就卦爻来讲，啊，乾就是代表天。”坤是代表地，乾坤定矣了。乾道成南，坤道成隅啊。乾坤这两者，那么那个古人这个。

个注解就讲到啊，阴阳这个乾代表阳，坤就是阴。阴阳这个两道啊，刚才我讲过，乾道，乾的一阳到坤啊，那就称为南呢。比如说那个坤卦，乾卦初爻到坤卦里去，就变成这个艮南了。啊，这个正啊，正卦，正卦就是长南呢，就是乾道成南。坤道成女呢，坤道到乾卦里面去，成为长女。这个也坤道成道都有一定的理的，不是乱的。为什么有些长男长女、少男少女、中男中女，它有一定的程序。这就是轮，像人轮。了解这个以后，我们看这个表轮常了。伦常就自然界来讲，天尊地卑啊，是天然之序啊，天然的，本来就是这样，有这种秩序，本来就有这种秩序啊，你就不能违背这个秩序。你比如说我们人啊，站在这大地上，顺乎天然，我们头要点到天，这个脚也踩着地。你不能说啊，我倒过来，我不相信天然，我一定要是违背天然，我人，我要怎么就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头朝下，脚朝上，你行吗？偶然的可以，像那马戏团的那个表演的话，那你两手扶着撑在下面，两个手做脚，头朝下，脚上，这个那是表演，临时是这样啊，也不是普通人都能办得到的。正常的人，我们一定是天空在我们头上，顺乎这个程序，是天然之序。人伦之分，天然之序讲的天尊地卑的，人伦之序是男女有分的，就是无论各有他的这个本分呢。违背这个本分，那就是等于是违背天然之序了。